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5: 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

0: 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

0: 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2: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2: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8: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8: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8: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

0: 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3: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4: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2: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王军政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一行座谈；
10: 今年上半年我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9: 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多项务实合作，开启区域互联新篇章。
10: 参加完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驻华使节亚太媒体团在拉萨开展实地参访活动。
9: 第27届 青洽会圆满落幕，西藏团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成果，收获颇丰。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西藏台消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执法检查组在西藏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洛桑江村一行座谈，洛桑江村充分肯定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十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边民幸福。特别是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扎实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有效实施，深入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全社会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美丽西藏和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和西藏特点的经验做法。洛桑江村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牢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林草木万水千山，把西藏打造成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树牢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深刻认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特殊性，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持续加强执法监管，积极发挥地方立法作用，不断完善配套法规制度，织密扎牢生态保护的法治网，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王军正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指出，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认真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并上升为制度规范，不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保护生态环境，坚持预警在先、防患未然，加强冰湖溃决、冻土消融、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完善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制度体系，落实各项针对性防范应对措施，努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在藏期间，检查组深入林芝、日喀则拉萨等地，实地检查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关于法律实施情况的汇报。检查组成员陆新社、布小玲、姚谭栋、自治区领导严金海、达娃次仁、淡巴、肖有才、江白参加相关活动。
10: 西藏台消息，2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相关情况。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王秀丽：
5: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555.55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9.31亿元，同比增长8.1%；第二产业增加值646.88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829.36亿元，增长3.5%。
10: 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农业保持平稳增长，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消费需求稳步释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财政收支继续增长，要素保障支撑有力，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王秀丽：
5: 上半年全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八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三项收入的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
10: 自治区统计局综合统计处处长刘玉堂：
11: 今年以来，全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消费市场平稳增长，有效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三。
10: 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刘愿明：
12: 居民消费价格呈温和回升态势，与全区经济上行表现一致。下阶段随着促消费各项政策持续落地，叠加西藏旅游旺季到来和暑期、国庆等假日消费带动，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9: 16号至18号，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本届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进一步畅通区域交流协作渠道，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绿色发展、民生共建和多边互联开启新篇章。请听报道。
13: 论坛期间，一系列长效多边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彰显了本届论坛的务实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内阁直属国家土地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图局签署了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陈丹红：
14: 希望把我们卫星遥感运用的这个技术和能力，能够跟环喜周边的国家一起共享共用，共同为生态保护包括防灾减灾啊，能做出一些贡献。
13: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土资源地级土地测量与制图局数字化转型司高级专员卡里波夫阿扎马特：
15: Reliabl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16: 可靠的地理空间信息系统能够打通科研政策制定环节，还可以助力政府之间开展协作。这套系统能够辅助我们做出更科学、更完善的决策。
13: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与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聚焦环喜马拉雅山区气候变化与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议题，打通科研人才和民生项目合作通道。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总干事白马加措：
15: We are very happy.
17: 我们十分欣喜与西藏农牧科学院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期待后续双方合作能够持续深化，让区域内民众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和谐共生。
13: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杨勇：
18: 备忘录的签署会在科技合作或人员交流方面一带一路工作奠定更好的基础。
13: 在高原医疗、跨境生态科研和跨区域学术交流等方面，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进一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新格局。香港中文大学地球说环境科学系教授刘林：
19: 延续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交流，一个是关于生态方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医学方面。
13: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分子影像中心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告发宝。

0: 已经是第五届的环喜马拉雅，这一届比一届好。我们华西院建立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分院，将来把人才引进来，有了设备，有了技术，那么我们就可以提高当地的研究机构的水平。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涛：
2: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一路一带的跨国合作嘛，跟尼泊尔啊、巴基斯坦啊、泰国。
1: 本届论坛也让各界再次认识到西藏广阔的发展潜力，在会展经济、文旅发展、清洁能源、商贸产业等领域，各方搭建起新的合作通道。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会长刘松平：
3: 下一步呢，我们也跟西藏的会展界的人呢，筹备成立会展的协会。
1: 泛亚洲北京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景柳：
4: 回到北京之后，把信息传递给更多的想来投资林芝、想来投资西藏的投资方。
1: 英国皇家学会工艺院终身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深圳太赫兹创新科技研究院院长、华讯方舟集团创始人吴光胜：
5: 这次这个环西论坛呢，三点感受啊非常深刻。一个呢，我觉得这次是一个跨学科、跨国域、跨地域的搭建的联合作平台，不仅有很多环西的相关国家，也有很多欧美国家。第二个感受呢，我觉得充分的体现了我们西藏改革开放包容的心态。第三个，我觉得这次论坛最终落实到了咱们西藏的四件大事，特别是解决民生、解决高原生态的问题，把我们这个对地观测啊、地球遥感啊这些科研，实实在在的通过这次论坛在青藏高原上绽放光芒，做出我们的应有的贡献，这个是通过这次论坛一个最大的收获。
1: 此外，本届论坛上，全球首个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在补齐西藏广袤基层高原病救治短板的同时，也为环喜马拉雅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有益借鉴。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所长格桑罗布：
6: 西藏地域辽阔，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参差不齐，我们就想通过信息化的建设来把全区的能力提升，借这次的会议啊，把它真正的上线，全区的高原防治又进入一个高质量、快速的、规范化的一个轨道。
7: 西藏台消息，近两天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驻华使节在拉萨开展了实地参访活动。秘鲁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何塞·加夫列尔·阿基拉尔·平托：
8: 尽管我的国家秘鲁离西藏有点远，但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认为将来我们可以在科考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比如如何保护冰川和高山景观。
7: 使节团一行先后前往布达拉宫、宗角禄康公园、西藏博物馆、八廓街、大昭寺等地，实地参观了解西藏悠久的历史文脉、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大家表示，此次行程真切看到了一个生态向好、文化繁荣、民生改善、城乡繁荣的现代化西藏。今后将持续关注西藏，为搭建各个领域的合作交流桥梁凝聚共识。塞尔维亚驻华大使马亚斯特法诺维奇：
9: This is my second visit to Lhasa after almost 20 years.
10: 这是我时隔近20年后再次访问拉萨。西藏自治区的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的基础设施已建成，看到了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和道路，市民们驾驶的车辆都非常现代化。城市的古老历史和文化遗迹以最好的方式得到了保护。我很高兴能够参加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并在合作中学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
7: 19号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亚太国家媒体访问团在拉萨开展参访调研活动，近距离了解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成果。请听报道。
11: 在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媒体团成员详细参观了宫殿建筑与馆藏文物，对西藏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巴基斯坦经济网执行主编莫伊兹·法鲁克：
12: Yes, it'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to the Batulabad.
13: 我看到这座宫殿被保存得很好，我感觉非常棒。
11: 在拉萨南山公园，媒体访问团一行实地感受了南北山生态绿化工程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南北山规划馆，媒体团系统了解了该工程的整体规划、建设进展及生态效益。尼泊尔哈巴尔新闻网编辑拉姆巴哈杜尔拉瓦。
8: 中国、西藏还有拉萨当地的政府在绿化方面做得特别好，这是我们全世界都能看得到的，我们的国家也要向你们学习。
11: 孟加拉国崛起孟加拉网媒记者埃斯明阿克特尔。
10: 这真的是一份很棒的工程，我看到西藏绿化特别好，山很绿，天空很干净，水也是纯净的，一切都非常好。
11: 参访调研期间，媒体团还参观了色拉寺、西藏唐卡画院。从美丽的城市风景到优秀文化的传承保护，各国记者通过亲身体验，真切感知到一个发展变化、真实多元的今日西藏。印尼美都电视台马瓦佩辛斯。
13: I really love the nature. That's number one.
14: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自然风貌，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地方。
11: 泰国国家广播电视台记者、主持人马尼纳特·塔翁帕纳。
14: 西藏是你一生中应该来一次的地方，试着去收获经验，试着去触摸文化，试着去看这些自然资源。
7: 19号为期五天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落幕，我区11家特色优势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成果，在拓市场、搭渠道、树品牌等方面收获亮眼成绩单。请听报道。
11: 展会期间，西藏馆内人流如织，热度持续攀升，青稞深加工系列产品、牦牛肉特色制品、高原养生食材等优质产品整齐陈列，各展位亮点纷呈，凭借鲜明的高原特色，吸引了大量客商与观众驻足体验、咨询洽谈。那区挖草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代表罗布顿珠，
15: 能够在这样大的平台上面推广家乡的特产，心里满是激动和感恩。这几天客户们都很支持我们。
11: 西藏帕竹酒庄有限公司销售员罗珍，
16: 这五天展会的销售情况也很好，还加了很多当地经销商的微信，准备后续合作，既打响了品牌知名度，也实实在在拓宽了销路，收获挺大的。
11: 西宁市民王先生，
17: 这次我们西藏展新来的一些葡萄酒啊，非常好，好东西多得很。
11: 据统计，本届青洽会西藏展馆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超20000人次，销售额达350000元，参展企业签订订单金额90000元，不仅收获了客商与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也为我区特色产业跨区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7: 近日，我区首个大规模专题性考古展览“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面积近800平方米，展出文物400多件套。请听报道。
11: 本次成果展是由自治区文物局西藏博物馆打造的2026年度精品大展，旨在全面展示、系统宣传西藏自治区考古事业发展历程与丰硕成果。展览以考古中国为引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按时间脉络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及唐波以来四大板块，系统展示近20年西藏考古重大成果，清晰印证了雪域高原始终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观者沈月林，
18: 来博物馆我就会详细的慢慢看，我觉得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很细致，而且还有一些文物很难去见到的。
11: 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是唐波以来的历史遗存部分的展陈，一件件展品直观印证唐波时期深厚的政治连结、文化互通与经济往来，深度实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参观者华清夺旦，
8: 看了之后收获很多，能够找到许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资料。
11: 西藏博物馆副馆长、文博研究员巴桑罗布，
19: 考古本身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发掘、不断突破的一个体系，这个里面每年都会有些新的发现、新的成果，持续地跟进这些成果，以专题的形式更加具体的、更加细化的一个展现。
11: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明年七月。
7: 西藏台消息，近日国网西藏电力将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应用于施工建设，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安全高效的高原电力施工新路径。据了解，这套在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施工中应用的轻量化山地智能电动轨道运输设备，可沿山势将砂石料等施工物资精准运送至各个作业点位。这套系统单次可承载1至2吨施工物资。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500千伏包六施工项目经理何彪：
20: 这套轻型智能轨道拆装便捷、机动灵活，完美适配高海拔复杂施工环境，既守护了脆弱高原生态环境，又有效压降施工安全风险，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是高海拔地区电力工程绿色施工的重要技术突破。
7: 这套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的创新应用，是国网西藏电力立足高原施工实际、生根绿色低碳施工理念的生动实践，为高海拔复杂环境下电力工程建设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第二业主项目部项目经理王震：
21: 国网西藏电力将聚焦高海拔施工痛点难点，持续深化绿色施工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与推广应用，不断健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机制。
7: 近年来，林芝市持续加大畜牧两种研发推广力度，用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牧业，让当地牧民的日子牛起来。请听报道。
1: 在林芝市巴宜区百巴镇大坝村的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基地，一排排宽敞明亮的钢架牛舍整齐排列，一头头毛色黑亮的雅江雪牛正悠闲地嚼着草料。基地负责人陈小武：
22: 牛基本保证在2000头左右，一年能够出栏800头左右，产值在2000万左右。我们跟他们签了合同，永辉超市、河马先生，我们广东这边也比较多。
1: 据了解，基地在不断扩大雅江雪牛养殖规模的同时，还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参与养殖，增加收入。巴宜区大坝村村民一夕取真：
23: 拿他捏不紧，
24: 我在这里工作，每月有固定工资拿，还离家近，可以兼顾家里的事情。
1: 近年来，林芝市持续加大畜牧两种研发推广力度，将雅江雪牛养殖作为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大力发展，效益显著。巴宜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主任白珍：
25: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出肉率和屠宰率更高，养殖效益显著提高。
1: 产业的带动效应也在持续向外射。距离大坝村不远的拉格村，草场资源丰富，许多村民也开始积极参与到雅江雪牛的早期育养。企业家农户的订单模式让群众增收有了保障。拉格村党支部书记达瓦次仁：
26: 把的比过建的家门家的我就
27: 雅江雪牛，我们这一般养到150斤左右，公司就来收，一头给3200多块钱，今年预计能卖出80多头牛。
1: 下一步，林芝市将继续扩大雅江雪牛养殖规模，完善企业家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业链向深加工延伸，带动更多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我区已基本建成4纵3横8通道公路网主骨架，到2025年底，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12.52万公里，较13.5增长6000多公里，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5乘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全区7地市均覆盖已建或在建高等级公路，进出藏大通道提质改造加快实施，乡镇行政村公路通畅率达到100%，92.48%，具备条件的乡镇行政村全部通客车， 城乡交通一体化进程加快，全面完成公路养护机构改革，全区公路猎养率保持100%，创建美丽公路。

0: 路示范路5000多公里，公路出行条件大幅改善。
1: 边马县发起保护与发展公报近日发布，该公报围绕保护优先、严格管控、科学修复、永续利用理念，提出实施分区管控、生态修复、智慧监测、依法保护等重点举措，构建沙棘长效保护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共赢。
0: 近年来，林芝市嘎拉村依托278亩桃林、1200多株野生桃树，打造3A级桃花园区，引导群众以土地入股成立旅游合作社，经营民宿，运营民俗体验，配套打造红色研学展馆。2025年以来，桃花源景区接待游客26次，实现旅游收入600多万元。
1: 每年7月左右，地处那曲市尼玛县北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深处森龙藏布河上百公里产高地出生的藏羚羊幼崽，都要跟随母羊迁徙回栖息地。据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曲地区管理局措罗木管理站有关负责人介绍，近3年来，从此处过河迁徙的藏羚羊种群规模，保守估计每年都超过15万只。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里日喀则山南、林芝南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那曲中部和西部、林芝中部和西部、昌都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雷阵雨转小雨，9度到22度。那曲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6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阵雨转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阴转阵雨，10度到27度。改则多云转阵雨，7度到21度。普兰小雨，南风5至6级，9度到21度。深扎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7度。安多多云转阵雨，3度到13度。当雄阴转多云，东风3至4级，6度到7度。索县多云转阵雨，4度到20度。嘉黎多云转雷阵雨，2度到17度。丁青阴转多云，6度到19度。洛龙阴转多云，8度到23度。芒康阵雨，5度到17度。走贡阵雨，5度到18度。茶余阵雨转小雨，14度到26度。波密阵雨，12度到25度。米陵多云转阵雨，12度到23度。加查阵雨，11度到24度。浪卡子阵雨，5度到15度。江孜小雨转阵雨，9度到20度。南木林雷阵雨转小雨，8度到22度。定日小雨，9度到21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2度到13度。措那阵雨转小雨，4度到12度。尼拉木小雨，南风3至4级，7度到15度。龙子阵雨转小雨，8度到20度。班戈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4度。拉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尼木雷阵雨转阴，东风4至5级，9度到23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念晴、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1: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印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先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2021年7月21号至23号，习近平总书记赴西藏视察，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怀。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持，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0: 2005年7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此，人民币汇率不再属单一美元，逐渐形成更富弹性的汇率机制。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完？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王海。最近这天气啊，雨势说来就来，出门不带把伞心里都不踏实。另外近期我区有不少的用人单位发布了招聘信息，从医院到矿山企业等，还有日喀则也将举行一场大型招聘会，不少好机会可别错过了。今天西西就把天气和招聘信息一块儿给大伙说说，不管您是在要出门上班还是正在找工作，都能用得上。来吧西西。
2: 我来了，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早上好。我们先来说说天气。根据西藏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日喀则南部、林芝南部和东部、山南南部和阿里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西部、日喀则北部和东部、山南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具体来说，拉萨市区多云转阵雨，气温11度到24度，早晚温差比较大，出门记得带件薄外套和雨具。那曲、昌都等地午后容易有雷暴大风和冰雹，户外活动要多加留意。林芝、山南、阿里等地普遍有雨，高海拔路段注意行车安全，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到安全地方躲避。说完天气，再跟大伙儿说说最近的好消息，又有不少好岗位在招人了。第一个，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面向社会公开领4名编外护理专业技术人员，要求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持有国家级护士资格证书，年龄30周岁及以下。报名时间直到7月31日，采取现场报名方式，地点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行政楼2楼政工人事科，需携带身份证、学位证书、学历线验证报告、护理专业资格证、无犯罪记录证明及一寸照片。福利待遇包括五险一金和带薪休假，试用期工资3000元，试用期3个月，考核合格后签订正式合同。第二个，西藏华泰隆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招70人。华泰隆公司是中国黄金集团控股子公司，位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马镇。本次招聘岗位包括机修工8名、做盐工20名、猪渣工30名、井下喷浆工6名、区域队长3名、区域副队长3名。要求50周岁及以下，机电类专业和地下矿山5年以上工作经验优先。福利待遇为7险2金，也就是养老、工伤、生育、医疗、失业、补充医疗、团体意外险和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另外还有餐补、定期体检、路费补贴、出差补助、工会福利。第三个，日喀则市将于7月22日上午10点至下午1点，在日喀则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山东省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招聘对象为日喀则籍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本次招聘会共有42家企业参加，提供119个就业岗位，招聘2174人。届时请有求职需求的朋友请携带身份证、技能等材料踊跃参加。最后西西提醒大家，找工作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不要轻信包括内部名额等说辞，凡是让交钱的一律别信。祝大伙儿都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0: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昨天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相关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555.5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9.31亿元，同比增长8.1%；第二产业增加值646.88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829.36亿元，增长3.5%。
1: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26年全体扩大会议了解到，14-5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

0: 提前五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为期五天的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19号在西宁落幕。我区11家特色优势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高原特色产业成果，在拓市场、搭渠道、树品牌等方面收获颇丰。据统计，本届青洽会西藏展馆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超2万人次，销售额达35万元，参展企业签订订单金额9万元，不仅收获了客商与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也为我区特色产业跨区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十四五以来，昌都市已建在建电力装机达到1900万千瓦，建成电力装机达到660万千瓦，分别是13-5末的2.79倍和19.2倍。年发电量突破23.91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30.91亿千瓦时，分别是13-5的1.65倍、3.09倍，清洁能源供给与消费能力实现双跃升。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十四五时期，全国主要电力企业电源工程建设完成投资累计4.7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长163.6%，年均完成投资9316亿元，其中风电、太阳能投资累计完成2.9万亿元，年均完成投资5821亿元，占电源总投资的62.5%，反映出十四五时期我国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能源已成为电源投资的主力方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据了解，一至六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昨日收官，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足球盛宴中，中国企业深度参与。依托技术赋能与产品升级，中国企业从外围商品供应走进了赛事的核心环节。赛场上，海信 LED 显示设备服务、判罚系统、联想 AI 裁判视角、战术数据分析系统，处处体现着中国企业的研发制造。赛场外，再生面料为多支球队提供球衣原料。义乌的体育周边，中国中车的轻轨列车、宇通新能源客车为举办城市的交通和观赛配套提供支撑。从硬件产品到技术服务，中国制造告别简单代工，以创新实力亮相国际舞台，在世界杯的全球视野里展着转型升级的全新面貌。在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将为您展开聊聊。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华盛顿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再离实现和平意。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0: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近日发表声明，宣布实施新的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加拿大并在加境内传播的风险。声明称，自加东时间20号23时59分起，过去21天内到过刚果金的任何外国公民将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同时，加政府根据相关航空法，要求航空公司不得允许此类外国公民登机前往加拿大。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目前埃博拉疫情对加拿大人的健康风险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加境内迄今尚未报告过相关旅行的输入病例，临时入境措施完全是出于谨慎考量。
1: 昨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结束，西班牙加时1-0战胜阿根廷夺冠。与此同时，赛事各单项奖同步揭晓，西班牙中场罗德里获得世界杯金球奖，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拿下最佳门将金手套奖，姆巴佩以10个进球斩获了世界杯金靴奖，库巴西当选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

0: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行来，北京时间9:17，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2: 我是王海。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已经圆满收官，这场持续一个月的全球足球盛宴让无数球迷热血沸腾，为之呐喊。
1: 那么提起世界杯，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绿带场的激烈角逐，是各国球星的高光时刻，是足坛格局的全新重塑。但很多人不知道啊，在这场世界级盛会的背后藏着满满的国力量。
2: 没错，赛场内外台前幕后，从高端的科技设备、智能赛事系统，到琳琅满目的球迷周边好物，再到便民交通设施、特色化文创，中国制造贯穿了本届世界杯的每一个角落，成为赛事最亮眼的隐形主角。
1: 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走进美加墨世界杯，一同解锁那些刷屏全球赛场的中国制造，了解中国品牌是如何凭借着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贴心服务惊艳世界舞台的。
2: 从曾经的产品代工简单出海，到如今的技术赋能价值共创，小小世界杯俨然成为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走向品牌强国的最佳见证。
1: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世界杯的赛场比拼的是各国球队的实力，而赛事配套高端设备、智能系统大多是依赖海外品牌。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这一局面啊被彻底打破。中国企业深度扎根赛事核心场景，用自主创新的硬核科技全程助力赛事的顺利举办。
2: 最直观的就是赛场之上随处可见的中国科技设备了。在加拿大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一块超大尺寸的中央 LED 漏斗屏成为了全场焦点。这块高清大屏画质清晰，色彩细腻，反应灵敏，每一次球员射门，每一个精彩瞬间都被精准定格，实时呈现，给现场观众带来了极致的观赛体验。
1: 那么最值得一提的是，这块备受好评的赛事专用屏幕并非啊是海外进口，而是咱们深圳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交付落地的专业显示设备。作为赛场核心视觉设备，它全程保障了场馆所有世界杯赛事的直播回放、分展示、镜头切换，稳稳撑起了赛事的视觉质感。
2: 不只是高清大屏支撑起整片专业绿茵赛场的地基，同样来自中国。很多球迷专注球员的奔跑与对抗，却不知道本届世界杯多处赛事场地的草坪呢，全部产自江苏淮安的共创草坪企业。
1: 人造草坪看似简单，实则呢是蕴含着极高的科技含量。据了解，草坪的每一根草丝、每一层底部都会直接影响场地的弹性、防滑性、耐磨性，关乎球员的运动安全和比赛的公平流畅度。
2: 的确是如此啊，深耕行业20多年，共创草坪

0: 高效、精准、专业运行的核心密码。而这其中呢，同样是离不开中国品牌的强力赋能。
1: 熟悉足球赛事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 VAR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是现代足球赛事公平公正的重要保障。本届世界杯，海信集团继续扛起了中国的科技大旗，第三次成为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同时担任世界杯 VAR 显示技术的官方合作伙伴。
0: 从2018年、2022年世界杯，再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海信连续三届扎根世界杯顶级赛场，早已实现了从品牌亮相到技术赋能的升级。那么本次赛事中，海信自研的三维控色液晶显示技术设备全面入驻国际转播中心。
1: 这套专属设备能够高度还原赛场光影，精准捕捉细微动作，把球员的每一次跑位、传球、射门细节呢清晰地呈现给全球观众，让千里之外的球迷也能沉浸式地感受赛场的热烈氛围，为全球赛事转播提供了高品质的技术支撑。
0: 除了赛事判罚画面转播，现代足球比赛的战术比拼早已离不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本届世界杯，联想集团与国际足联联合推出的智能分析系统成为了各支参赛球队的最强战术军师。
1: 这套国产智能系统的实力十分硬核，整合了超过2000个专业数据指标，数百万个赛事的数据点，依托多 AI 智能体的协同工作模式，短短数秒内就能完成赛场数据汇总、战术分析、局势预判，为各国的教练团队提供精准专业的战术洞察参考。
0: 与此同时，联想还为本届世界杯全程提供 AI 技术支持、边缘计算设备、数字运维基础设施，全方位保障赛事数字化、智能化、高效化运转。而连续三届亮相世界杯的蒙牛集团，也以优质的产品和品牌形象，完善了赛事后勤保障体系。
1: 从赛场视觉呈现、专业赛事判罚，到智能战术分析、全程后勤的运维，不难发现，中国企业呢早已跳出了单纯的广告冠名、品牌曝光模式，不再是简单的产品出海，而是深度参与赛事的核心运作，用技术、品质、服务实现价值共创。
0: 正如业内专业人士分析所说，中国企业借力世界杯这类全球顶级赛事，正在完成一场华丽蜕变，从低端代工走向高端原创，从单一产品输出走向综合价值输出，这也是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品牌强国的重要标志。
1: 聊完高端硬核的赛场科技，我们再来说一说赛事上的烟火气。一场全民狂欢的世界，除了激烈的比赛，各式各样的球迷周边、助威好物、文创产品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的确，那么撑起世界杯全球周边市场的半壁江山的，正是有着世界超市美誉的浙江义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本届世界杯全球球迷手中10件周边好物，7件呢都是来自义乌。义乌手握世界杯周边商品约70%的全球市场份额。
1: 其实呢，早在2025年，义乌就已经提前开启了世界杯模式，各国国旗、球队的围巾、队徽、球衣、助威喇叭、吉祥物500件、毛绒玩偶、主题挂饰，各式各样式、品类齐全、款式新颖的世界杯周边品，从义乌工厂源源不断地发往全球各地，奔赴美加墨的世界杯赛场。
0: 没错，很多海外采购商对义乌商品赞不绝口，常年往义乌采购赛事周边的约旦采购商萨布里就表示，义乌商品最大的优势就是品类丰富、更新快速、精准贴合海外市场和赛事需求，总能够第一时间推出球迷喜爱的爆款产品。
1: 爆款频出的背后，也不只是产业链的成熟，更离不开正版 IP 的专业化、规范化运营。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阿根廷国家队的主题小羊挂饰也成为了全球的热销爆款。萌态十足的造型，贴合球队特色设计呢，收获了无数球迷的喜爱。
0: 这款爆款文创由北京巨星动力文化传媒团队打造，企业成功拿下阿根廷、葡萄牙、西班牙等多支顶级国家队的官方 IP 授权，依托正版版权、专业化开发运营。

0: 各类体育文创周边，让义乌小商品摆脱了无版权、低品质、同质化的标签。
1: 可能很多人觉得小商品的生产门槛低，难度小，但是世界杯订单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周期短、节奏快、需求及品类杂，订单呢来得急、去得快，对企业的生产效率、设计能力还有供应链的柔性度都是极大的考验。
0: 而这呢，恰恰是中国制造、中国产业链的核心优势。义乌能够在短暂的赛事风口期快速迭代产品、批量生产、稳定出货，打造多款全球爆款，依托的是中国完备、成熟、灵活的全产业链体系。
1: 从产品设计、版权对接、面料采购、流水线生产，到打包物流、海外发货，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闭环，义乌高效运转。这种超强的柔性生产能力、快速响应市场的能力，是很多国家难以复制的中国优势，也让世界杯的烟火气深深镌刻上了中国印记。
0: 夏天出汗多，补水是每天的头等大事。有些人呢是只喝白开水，觉得解渴没负担；有些人则是觉得白开水没味儿，一天不喝茶就浑身不得劲儿。那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到底哪个更健康呢？今天西西就跟大家伙好好聊一聊，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夏天一到，怎么补水就成了大事？有人只喝白开水，觉得清淡解渴没负担；有人觉得白开水没味儿，一天不喝茶就难受。这两种习惯到底哪个更好？其实各有各的好处，关键看怎么喝，喝多少。先来说说长期喝白开水的人，白开水虽然普通，但好处可不少。首先，会让你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它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保障细胞正常功能。体温调节、营养运输、废物排出都离不开它。其次，会促进你身体新陈代谢，身体里各种器官代谢、生化反应都离不开水。充足的水分能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第三，会让心脏更健康。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降低心衰风险，减缓心脏功能下降。第四，不容易便秘，很少有结石，痛风风险低。另外，感冒发烧时多喝水能补充体液流失，加速细菌和病毒排出。再说长期喝茶的人，茶的优点也很突出。第一，三高风险低。茶叶中富含多酚类物质，比如儿茶素，具有抗氧化、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减少体脂形成等功效。第二，心血管病风险低。长期喝茶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8%。第三，患阿尔茨海默病风险低。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喝茶可使患病风险降低16%。但无论喝水还是喝茶，都要注意合适的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低身体活动水平下，成年男性每天喝1700毫升，女性喝1500毫升。如果天气热，出汗多，还要适当增加。大家可以留意自己的小便，颜色浅黄、清澈、量足，说明饮水量基本够了。但是也有部分特殊人群要控制饮水量，比如正在服药治疗胃溃疡的人，喝水太多会降低药效；慢性肾病患者、尿毒症患者、心衰患者，都要根据病情遵医嘱控制饮水量。喝茶也要讲究四个步：一是不适合的人群，神经衰弱、失眠、胃病、心脏病患者；哺乳期妇女、孕妇、婴幼儿都不适合喝茶，尤其是浓茶。二是晨起、睡前不喝，餐前、餐后不喝。空腹喝茶会稀释胃液，睡前喝影响睡眠，饭前喝不利于消化，饭后马上喝会影响铁吸收，建议饭后一小时再喝。三是服用部分药物时不喝，比如镇静助眠药、抗心律失常药、茶碱会降低药效。四是不宜过浓，浓茶含氟高，会损害肾脏，增加肠胃负担。最后，不管是喝茶还是喝白开水，西西都要提醒大家记住四点：一、主动喝，别等口渴了再喝；二、慢慢咽，别大口猛灌，尤其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人更要小口慢饮；三、别太烫，超过65度会烫伤食管黏膜， 四、选对品种，春夏秋冬各有适合的茶。春季喝绿茶疏肝解郁，夏季喝红茶养心，秋季喝白茶润肺，冬季喝黑茶补肾。总之，喝茶和白开水没有孰优孰劣，最重要的是合适和适量。夏天出汗多，建议大家少量多次，主动补水，别等到明显口渴了再喝。
1: 谢谢西西的介绍。硬核科技赋能赛场，小商品点亮赛事烟火。除此之外呢，本届世界杯的城市交通出行、民生配套服务同样被中国制造全面承包。中国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轨道交通技术在海外赛场交出了满分答卷。
0: 赛事期间，海量球迷涌入了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座举办国城市，城市客流激增，公共交通压力巨大，而舒适环保便捷的中国新能源汽车成为了赛事公共出行的主力军。
1: 是的，国内知名车企宇通客车就为本届世界杯举办国提供了多辆纯电动公交车，全程投入赛事专属的公共出行服务，零排放、低噪音、节能环保、性价比超高的优势，让中国的新能源客车收获了海外民众的广泛认可，也让新能源中国制造持续走红拉美市场。
0: 不止新能源客车，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更是扎根海外城市，全程保障世界杯超大客流安全高效通行。由中车株洲电力汽车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全面投入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三座核心城市运营。
1: 最值得点赞的是，这批出口海外的轻轨列车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标准化产品，而是针对性的定制化专属产品。研发团队针对墨西哥当地的城市地形、气候环境、运营需求等，做了全方位的差异化升级设计。
0: 那么针对墨西哥城高海拔、雨季潮湿多雨、空气湿度大的特殊环境，列车专门搭载了再生制动系统、低噪声通风系统，列车提升了稳定性和舒适度，同时呢全面优化升级了无障碍设施，兼顾普通乘客与特殊人群的出行需求，设计十分人性化。
1: 面对世界杯赛事期间客流暴增、列车高频次高密度运行的巨大压力，中车株机更是做到了服务兜底、全程护航。企业专门增派了资深工程师驻守墨西哥本地，组建24小时的应急技术支持团队，随时排查设备故障，解决运行问题，全力保障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
0: 产品出海更要服务出海，长期以来很多海外品牌只注重产品销售，忽视后续运维服务，而中国企业始终秉持品质为先、服务为本的理念，从产品研发、定制生产到落地运维，终身保障，打造了完整的海外服务体系。
1: 在硬核工业高端装备之外，本届世界杯呢还出现了一抹极具东方韵味的中国色彩，让中国传统文化非遗魅力闪耀世界，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国际体育赛事的完美跨界融合。
0: 没错，来自云南楚雄的彝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着独特的艺术美感、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成功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系列产品，成为世界杯赛场上独一无二的文化风景线。
1: 依托彝绣传统工艺，设计师打造出了世界杯定制鸭舌帽、主题彝绣球服、艺术丝巾等等多款特色文创产品。传统彝族刺绣纹样搭配现代的体育赛事元素，古朴雅致的东方美学与热血张扬的足球文化碰撞交融，一经推出呢，就深受全球球迷的喜爱。
0: 这一次跨界联动，不仅让古老非遗焕发全新活力，更推动了中国非遗文化的品牌化、国际化、市场化发展，让世界在关注足球赛的同时，读懂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民族匠心之美。
1: 远方的世界杯赛场热血沸腾，而在我们世界屋脊西藏，同样涌动着蓬勃的足球热爱。雪山为幕，草原为场，高原儿女用奔跑与呐喊演绎着独属于雪域高原的世界杯浪漫。
0: 没错，当全球目光聚焦美加墨绿茵赛场时，在海拔4700米的藏北纳曲牧场，一场纯粹又热烈的高原世界杯正在火热上演。没有专业标准化球场，辽阔草原就是天然赛场；没有大牌球星，当地村落的少年们就是最耀眼的主角。
1: 这场属于高原孩子的足球赛事，参赛队员全部来自纳曲浪阿库村及周边牧区，最小的参赛者呢仅仅5岁。孩子们自发组建多支球队，效仿世界杯赛事循环比拼，在高原清风与蓝天白云下奔跑、传球、拼搏、竞技。自制的大力神杯盛满了血于少年最纯粹的足球梦想。
0: 不止藏北牧区，整个高原大地都是掀起了足球热潮。昌都内乌齐县持续开展草原足球邀请赛，开阔无垠的高原草场变身绿茵赛场。山南16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也是火热开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足球精神扎根血于高原。
1: 在拉萨日喀则的大街小巷、茶馆、商圈，世界杯的氛围同样是氛围感拉满。本地特色茶园市集打造了专属的观赛点会，各族群众围坐一堂，品素香茶饮，看精彩赛事，为热爱呐喊。雪山小城的烟火气与世界杯的热血氛围感完美交融。
0: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打响高原体育赛事季品牌，将体育赛事、非遗文化、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推出赛事加非遗、观赛加游览特色体验，在赛事周边打造文创市集、特色展销、美食街区，让体育热度带动高原文旅活力。
1: 从牧区少年的肆意奔跑，到城市群众的全民观赛，从常态化的高原乡村足球赛到规模化的高原体育赛事 IP， 世界杯的体育精神跨越山海，落地雪域，充分展现了西藏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0: 是的，就在前两天举行的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高原体育合作圆桌分论坛上，日喀则市和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阿根廷萨尔塔省塞里洛斯市共同签订了青少年足球培训交流意向书，未来三方将常态化开展中阿少年体育交流活动，持续提升雪域少年足球竞技能力，健全高原校园足球完整发展体系。
1: 山海虽远，热爱相通，世界杯的激情不分地域、不分海拔，雪域高原上的每一次奔跑、每一声呐喊，都是对体育精神最美的诠释，也是民族团结、全民健身、高原奋进最生动的写照。
0: 一场世界杯，半部中国制造升级史，从赛场核心科技、智能赛事系统，到全民追捧的文创周边，再到便民交通装备、特色非遗文化，中国元素全方位、多层次点亮全球顶级赛事。
1: 回望过往早些年的国际赛事中，中国制造大多停留在低端代工、贴牌生产的阶段，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没有自主技术，没有自主品牌，也没有国际话语权。
0: 而短短数年时间，我们完成了跨越式发展，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从产品代工到原创输出，从单一销售到价值共创，从工业产品出海到文化品牌出海，中国制造实现了全方位的迭代升级。
1: 本届世界杯上，中国企业向世界展示的从来不是单一的产品、单一的技术，而是一套从自主研发、精细生产、柔性供应链到本地化运营、全天候售后、文化赋能的完整产业能力。
0: 这背后是无数中国企业深耕实业、潜心研发的坚守，是中国完整工业体系的硬核底气，是中国制造从量变到质变的完美蜕变。
1: 未来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技术、中国产品、中国品牌、中国文化站上世界顶级舞台，向全球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制造形象，让中国力量惊艳世界。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

0: 己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2: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1: 好好好，就来。
2: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1: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世界
7: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8: 我是王海。大伙儿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车停在路边被别人开走了，房子被亲戚借住到期不肯搬走，甚至是自己花钱种的果树被邻居给卖了。这些事儿啊，说到底都跟一个词有关，就是占有。什么东西算你的，什么东西算别人占着不还，占了东西要不要赔钱，民法典第20章占有都给咱们说的是清清楚楚。今天西西就来跟大伙儿聊一聊这一章，西西来吧。
0: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聊民法典中的占有，这一章从第458条到第462条，一共就5条，但条条跟咱们的生活沾边。这一章的核心就是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谁占的有理；第二，占着不该占的怎么办？先来听一个发生在重庆的真实案例。刚子和小薇曾经是男女朋友，恋爱期间，刚子自己买了辆车，登记在自己名下，按揭贷款也是自己还的。两人你侬我侬的时候，小薇也没少给刚子转钱，加起来差不多10万。后来两人分手了，小薇想，我给你的钱你也拿去还车贷了，这车应该也有我一份吧。于是她拿出备用钥匙，直接把车开走了，坚决不还。刚子只好起诉到法院，法院的判决很干脆，车是刚子自己买的，登记在自己名下，小薇转账的事只能算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不能证明他对车有所有权，更不能证明这车是两人共有的。小薇把车开走，在民法典第235条里就叫无权占有。法院依据民法典第460条判令小薇返还车辆。这件事告诉我们，恋爱期间经济往来是一回事，物的所有权是另一回事，分手后拿不走的别硬拿，硬拿就是无权占有。再来讲讲另一个案子，天津宝坻区有位王甲老先生，自己买了辆车，女儿王乙跟女婿赵某把车开出去，转头就把车抵押给了张某，签了一份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从张某那儿借了50000多块钱，张某直接到洗车店把车开走了。王甲报警，张某却说，车是我女婿抵押给我的，有合同，我有权扣车。 法院审理后认定张某不构成善意取得。民法典的善意取得制度要求，受让人在交易时必须是善意的，即不知道对方没有处分权。张某在签合同时，明明知道车辆产权人是王甲而不是赵某，仍接受赵某用这辆车做抵押，他就算不上善意第三人，所以他对这辆车没有质权，也不构成合法占有。法院依据民法典第235条判令张某返还车辆。民法典第458条明确区分了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比如租的房子、借的车，按合同约定来。但如果合同无效或者已经到期了还占着，就可能构成无权占有。本案中，张某从一开始就没有合法依据占有车辆，所以法律支持原车主追回。还有一个案例也很有代表性，山东菏泽的付美丽买了一套房，签了房地产买卖契约，付了33万，住了好几年。但后来房屋过有人孟非起诉，要求她搬走，理由是当初的合同是她丈夫孙建立一个人签的，孟非没签字，属于无权处分。一审法院判决付美丽搬出去，但二审法院原以民法典第458条后改判了。二审法院认为，虽然孟非没在合同上签字，但这么多年他配合办水电气，帮忙改联系电话，还把房产证都交出来了，这说明他对房屋出售给付美丽是知道并且默许的，付美丽占有这个房子是基于房屋买卖合同，不属于非法占有。这个案子巧妙地区分了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民法典第458条规定，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换句话说，只要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没有法定无效情形，买受人基于这份合同住进去，就算合同履行上有瑕疵，他的占有依然受法律保护，卖方不能想收就收。最后，西西帮大伙儿总结几个重点。第一，不是谁拿着东西谁就有理，如果是无权占有，真正的主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460条请求返还原物。第二，合同没签好不代表房子白住，基于真实合同产生的占有是受法律保护的，卖方不能随意反悔。第三，遇到别人无权占你的东西，尽快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别拖着。
7: 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记者近日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西藏樟木口岸出口货运量达5.14万吨，同比增长6.1%，出口商品种类达1807种，新增105种。开展进出口业务的企业910家，同比增长16.07%。樟木口岸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
8: 近日，西藏 5G 一网漫游商用推广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在拉萨举行，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以及中国电信西藏公司、中国移动西藏公司、中国联通西藏公司、中国广电西藏公司相关负责人出席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标志着西藏 5G 一网漫游正式步入了规范化商用运营的新阶段。一网漫游指用户不换卡、不换号、不加费，在自身归属的运营商没有 5G 信号存在盲区或者是弱覆盖的区域，可以自动在一网漫游功能的开放区域无缝接入其他运营商的 5G 网络，正常使用 5G 通信服务。
7: 近日，以携手推进西藏文物科技保护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西藏联合工作站工作推进会在拉萨召开。会上，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6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以及自治区区直文博单位和七地市文旅部门的代表齐聚拉萨，共同谋划高原文物科技保护长远发展。与会专家分享了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与数字化应用经验，涵盖唐卡、藏文古籍、古代丝织品等西藏特色文物的精细化修复方案，以及三维扫描、数字建模等数字化建档手段，并建立长期协同机制，完善定期会商、课题共研、项目联作的一体化工作格局。相关部门在会后签署了有关协议。
8: 日前，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多部门统筹部署，全面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多措并举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扎实筑牢城市交通安全的安全防线。整治过程中，拉萨交警打破部门壁垒，联合交通运输、城管等部门形成监管闭环，路面巡防警力严守准数关口，严查非法改装、无证上路及共享单车违章骑行，对违法行为形成高压震慑，坚持查处加宣教同频共振，执法现场以案释法，媒体平台曝光警示，将安全理念深植民心。
7: 林芝市加快农村公路建设，铺就乡村振兴共富路。十五五期间，巩固乡镇行政村通硬化路、通客车、通油路工作成果，聚焦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行政村通等级路、大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新三通目标，规划实施农村公路项目26个，总投资16.5亿元，里程216.78公里。今年计划实施项目5个，总投资3.29亿元，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1.55亿元。
8: 为期4天的日喀则市本土青年新媒体专项实训日前圆满结业，学员同步开展7场助农专场直播，推介本地的特色产品。本次实训创新采用了理论授课加实地采风加实景实操的全链条培育模式，系统开展 AI 短视频制作、直播运营、账号打造等实操教学。实训期间累计产出原创新媒体作品100多条，全网播放量突破1000万。
7: 近日，在福建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协调推动下，价值近400万元的8000剂国产9价 HPV 疫苗从福建厦门捐赠至昌都市，开展跨区域公益接种活动。这批疫苗将免费为当地适龄在校女生接种。捐赠仪式结束后，现场随即开展首批学生接种工作，切实守护青藏高原的女性健康。
8: 近日，由河北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组织的扎达县9年一贯制学校师生赴石家庄研学交流活动圆满结束，65名师生顺利返回阿里。此次活动是扎达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跨区域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生动彰显了冀藏教育协作成果与民族团结深厚情谊。据了解，本次研学活动于6月18号启动，创新打造路途研学、石家庄集中研学2大板块，往返途中均开设了移动课堂，结合沿线地理风貌、人文特色实时授课，让漫漫旅途成为了沉浸式的实景课堂。
7: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组机器人占全球销售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8: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7: 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启动会在黑龙江召开。会议指出，边境地区教师是扎根国门一线、托举边疆未来的重要力量。办好国门学校、建强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是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事关边疆稳固和国家长远发展。
8: 昨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7: 日前，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中国国际合唱团组委会联合中国传媒大学编撰的《2026中国合唱发展报告》在北京发布。这是国内首部合唱领域国家级全景式研究报告，填补了我国合唱行业缺乏体系化、国家级研判成果的空白。报告显示，当前全国共有合唱团82万个，年度演出超50万场，合�唱参与人数约3500万人，省市级以上合唱比赛、合唱节达367场次。
8: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的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
7: 近日，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主场活动在青海举办。本次活动围绕“山松水源，大美青海，花漫昆仑”主题，设置“闻声寻花，乡音入梦，全民欢唱”三大篇章。陕甘青宁新五省区优秀歌手联袂登台，以非遗花儿艺术为纽带，搭建起西北地区文旅交流互鉴桥梁。与此同时，活动还同步设置非遗技艺展示、文创产品展销、高原农产品推介等多元主题展区，让群众在欣赏花儿的同时，近距离购好物、尝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享文化体验与消费乐趣。
8: 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近日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奖项评选机制、参评安排及作品征集细则。据了解，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定于2027年2月28号举行，届时将汇聚全球华语文学专家学者交流研讨，并颁发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奖。奖项设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及散文等5个组别，另设杰出贡献奖2至3名，用以表彰长期致力于华语文学创作、研究、译介和推广，并对全球华语文学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
7: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资讯。目前，广西已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将按照科学统筹、分类施策、严控质量、政策帮扶的工作安排，分阶梯、次进推进重建，分类选择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3种恢复重建方式，规范化落实修缮补助、重建补助、临时安置保障等政策。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住房恢复重建任务，尽快恢复城乡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开幕。活动除赛马、射箭、博客等传统男儿3艺竞技项目，还新增非遗工坊、换装旅拍等20多项体验活动。截至8月底，音乐、机车、美食那达慕和全区非遗购物月将陆续举办，传统节庆正逐渐成为促进民族交融、带动农牧民增收、推动文旅融合的长效引擎。
7: 好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近日报道称，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正为非洲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而南非成为中国太阳能产品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报道指出，价格实惠的中国制造太阳能系统助力了南非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如今，南非已经连续1年多没有出现限电停电。研究人员表示，在截至2025年6月的1年里，由20个非洲国家进口了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进口量创下了纪录。
8: 日前，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众多与会者赞赏顾方舟在脊髓灰质炎防治领域的贡献，并呼吁开展文明交流互鉴，让创新成果惠及

0: 及全人类。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消息还称，当天凌晨20:35左右，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城市，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区遭到了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袭击未造成平民受伤或死亡。当天凌晨，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19号摧毁了乌南部敖德萨州尤日内港的一座仓库，其中贮存有西方国家提供的军用器材，空袭了敖德萨港数座无人机工厂和一处油罐车停放区，并打击了该港东北部的5座储油罐。此外，俄军还打击了黑海水域的2艘货船。
0: 泰国央行近日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3%。泰国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2.8%，主要由出口、消费和国内投资拉动。泰国媒体分析，泰国经济增长势头预计比此前预期的更为强劲，这主要得益于强劲的出口增长及经济刺激措施的落地。
1: 据日本方面19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降至41%，较该机构上个月发布的民调结果大跌10个百分点，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本次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44%，较上个月民调结果上升9个百分点，同时也是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高市内阁成立以来，内阁不支持率首次超过了支持率。
0: 当地时间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
1: 波音公司预计，未来20年航空出行需求将翻一番。随着客运和货运航空公司增加运力，预计到2045年，全球民航机队规模将增长近80%，超过50000架。据了解，波音在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中预测，未来20年全球航空公司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以支持航空旅行的持续增长和航空货运业务的扩张。其中半数新飞机将用于替换上一代机型，这些新机型燃油效率更高。
2: 分
3: 不分？
2: 分
3: 不分？
2: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吗？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行来，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月伟，
1: 我是王海。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本台特别推出融媒体节目《天路20年声音的站台》，聊聊这条铁路的建设守护者与青藏铁路的故事。今天的嘉宾是青藏铁路安多段措那湖大队的护路队员平措朗杰。请听播客访谈，列车窗外那个孤独的镜里，你们只管安心往前走。
9: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0: 两杯甜茶慢慢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青藏铁路安多段措那湖大队的护路队员平措朗杰，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在今年4月的时候啊，有很多网友拍到了几个关于你们的镜头。镜头里青藏铁路沿线的护路队员们，每当看到火车经过，都会向着火车敬礼。广大网友评论用白杨树形容你们。想问问您，当时为什么要敬礼呢？敬礼表达了什么意思？
10: 首先要感谢群众对我们铁路护路联防的工作认可，但我自己心里想的话，更意味着是责任和担当。我们向乘坐火车的进藏旅客表示欢迎，向出藏旅客表示欢送，给旅客示意这段路由我们铁路护路联防来守候，说明我们这个辖区铁路是安全的，你们可以放心的通过，表达这个意思。
0: 还有很多网友说在火车上看到这一幕，敬佩你们守护天路的同时，也想问问你们是不是很孤独。今天想问问您，护路时您觉得孤独吗？
10: 说实在的，特别孤独，但是我们每当看见列车安全平稳驶过，所有孤独会消散。铁路沿线的人员稀少，这漫长的线路上只有风声和铁路来相伴，难免会有一些孤独之感。可是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一条轨道，是群众出行的平安，是进出藏的交通命脉。想到这些的话，我们心中满是责任与光荣。
0: 看着火车迎面驶来，经过你面前，又很快驶向远方，您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
10: 列车迎面驶来时，心中满是踏实与欣慰，这代表着我们这段守护的路段是安全的，一切正常。看着它奔向远方，又生出满满的自豪，说明是辖区铁路内安全守护是我们日夜守护的成果。
0: 今年是您守护青藏铁路的第几个年头了？
10: 第20个年头，刚好是20年头。
0: 您在这条护路线上一走就是20年，20年间，您觉得青藏铁路在您眼中有什么变化？
10: 青藏铁路沿线变化挺大的，20年来变化是肉眼可见的，像它的通车条件也是变好了。然后我们看着这个铁路沿线上列车的班次更多了，通行效率更高，进出藏旅客也是更多，货运物资这些逐年增多，青藏铁路这个天路真成了血液发展的大动脉。
0: 您刚刚提到了这个班次增多了很多，这个是您非常直观的感受是吗？能给我们大概的举个例子来描述一下这个班次增加了几倍吗？
10: 以前我们刚开始守护的时候，通车的话光客车的话就是有8趟客车，然后现在已经跑10趟了。那货车的话更不用说了，天天运很多，我们也没数过，但是我们一直在看着它的逐年的增低，所以我对越来越多，我们心里是很高兴的。
0: 那您是那曲本地人吗？
10: 我是那曲本地人，是安多本地人。
0: 我们西藏有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叫做《天路》，其中啊有一句歌词，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盼望着铁路修到我家乡。当时听到青藏铁路会修到家门口，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10: 确实这样，是20年前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铁路修到家乡，心里满是激动与期盼，完全和《天路》这个歌词的心情一模一样。我们以前的话，外面出去的话只靠汽车，现在是有这个铁路来物资运输，然后科研运输，所以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交通条件带动我们的生活改变，这些是亲眼目睹。天路不仅是他唱的歌词一样，我们自己的现在理解的时候也是完全一样的。
0: 所以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唱到了你们的心坎上，是吧？
10: 就是这样。
0: 我看到这些老照片，当时的护路队条件是不是非常艰苦啊？
10: 非常艰苦。当时呢，我们住着帐篷，带着自己的干粮，穿着藏装，带着红袖标，刚开始是没有行政的这种规范化的队伍，所以我们就从这样的模式开始摸索的，也就是说领旗部白手起家的一个这么一个队伍。
0: 当时是连那个正经的队服都没有，只有一个红袖标，是吗？
10: 对。
0: 那当时怎么保障你们户县这个路上的安全呢？
10: 我们这个的话，按照上级党委部门的这个要求和工作部署，我们也是铁路沿线24小时轮班轮岗，然后我们在一直用走路的模式来守护铁路的。当时住在帐篷里面，就是抵御寒风啊，抵御风雪啊，但是基本上是抵御不了。然后我们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一边刮沙子，因为我们安到那个地方的话，
0: 风沙
10: 比较大，所以吃饭的时候，吃了一半基本上都是沙子，但是没办法，只能就这样吃。
0: 当时护路队队员大概有多少人啊？
10: 当时的话，从我们那边是12名队员，发展到60名队员，再发展到120，然后这样慢慢就发展起来的。
0: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护路这份工作呢？
10: 当时呢，我奔着是救经救变工作为目的，进入了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的。
0: 您当时工作时应该很年轻，对于年轻人来说，护路工作应该是很艰苦的，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0: 满是一个信念和责任，还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力，没有坚强意志力的话，就是守护不了，也坚持不了20多年。因为我们那边是每年的话就是10个月左右都是大风天气，而是经常下雪刮风，然后的话我们铁路沿线一是零下30多度最零的时候，平均海拔也是4800米以上，最零的安多那地点都是唐古拉脚下是5200米左右。
0: 对，
10: 然后我们对高寒缺氧，护路队员都有患有不同程度的高原性疾病，比如说像这种胃炎啊，或者是关节炎啊，还有反正高血压之类的这种疾病。但是最后护路队员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也通过上级的领导鼓励，通过家里人的支持，就这样慢慢坚持下来了，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队伍。
0: 那您家里人是怎么样支持你这份工作的？
10: 以前我也说实在的想过放弃的一个念头，但是我爸爸是张仁政那边石村的村委书记，他是一个老党员，他鼓励我，要求工作岗位上要爱一个岗位，
0: 干一行
10: 爱一行，而且要坚持一行，中途放弃了那就不算好汉，然后他也是很支持我们这个护路工作，所以我就慢慢坚持下来的。
0: 护路时你们日常是要做哪些工作呢？
10: 护路日常的话，一是守护巡逻工作，二是的话我们这个营网排查工作，三是我们铁路沿线开展爱路护路宣传教育，四是的话铁路沿线这个牧民群众像我们这个筑牢筑餐筑邑然后这个筑困的这个工作。
0: 日常的护路一趟下来，咱们大概要走多远的路程，要花多长时间？
10: 我们每个人的管道和责任功力分工区不同，普通队员的话一天1公里，一个公里的话最起码也要走个来回走，要走10公里，每个队员每天最起码要走10公里左右，因为他两边左边右边都要转都要看。
0: 20年的呼噜巡逻，您有没有算过您到底走过多少步？
10: 我自己大概算了一下，大概是7万左右，因为我们每天走10公里，然后再乘个12个月，30天，然后再乘个20年左右的话，差不多有7万公里左右。那有可能最多也是达到10万公里以上。
0: 纳犬安多这一段铁路海拔是非常高的，平时你们最怕遇到什么样的天气？
10: 最怕遇到的话，寒风这种连续性的4-5天连续性的下雪，然后也连续性的下雨，因为雨季一到一涨的话，寒冷积水，寒冷积水的话，安全隐患更大。有时候我们雨季达到时候，就1-2天或者是1.5天左右一直在排水的这个过程，所以特别困难。
0: 那有没有发生过令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10: 有过，因为我们铁路的话，当年是差不多是2010年的左右，那我们的老队员张央就队长，那是一个雨雪天气，他在巡逻。刚开始我们出去的时候，他是骑摩托车过去的，身体也没啥异常情况，我们就看着也是比较正常的。然后他去巡逻了，然后路上也在呼噜队员在站岗，我们队长过去是一是送饭，二是的话看他们的站岗情况。然后差不多过个30分左右过来的时候，他就没法下摩托车。我们过去看了一下，因为他身体冻僵了，所以当时下的僵硬的时候，我们当时做饭的厨师人和我们两个人，然后抬过来，他就下了摩托车，然后我们厨师人都感动得哭了，我也至今还记忆犹新。
0: 当时这位队长是多大年纪啊？
10: 他差不多是个19岁-20岁的年纪左右。
0: 其实换到我们这个时代，18-19岁还是一个孩子的年龄，对吧？
10: 对，当时我们都是这个年这么个年轻，18岁至19岁，但身体当时外面穿着大衣，风大衣，然后穿着里面什么保暖衣都穿过，但是没啥用，因为我们连续下了4-5天的大雪。
0: 那么对比曾经的艰苦条件，现在的条件怎么样了？
10: 现在改善了特别好，以前刚开始住的是帐篷，然后再过个7-8年左右盖了个活动板房，再过个10几年时候，现在已经都是盖了那种水泥板房的规范化的这种营房，不管是大队、中队、班组都是一种规范化的营房，所以改善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那种变化。
0: 那现在你们巡逻的过程当中，你们还是骑摩托吗？还是走着？还是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呢？
10: 对，我们的话，一是徒步巡逻，徒步巡逻的话，我们最一个重要的一个巡逻方式，然后再加上是摩托车和车子巡逻，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监控方位的巡逻，就是人防、物防，然后这个机防相结合方式的巡逻模式，现在已经开展了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所以我们这个巡逻方式方法也变了。
0: 那么在您眼中，青藏铁路的建成为您的家乡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10: 好的，以前的话，我们家乡那边的话，就是出去外面，干个什么工作，或者是就业，或者是我们这边做生意，或者是就业的话比较难。通过是要么是坐汽车，要么是怎么说嘛？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反正处处对处处都是很困难的，很不方便。但是现在开通了这个以后的话，就业、就医、就学这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且是我们的这个农牧区子女都是坐着火车进入那个西藏内地的这种大学，那我感觉真是很欣慰。
0: 那么这些变化对家乡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在您眼中，这条天路真正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吗？
10: 这种的话，家乡人民本来是我们那边的话就是算是一个无人区，那边的话条件很艰苦，以前的话处处都是要么是等上级领导的这种关怀，反正这个生活条件也是不那么的完善，但是通过铁路的话，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光是其他的物质上的，像这种沿线的话，像智能化的电子化的有些这个变化，对我们家乡牧区的放牧的这种牧业也是改变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而且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以前的这个思维不同，也发生了很大的像那个怎么说嘛，像这种合作社或者是这方面的话， 也有一个很好的一种思维，现在有好多的这个以前没见过世面，现在通过这个铁路以后见了世面以后，他们也有心里也有想法，像

0: 告诉我他们打电话，有时候打电话，你们快过来，我们坐火车过来了。那我们过去看了一看，他们在窗户上打招呼挥手的，这个我们也见过，确实自豪。我们的家乡人民，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他们打招呼跟我们说，我坐火车去了内地，坐火车去了拉萨。那我们感觉是我们把已经干的工作，一切的困难都已经值得了。
1: 平时大概多长时间回一次家呢？
0: 平时的话，一年的话，大概差不多半年左右回一次家。
1: 家里人有没有给予你理解和支持？
0: 支持过，因为我们这个铁路护路上的这个工作，这个成绩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也得到了家里的支持以后呢，我们就放心的，现在已经，护路
1: 能
0: 的
1: 专
0: 这个
1: 心的
0: 工
1: 从
0: 作，
1: 事自己的工作。
0: 对，专心的从事自己的工作，所以取得了一些成绩。
1: 听说你们护路队员在日常工作当中常常帮助牧民，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我们护路队员的话，本来是条件有限，但是我们护路队员，因为是我们，护路本身就有一个口号，就是有困难找护路队员，那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演着给外人看的。因为我们铁路沿线的牧民群众，比如说生活上特别的困难，我们护路队员自己那个微薄的收入里，捐点钱，也鼓励大家增援护路队员，交点钱，跟他们这个助学。护路队员的
1: 帮助一下他
0: 帮助
1: 们，
0: 一下他们紧急的那种状态，就是那个救
1: 有一
0: 治的
1: 些
0: 时
1: 突
0: 候，
1: 发事
0: 对，
1: 件
0: 突发
1: 发生
0: 事
1: 的时
0: 件
1: 候，
0: 发生的时候，护路队员二话不说就帮他们，然后帮他们那个修路呀、盖房子啊，然后剪羊毛、牛毛，那是常有的事。比如说到了春季的话，基本上护路队员除了站岗人以外，那个休息在家休息的护路队员都是去沿线帮群众这个。做
1: 做一
0: 幕
1: 些
0: 后，
1: 力所
0: 做一些力所
1: 能及
0: 能
1: 的
0: 及
1: 事
0: 的这
1: 情，
0: 种事情，群众也是很认可我们这工作。
1: 那有没有牧民主动过来，反过来帮你们巡线呢？
0: 有，因为护路队员时常帮助他们，他们有时候带个锦旗过来，我们说这个锦旗是表示是认可，很感谢。但是最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们来帮助我们，比如说帮我们巡线、巡防、巡视上面巡线啊，或者是铁路沿线收集情报的时候，在外来人员我们先摸不到的情况下，村民知道的话，直接给我们说，队长，我们把这里村里来了一个陌生人，你们时刻要注意一下铁路安全。所以，我们提前把这个情报信息也是很收集，然后群众搞的关系也特别好。然后再说，我们都是沿线牧民群众，比如说吃牛肉啊、羊肉，在市场价格是很贵的，因为我们时常帮助他们，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很便宜的卖给我们，这些都是互相帮助的结果。

0: 新时代的这个铁路护路联防，不再是线下巡线和，而是这个统筹总体的铁路安全治理和发展这种综合工作，立足于总体的这个国家安全观，一套的话，铁路双端张联动，然后融合的话，刚刚我说的人防、物防、机防相结合的，开展隐患排查，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兼顾普法的这种宣传。矛盾源头也要化解，发动这种群众群防群治，以智慧化的手段，这个筑牢铁路线路的生命线，护航这种交通大动脉的沿线平安建设。
1: 最后，有没有想对往来的旅客还有当地乡亲们说的心里话？
0: 一是欢迎藏的旅客进藏旅游，出藏的旅客给他们报个平安。然后我们希望的话，铁路护路联防工作这个事业的话，越做越好，把我们的青藏铁路安安全全的畅通，那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1: 很朴实的一个愿望，谢谢平措朗杰。今天我们的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一晃20年，当年踏雪巡线的青年，一脚步守住一路平安温柔，见证了天路带来的日新月异。感谢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西藏卫视家公众号。北京时间10点26分，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喝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提出的范式练兵法具体是如何实施的？他在边疆的军事行动中形成了哪些独特的战略理念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五集《军中有一范》。

0: 范仲淹丁忧期满后回京任职，公元1036年，他因不满宰相吕夷简专权，位置百官图，直臣官员升迁乱象，此举触怒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直至公元1040年，面对西夏李元昊的大举入侵，朝廷将范仲淹再次召入京城，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抵御外敌，保境安民。范仲淹以其卓越的文治武功名垂青史，他不仅是文学巨匠，更是军事奇才，以文人之身肩负起守卫边疆的重任，成就了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传奇。在范仲淹的军事生涯中，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策略，他主张持久战、堡垒战和防守战，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以守为主，耗敌之力。同时他还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从文人到武将，他都慧眼识珠，提拔了一批杰出的将领。在他的带领下，西北边防逐渐稳固，西夏的威胁也得以缓解。然而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并非一蹴而就，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将孙子兵法的智慧与实战经验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他的范式练兵法更是让西北军队焕然一新，成为一支精锐之师。那么作为文人的范仲淹，他的军事才能究竟从何而来？他的治军之道又有何独到之处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五集《军中有一范》。
1: 范仲淹他是有出将入相的这样一种经历，光说文学他比不上苏东坡，说政治可能比不上王安石，但是呢他是出将入相。那么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了，这是范仲淹一个文弱书生，一身的病，他怎么会成为一个出将入相的，会成为西北的军事统帅这样一个人呢？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什么样的特殊经历，让他具备了出将这样一个经历呢？说起来呢，范仲淹不应该能够出将的，正是因为朋党之争，因为北官图的事件，被弹劾到下面州县去了，而且背的罪名是结成朋党，离间君臣。那么既然借为朋党，罪不可用，这样的人我们大家知道唐代就是亡于朋党，用你朋党的人危害性是很大的，那么一定是国难当头才会被逼启用他。果然是当时国难当头，当时呢西夏李元昊起兵，大宋的军队一败于金明寨，二败于三川口啊，这个三川口之战更惨，大将刘平10000多人差不多被打光了，只有1000多人逃出升天。这个时候举国震动，然后他的朋友韩琦就推荐了范仲淹，而且是以项上人头做担保，说啊，我推荐范仲淹绝对是出于忠义，出于为国，不是说因为我们的私人的交情。那么韩琦

0: 不是犯糊涂了，还是病急乱投医，找一个范仲淹来去边关守卫，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现代人可能能想象的都，第一个忠义为国，第二个不怕死，是吧？第三个敢担当，啊，其实这些都是理由，但是我觉得还不是根本的理由。后来我看到一条材料，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韩琦推荐范仲淹的原因。我们看在著《孙子兵法》的兵书当中没有范仲淹的名字，但是在《宋史沈起传》当中说，这个沈起这个人呢，起生平喜谈兵，常以兵法业范仲淹，仲淹弃其才，著《孙武书》以自荐。范仲淹还著过《孙子兵法》，这个我想就是韩琦推荐范仲淹的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范仲淹这个《孙子兵法》著的也不是特别有名，也可能是历史悠久啊。后来这个范仲淹著的《孙子兵法》不在了，导致我们今天不知道范仲淹之兵，韩琦就推荐了范仲淹，所以范仲淹就去了前线。当时呢是做这个夏竦的助手，夏竦是陕西经略安抚使，范仲淹和韩琦是副使。本来他们副使是住在西安的，可以不到前线去的，但是范仲淹他既然知道孙子兵法不到前线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就立刻到了前线。不去前线还不知道，一去前线，前线的情况是触目惊心。那么前线是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他第一站视察的是延州，到了延州然后就问那些将官，说是敌人如果一路出兵怎么办呢？我们出兵。如果几路来呢？我们出兵。范仲淹说，难道你们只知道出兵吗？就没有别的招？没有，反正上面让我们出兵我们就出兵。然后再看士兵稀稀拉拉松松垮垮，没经过训练啊，和平太久了。然后说你们这个延州知州呢，这个知州在西安不愿意过来。知州叫张存，本来也是个能力，一个很能干的人，但是一听说派他到前线，说我一个文人你让我到前线，这不是送死吗？我上有80老母，下有3岁孩童，哎呀，我请求内调不要派我去延州。这个张存为什么这么怕呢？就是以前延州周边有36寨保卫延州，结果被元昊一扫而平。前线就是这么危险，哎，延州城如果一打烂了，然后西夏的大军就可以长驱直入攻占关中。李元昊的战略就是他不是想打延州这个荒山野岭的，他就是要占领关中来图谋他的帝王大业。所以范仲淹一看这个形势，而且当时朝廷还说以攻为主，范仲淹就上了评边策。那么范仲淹的评边策是什么呢？他考察了边疆以后就觉得，第一要打持久战，现在是敌强我弱，敌人的骑兵部队我们根本打不过。第二堡垒战，要依托这些城墙这些堡垒，他们骑兵又上不了城，我们就在上面射箭就行了。第三个呢，防守战，我们是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在敌我目前的形势下呢，以防守为主。我想这个应该是范仲淹学习了孙子兵法，根据形势，根据自己对前线的考察做出的判断，他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朝中的宰相李璟。啊，李璟呢以及那个枢密使杜衍呢，这些都是觉得应该是防守，但是韩琦推荐他的韩琦呢主张进攻。至于后面怎么样我们慢慢的讲。范仲淹的这个评边三策是不是很高明呢？现在的人都觉得范仲淹这三策是非常高明的，其实在当时来看不是很高明。为什么说呢？夏竦也是这么说的，夏竦打了2个败仗，金明寨和三川口以后说不能进攻，只能防守，不能速战速决，只能持久战，只能是堡垒战。所以朝中李璟他们杜衍他们也是这么看的。那么这么说，你这个范仲淹孙子兵法不白看了，你有什么特殊之处？你凭什么说军中有一范啊？你凭什么说是文武全才？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不合逻辑，是吧？那么范仲淹到了前线到底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然后呢才稳固西北防线，慢慢的取得对西夏战争的主动权的呢？这个是范仲淹啊刚到前线写的对这个前线的考察报告，说是哎呀，整个没有什么防备，我们只能打持久战，只能打防守战，我们要 坚壁清野，不要速战速决，不要有这种想法。范仲淹看了孙子兵法以后，他这个和一般的将帅不同的，他是采取了几个措施。那么第一个措施是什么呢？他认为打仗在于人才，这还是他的人才战略。前面我们说他治国在于人才，打仗还是在于人才。所以他一到了前线以后，立刻就是招兵买马。那么他招的是什么样人呢？我觉得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刚到前线的时候，他就请了欧阳修、胡琰、田况这些文人，我觉得这个是病急乱投医，抓住救命的稻草，先有人再说。但这些人肯定是派不上大用的啊。那么第二阶段呢，他发现这些人也不行啊，一个个啊，然后寻求一些有胆识的人，他觉得这个打仗要有我范仲淹这样有胆识的人，不怕死。这个当中有一个人啊，就是沉着勇敢有军事才能的人，叫段少年。他为什么会请这个段少年去镇守靖州呢？这个段少年在做广州知州的时候，城中大火，他正在喝酒，然后那些僚属就说，哎，赶快我们去救火去。段少年说，急什么，救火是救火队的事情，如果救火队不能救火，我们就要撤职查办，各司所职啊。果然火很快被扑灭，而且城中也没有任何的惊扰，没有什么趁火啊来抢劫这些现象。范仲淹通过这个事就感觉到，这个人临大事的时候特别镇静，处置事情非常从容，所以他就推荐段少年。他说呀，延州这个地方呢，他还是个山城好守，靖州这个地方在平原地带不好守，你去守，你才能守住，你比我强。
1: 范仲淹的用人之道可谓独具慧眼，他看中的不仅是吴勇，更是那份临危不乱、运筹帷幄的胆识。他深知人才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因此在西北防线他精心布局，重用才华与胆识兼备的文人志士。他不拘一格匠人才，在选拔人才时不拘泥于传统和常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灵活选用各类人才。他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善于发现和识别人才的优点和长处，并根据其特点将其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并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那么范仲淹还培养和重用了哪些人才呢？
0: 我们说除了这个段少年这个文官，还有一个滕子京。滕子京也是范仲淹重用的人物之一，就是范仲淹在请滕子京镇守靖州的时候，范仲淹跟这个滕子京也说，他说，哎呀，这个靖州这个地方不好守，只能你去，我还干不了。这个滕子京感觉到自己受到重视啊，干的也是非常开心。那么后来大将葛怀敏战败，在这个定川寨战败，战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靖州这一条战线上基本上是空白，没有多少兵力。然后呢，李元昊就想趁虚攻击靖州，通过打通靖州直插关中，占领关中，实现他的帝王大业。那么滕子京一个文人能不能够守住靖州呢？这个滕子京这个人是非常有办法的，就是我们说的庆历四陵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阳楼记的那个滕子京。他呢想了什么办法呢？啊，滕子京给大家唱了一首空城计。唱了什么空城计呢？本来这个里面没有多少士兵的，后来滕子京一想，没有士兵不有市民吗？啊，周边不有农民吗？大家都装扮成士兵，穿上这个军服，拿上一支这个红缨枪或者是一个杆，一个长的杆子，站到城墙上，啊，我每天给你给嘛，开工资嘛，每天你来到城墙上上班嘛。所以当李元昊的侦察兵到了城墙上一看，不是说没有士兵的吗？怎么城墙上站满人呢？啊，就回去报告，说这个大王不好了，靖州城墙上满是士兵，所以搞这个李元昊心中很忧郁。然后这个滕子京每天派出侦察兵到处刺探这个军情，然后每天三次给周边的州县沟通军情，告诉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李元昊到哪里了，大家要怎么准备。然后呢还请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请他们派兵过来

0: 驻守城池，骚扰敌人。这个时候范仲淹听说荆州有危险，他不仅仅是荆州的危险，而且是整个关中的危险了。所以范仲淹呢也带兵走在支援荆州的路上。这个是李元昊一看，范仲淹抄我的后路，前面这个荆州城上面这么多兵马不好打呀，所以就主动撤走了。然后关中呢也虚惊一场，终于然后带着兵又在关中巡游了一圈啊，于是关中的老百姓心情也安定下来，安居乐业了。所以滕子京他硬是靠一个空计，就是宋代的空城计，吓退了李元昊啊。所以我说范仲淹用的这两个文人都是有胆有略，非常有识又非常有谋略，所以呢在这个范仲淹的西北长城当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这个是第二阶段啊，秦系有胆识的人。
1: 范仲淹其独特的慧眼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书写了一段段边关传奇。在烽火连天的西北战争中，他深知战争非一人之力可胜，在于群英荟萃，共筑辉煌。于是他又从武将之中提拔了一批英勇善战、智勇双全的将领，狄青、周美、张抗、崇世恒这四大名将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范仲淹深知这些基层军官中的佼佼者才是真正的边防支柱，正是有了这四大名将的鼎力相助，范仲淹才能威震边关，让敌军闻风丧胆。那么范仲淹为何能够吸引并培养出如此出色的将领？他的用人之道又有何独到之处呢？
0: 在第三阶段，范仲淹呢这个找人才，我觉得呢他就是在战争中起战争，他从武将当中提拔人才，比如狄青。狄青一开始犯过法，然后去当兵，脸上还有刺字，但是打仗勇敢。然后这个颍珠就向他推荐说，这个狄青这个人是个人物，然后就不断地提拔他，成为一方的将帅。后来还靠狄青稳固西北边防所以狄青受到重用。然后还有一个周美是呢唯一在对夏战争当中不断地经常打胜仗的人。还有一个张抗也是非常有胆识这个取得好几个大捷。还有崇世恒的特点呢，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人特别豪爽，特别爱交朋友，他和少数民族的酋长关系非常好。有一次呢，这个少数民族的酋长来拜见崇世恒，说这个酋长说，我从来都不见宋官的，但是你呢名气很大，很讲义气，我来拜见你。这个崇世恒说，明天我去回访你。结果第二天大雪封山，这个部下都说，呀金烈相公不能去了，这个路上要死人的。崇世恒说，我答应了人家的即使是死，即使刀山火海，我也要去。所以当他第二天去的时候，那个酋长大吃一惊，还睡在床上的，说这么大的雪你怎么还会过来。崇世恒说，做人就是要讲信用我不讲信用怎么交朋友。所以范仲淹他这个不一定能搞定这些少数民族，但是崇世恒能搞定。崇世恒这个人在治军也很有办法，比如说让他去修清涧城那时候这个延州周边的36寨都被西夏给踏平了让他去修清涧城。修清涧城的时候，就是你要修城，这个西夏不让你修你修了我就打不进去了，这个所以一边打仗一边修。然后修好了城没水，打了100多米还是没水，崇世恒说，你挖一筐土我就给你一筐钱。这个士兵一听说，哎呀这么样的中奖，就拼命的挖，最后打穿了岩石，坚硬的岩石水冒出来了，一城的居民都有了水。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执法检查组在西藏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洛桑江村一行座谈。昨天，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相关情况。2026年上半年，我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555.5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近年来，我区交通运输发展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网络补白、提质增效并重转变，公众出行逐步从走得了迈向走得好。截至2025年底，全区公路总里程达12万公里，国省公路和农村公路列氧率保持在100%，优良路率显著提升，路网运行质量持续向好。近日，自治区药监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卫健委住建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医用氧生产经营使用监督管理办法》，构建多部门协同覆盖生产经营运输使用全链条的监管体系。办法的出台填补了高原医用氧专项监管制度空白。山南市近年来将耕地保护视为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坚决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截至目前，山南市压实95万亩耕地和7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占补平衡，新增耕地1.1万亩。近日，林芝市举办服务学子新贴心精准就业手拉手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精准对接专场活动。活动开展政策宣讲，详细解读创业补贴、社保补贴等惠企惠民政策，参会企业就岗位需求、晋升通道及福利待遇等与求职者进行交流。那曲市近日举行首批医保驿站授牌揭牌仪式。据了解，医保驿站以医保政策宣传、医保直达为核心服务内容，将医保服务嵌入群众就医购药全流程，实现看病购药医保办理一站式办结，有效打通了医保服务最后一公里。拉萨市日前举办平安暑期安全同行青少年安全防护研学活动，现场消防员为青少年讲解野外溺水自救互救、电信反诈、未成年人保护、防欺凌等内容，并设置安全知识趣味问答，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线。日喀则市定日县珠峰连村党委近日召开2025年度分红大会，分红覆盖13个乡镇、180个行政村，兑现红利1500多万元，惠及群众6万多人。定日县珠峰连村党委近年来创新推行连村党委加经营企业加各村集体模式，全年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900万元，累计带动村民增收1200多万元。近日，昌都市芒康县举办芒措湖夏日民俗活动，现场歌声悠扬，舞步翩跹，原生态藏歌传统弦子舞轮番上演，各族群众身着盛装齐聚湖畔，搭起帐篷欢聚游园。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一集。
1: 我叫袁晨辉，生在内蒙古，求学大西安，大学毕业后就顺势留在了这个古都城市。毕业三年，我干过不少工作，穿着西服修电脑，人行桥上卖烧烤，保险推销天天跑，游乐园里学鬼叫，所有的工作没有超过一年的，直到我自己开始创业。其实创业纯属偶然，那天我拉着好朋友刘刚出去闲逛，路过艺宿舍的时候，我们都被高亢激昂的秦腔声给吸引了。哎，刚子，秦腔真是好听啊。
2: 内蒙人听秦腔装什么老陕啊？
1: 你懂啥，陕西可是我第二故乡。哦，走，买票听戏，说不定咱也能演出呢。
2: 我说你这个人啊，就是没心没肺的。
1: 咋了？
2: 咋了？你说你啊，都辞职这么长时间了，吃着上顿没下顿，还想着浪呢？
1: 那咋？我哭啊啊！我站在这大街上哭？
2: 不是，
3: 哎呀，我吃不上饭。
2: 行，哎呀，一个月四五千块，打着灯笼都不好找的工作，非要辞职，
1: 我就是要炒他鱿鱼。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骗人。
2: 哎呀，好，你英雄，你高尚。哎呀，早晚有一天啊，你哭都哭不出来。哎，陈慧啊，你看，
1: 乖乖，这么漂亮，哎，新疆来的吧？
2: 看样子是，白皮肤、高鼻梁、大眼睛，不是维族啊，就是哈族。
4: 哎，躲开，躲开！哎呀，
1: 哎，对不起啊，大哥，来，我扶您起来。
5: 兄弟，哎，我说你走路的时候，看美女呢。
6: 哎呀，
5: 哎，这可以理解。
1: 对不起啊。
7: 来，我们为他干一杯。哎，
1: 刚子，过来。啊，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2: 干嘛？我可没有钱借你啊。哎呀，你干嘛？你乱摸啥呀？给我，你强盗啊你！
1: 120，够了。
2: 什么够了？快把钱还给我，
1: 刚子。咱也吃烤肉喝扎啤，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让美女瞧不起，是不是？啊！
2: 我说你充大尾巴狼，我请客啊！
1: 咱哥俩谁跟谁呀？是不是？哎，
2: 走。
6: 主任，你瞧，那两个家伙过来了。西安人管这种人叫闲人，我们别理他们。
1: 两位美女，黄昏好啊！
2: 好。
6: 啊，好。
1: 让你们见笑了，在下
2: 刘刚，
1: 去，在下袁晨辉，宇宙网络科技公司的下岗员工，认识你们很荣幸。
6: 我们认识吗？
1: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2: 对，
1: 朱恩美女，我来自浩瀚的内蒙古草原，你们来自美丽的边陲新疆，我们相逢在千年古都西安，难道这不是缘分吗？
6: 来自新疆。
1: 在异乡为异客，相逢
2: 相逢肯定曾相识啊。
1: 哎呀，就是唐诗都不会背还乱插话。
2: 谁不会背啊？你们听啊，床前明月光。
1: 哎，老板，再来20串烤肉，4扎干皮，今儿我请客。
8: 好嘞。
1: 我万万没想到，就是这次平常的邂逅，使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后来经常想，如果没有遇到 Joan， 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哎呀，今天吃得舒服，喝得痛快呀！
2: 哼，明天可就有了。
1: 说什么呢？明天不能这样了啊，要节约，节约。
2: 我，
1: 哎，两位美女住哪儿啊？送你们回家？
6: 送我们回家？是真的吗？
1: 男子汉大丈夫，说送肯定送。
6: 哦，放暑假了，一会儿我们两个要去火车站回哈，我们要回新疆了。
2: 新疆？ 笑什么呀？他说送啊，肯定送。
1: 闭嘴！这新疆啊，有点太远了。转，留个电话吧。
6: 没问题。
1: 啊，我记一下哈。
6: 你不是说他是嫌你真给呀？当然真给啊，139。
1: 哎，慢点慢点。139。
6: 111。
1: 111。
6: 10102。
1: 10102。好了，美女，谢谢啊。等你们开学了，我给你们打电话啊。再见。
2: 哎，秋慧，你等等我。你急什么呀？
1: 不急，你去新疆吧。
7: 再见了。
6: 有了电话号码，小心他骚扰你。
7: 听着，13911110102。哦，
6: 美中哈三个国家的报警电话呀！
7: 啊，珍珠保佑，但愿这个号码没人用。
1: 我对焦恩一见钟情，回去后，他的一颦一笑反复地在我脑海里闪现。我辗转反侧，激动不已。最终，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躲在被窝里，偷偷地拨通了他留下的电话号码。
8: 刘刚，刘刚，
1: 刘刚，你这个死孩子！
2: 你喊啥嘞？吓人一跳！
1: 你玩起游戏来就不要命，快关了！
2: 关就关，你发什么火啊？
1: 你说这电话怎么就打不通呢？
2: 这还用问？傻子都知道，假的嘛。
1: 什么假的？
2: 假号码啊。
1: 上当了？
2: 上当了。
1: 哎，这个女子啊，狡猾狡猾的。
2: 哥们儿，认栽吧。
1: 哼，下次见了，我非把她追到手不可。
2: 别，茫茫人海，死心吧你。
1: 嘿，山不转水转，只要他们真是西部大学的学生，我就不信了。我来说正经的。
2: 对，说正经的。说什么？
1: 对啊，说什么？
2: 我
1: 你就知道玩游戏。
2: 你别打我头啊，本来就笨。
1: 我说刚子，就我这长相这才华，怎么着也是百万富翁的料吧。
2: 啊！
1: 现在竟然……
2: 我看呀，你还是先想想待会儿填饱肚子的料从哪儿来吧。
1: 就知道吃，你快想，想出个一夜暴富的办法来，我请你吃葫芦鸡。
2: 一夜暴富的办法？有啊，抢银行、贩毒、绑架多了去了，刑法上面都写着呢。
1: 哎，可以呀。
2: 啊，
1: 你家里不是有点钱吗？要不你委屈一下，假装被我绑架了，咱从你家里掏点钱出来。
2: 我妈妈早说过了，犯法的事情干不得。
1: 那就想个不犯法的事儿。
2: 不犯法的啊，现在真想赚钱啊，就去做电子商务，不要门面房，不要雇员工，更不需要多少投资，只需要一根网线、一台电脑、一个鼠标，动动手你就是老板了。
1: 不就是开网店吗？
2: 嗯，
1: 干！
2: 啊，
1: 现在立刻马上说注册就注册。
2: 注册倒是简单，可装修咋办嘞？
1: 装修？
2: 啊，
1: 要水电工、泥瓦匠、糊墙、架线、铺地板？
2: 那都不要，线上装修就是写代码嘛。
1: 刚子，咱4年大学计算机白学了。
2: 哦，那货源呢？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你上嘴皮碰下嘴皮说有就有的。
1: 哎，刚子。
2: 啊，
1: 刚子，你说咱俩是不是兄弟？
2: 啊，你又想干啥？
1: 刚子，你听我说，你二舅不是有个制衣厂吗？
2: 哦，
1: 要不你去赊一批服装呗。
2: 啊，这哪有进货赊账的呀？
1: 又不是不还。再说了，你可是他亲外甥
2: 啊，
1: 支持你创业那还不是应该的。哎，
8: 他要是不赊，你让你妈骂他去。你看他过年还好不好意思登你家家门。
9: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袁晨辉跟你冲兄道弟准是没憋啥好屁呀。
8: 少废话，等咱干起来了，我封你个副总经理当当，再给你配一个美女小蜜，怎么样？
9: 宁信世上有鬼，不信袁晨辉这张嘴。
8: 去，
1: 我们注册了公司，在刘刚二舅的制衣厂设了一批服装，还兴致勃勃地印了两沓名片。服装不多，网店手续也没有完善，我和刘刚商量后决定先发发传单，为网店做做宣传。也就在那天，我开始相信命运。
8: 刚子
9: 啊，
8: 那是你亲二舅吗？
9: 废话，我亲妈是他亲姐，错不了。
8: 嗯，我看未必，或许他不是你姥爷亲生的呢。
9: 这，你啥意思？
8: 那要不咋才给咱这么点服装啊？
9: 哎呀，袁晨辉
8: 啊，
9: 来，眼睛往上看
8: 啊。
9: 哎，对，再往上，
8: 什么？
9: 露出眼白
8: 啊。
9: 哎，对喽，这就像白眼狼了。
8: 哎，好啊你，哎，袁总你都敢耍是不是？你信不信我炒你鱿鱼？
9: 哎呀，赶紧发传单吧，
8: 啊，
9: 要不然啊，别说炒鱿鱼，咱炒菜都没油了。
8: 哎，对对对对对，你赶紧发。
9: 嘿，咋处理的活都我来啊？
8: 你是兵，我是将，我指挥你打仗啊，你不干谁干？
9: 哎，皇帝出巡还得自己走两步呢，你可倒好。哎，跟你说话呢，头转过来，
8: 别动。
9: 好啊，你小子看到美女眼睛就挪不开了。
8: John，是John，就是他。哎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9: 得来还要费大功夫呢，
8: 没功夫跟你斗嘴。John，这儿。
7: 哦，是你，
8: 袁晨辉。哎呀。John，我可算找到你了。
7: 干嘛气势汹汹的？是要打人吗？我想一定是那个假电话号码让你不高兴了。
9: 嘿嘿，就是嘛，这小子回去气坏了，拍着胸脯说，下次见到John，非要把他
8: 手里的东西接过来。刚子，看什么看？还不赶快帮忙？
9: 对对对，John，你这大包小包的回娘家啊？来来来，给我，来来来。
7: 谢谢。回娘家是什么意思？
9: 哦，
7: 我要把这些东西邮回家去。
8: 啊，这啊，邮局就在前面。
9: 对对对，
8: 我的天哪，这么多，全是给父母买的？
7: 不，这些都是我为别人代购的。
8: 你在做代购？
7: 是的。来，小心，你们把东西放这儿，我先添邮寄单。
9: John，你做这个赚钱吗？
7: 还不错。
9: 哦，
7: 中国商品在我们那里很受欢迎的。
9: 哦，
8: 中国商品。
7: 是的。
8: 你不是新疆人？
7: 尊敬的袁晨辉先生，我有说过我是新疆人吗？看这里，阿拉木图，我是哈萨克斯坦人。
8: 哎呦，这一不小心还跟国际友人接上线了。
9: 是啊。哎，庄小姐，都是做生意的，不如我们合作嘛。哎，我们给你供货。袁晨辉，你说是不是？
8: 啊，
9: 哎，中哈关系，我跟你说话呢，又看哪儿去了？
8: 别动，看新闻。
10: 习近平指出，
11: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哈两国是纯。

0: 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17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广泛的共同利益，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互利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让我们携起手来，弘扬传统友谊，开创美好未来。
1: 哎呀，好啊！
2: 是啊，
1: 国家这是给我们指了一条光明大道啊！嗯，转，走走走，我有正事跟你说。
3: 啊，去哪儿啊？
1: 哎呀，走吧。刚子，把转的油费付了，咱们老地方见。
4: 哎呀，宁从豺狼嘴里抢肉，不和袁成辉当朋友。
1: 那天我感觉幸运女神向我送出了祝福，我再次偶遇 John， 又在邮局的电视上看到了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的新闻，而刘刚的话更是让我灵光乍现。那一瞬间我便萌生了一个伟大的计划。
4: 来来，这位，干杯！
1: 干，
3: 干杯！
4: 干！
3: 这酒好辣啊！
1: 就得辣，吃最辣的火锅，喝最辣的酒，泡最辣的……哎呦！

0: 你还是赶紧说正事儿吧。啊，对，再说错了话，我可不一定能帮你圆上了。啊，
1: 知道知道。
2: 对呀，什么正事儿？哦，
1: 哎，周安，你先看啊，这是我的名片，袁晨辉，袁总。周安，这是我的，刘刚，刘总。啊，副的。
3: 所以你想？
1: 是这样，我们呢开了个网店。
3: 合作，是啊，你做代购有客户群，我们呢做网店有货源，我们可以联手啊。
1: 对呀，这样一来啊，我们的销量就上去了。
2: 对，你的成本也降低了。
1: 太对了，这叫双赢。
0: 没错。
1: 可以考虑代购代邮其他的东西，成本太高，利润却没多少。你看，对吗？哎，你们不知道代购需要自己先花钱把东西买下来，可从西安到阿拉木图邮寄东西需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
2: 啊，这么久？
3: 是啊，有时候东西还在路上呢，客户却取消了订单，有时候东西到了，却坏掉了。所以说。
1: 服装才是最佳的选择。对，而且我们不光给你提供服装，还可以帮你开发其他货源和客户群，争取做大做强。
2: 对，
1: 不光把中国的产品卖到哈国，还要把哈国的东西带到中国来。
2: 对，
3: 能做到吗？
1: 当然能啊！你看报纸，两国元首签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看。
2: 可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不懂了吧？这做生意啊，不但要看经济环境，还要看政治环境。
2: 对，
1: 中哈全面合作，我们的机遇就更多，前景就更广阔。
2: 对，
1: 不光国家层面，西安市啊也出台了新的政策。总之啊，就一句话。
3: 政策的春风往哪儿吹，
1: 勤劳的人儿往哪儿追，
2: 对吧？
0: 对，
3: 听着还不错。那我们合作？合作，
1: 对，男女搭配，国际合作，立足大西安，放眼全世界，我们就是中哈合伙人。哦耶！
3: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1: 干杯！
2: 焦伟和我们合作。
1: 我俩的关系也迅速的熟了起来。我的计划初步成功了，很快我就又有了新的主意。
0: 哟，周恩来了，来，你来就来呗，还带什么礼物啊？
2: 谁说这是给你带的礼物？
0: 这是我代购的东西。
1: 哦，刚子，去给周恩打包邮寄了。
0: 切，啥都指望我。
1: 哎呀，少废话，我这有事跟周恩谈。
0: 谁知道你是谈事儿还是谈情？
3: 袁晨辉，
1: 哎，
3: 你不会是打什么坏主意吧？
0: 怎么可能呢？这种欺骗国际友人、破坏中哈友好国际关系的事情，我能干吗？我袁晨辉是什么人呢？人家呀，是从小就骑着马上下学的草原男子汉。
3: 哇哦，你真的骑马上学啊？
0: 啊。
1: 边骑马边看书啊，饿了就跪在马肚子下喝新鲜的马奶。真的？嗨，秃鹫嘴里没好肉，刘刚嘴里没好话，你没听他的。Joan，我可没打什么坏主意。
3: 那你想谈什么事？Joan，
1: 你看，这国家都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我们私人的合作是不是也该更进一步了？
3: 怎么进？
1: 我想请你当我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3: 啊，我是学国际贸易的，又不是学形体表演的，这我这长相身材，不行不行不行，
1: 咋不行？你的眼睛比草原的湖泊还要清澈，你的笑容比五月的阳光还要暖和，马良的话比也话不出你曼妙的身段，百灵鸟也要因为比不过你的歌喉而藏入云朵。
0: 哎呀，这刘萌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呀。
1: 刚子，打台容易，拆台难，再说话你可得现在心里掂量掂量啊。哎，Joan，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0: 为我好？
1: 是啊，我不让你白干，我给你带研费。
0: 哦，这可是最实际的了。
1: 对了，我还能给你。

0: 进货价啊，甚至免费试穿咱们店里的新款服装。
1: 到时候啊，你就是西安城市里最美的女娃。
0: 还有，你代购自己代言的产品，是不是可信程度更高啊？宣传效果更好？
1: 是的，好处多多，有益无害。
2: 你们的戏演得不错，我都要被你们说心动了。
0: 是吧？心动不如行动。
1: 对，
0: 早行动早治疗。
1: 对，啥？
0: 啊呸！早行动早受益。
1: 对对对。
0: 现在加入，你不但是我们的合伙人，还是公司的首席超模。
1: 没错，
0: 持有公司股份，享受公司优等待遇。
1: 啥？你比我待遇都好？
2: 听你们这么说，我要是不答应，是不是就亏大了？
1: 那是啊。
3: 加入还是离开，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从此走上吃香喝辣的光明大道，还是屈服于生活的凄苦贫寒，这两条路选哪一条更明智呢？你傻呀。
2: 我选择加入你们。
1: 哦耶！
2: 我们别光顾着说话了，我都饿了。
1: 对，
0: John，放心，跟着组织走，面包爱情全都有。
1: 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一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二集。
1: 焦恩外表靓丽，气质出众，由他给我们当形象代言人，网店的生意很快便风生水起，而他自己的代购生意也逐渐红火，我们联合经营，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与此同时，我和他渐生情愫，互相爱慕，虽然谁也没有把话说破，但彼此都十分享受这种心意相通的幸福感觉。
2: 任正辉，快来看，这是我按照Joan的建议重新装修的店铺。哎，你看咋样？
3: 嗯，是比之前好看啊。
2: 厉害吧？
3: 嗯，厉害。哎，我还真没想到
2: 啊。
3: 刚子，
2: 哎，
3: 你说说
2: 啊，
3: 这Joan的审美就是比我俩高啊。
2: 哎，该夸谁你不知道吗？
3: 啊，
2: 这里边没有我的功劳吗？
3: 同志，思想不能滑坡，要勇于奉献，不要急于邀功。
4: 陈辉说的对，刚子，你是公司员工，这都是你该做的，
3: 对吗？
2: 哎呀呀呀呀，好一出夫唱妇随狼狈为奸的好戏呀、啊！
4: 陈辉，他是不是在骂我们？
3: 啊，
2: 没有没有啊，我说你俩有默契，像两口子。
4: 什么叫两口子？
2: 一只蛤蟆一张嘴，转陈辉四条腿，你们两个人两张嘴，嘴又叫口，两口子。
4: 哦，那我们三个人就叫三口子
2: 啊。
4: 怎么了嘛？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听了刘刚言，叫你变傻蛋。
4: 哎，有订单。
2: 好啊，照这样下去啊，最起码可以天天能吃上一顿红烧肉了。
3: 切，真没志气。John，你有钱了想干啥？
4: 旅游啊。我想好好看一看中国，中国实在是太大太漂亮了。
2: 是是。
3: 那你都想去哪儿啊？
4: 看长城，网上说在太空中能看上万里长城，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2: 哎，转，那你不应该上长城，应该上天嘛。
4: 陈慧，你说的对，秃鹫嘴里没好肉，刘刚嘴里没好话。
3: 哎呀，你别管他。那你还想去哪儿啊？
4: 我还想去北京，朋友说没去北京就不算到中国。我还要去三亚，哈萨克斯坦可没有海。我还要去云南，去上海。
3: 呵，你这去的地方还真不少啊。
4: 可惜
2: 啊，
4: 我马上就要毕业回国了。
2: 哎，转，那你干脆留在中国吧。
3: 对呀、啊。
4: 不行不行。
2: 哎呀，咋不行嘞？你们国家有中国大吗？有中国发达吗？有袁陈辉吗？
4: 这我。
2: 哎呀，转，你还在犹豫啥嘞？中国多好啊，袁陈辉可是非常喜欢。
3: 刚子。别瞎说，我算个啥呀？能跟赵恩的家乡比吗？
4: 哦，陈辉，我不是这个意思。
3: 赵恩，我们中国人最讲家国情怀，我懂你的意思。
2: 懂对方的意思，却不明说自己的意思，你俩真没意思。
1: 生意越做越好，可赵恩毕业回国的日子也越来越近。我明白，一旦他回国，我俩的缘分极有可能就此终结。为了把他留下，我和刘刚策划之后，特意带他爬上了终南山。
2: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登上山顶了。
4: 喂，陈琳，你好。
3: John，抱歉，暂时不能带你去北京爬长城，也不能带你去三亚看海，但你放心，只要你愿意留下来，我一定陪你去。
4: 陈辉，太阳都没办法照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人当然各不能去自己每一个心仪的地方，不过没有关系，缺憾也是一种美。哎
2: 呀，卓安，说来说去你还是要回国，留下来嘛。陈辉喜欢你，为你开天辟地。是不是呀，陈辉？
4: 啊，去前面看看吧，我先走了，你们跟上哦。
2: 陈辉，你还要等到啥时候？你不累吗？
3: 赵安，
4: 怎么了？走啊！
3: 赵安，我喜欢你，请你留在中国吧。
2: 燕晨辉，我还以为你要把自己憋死呢。赵安，你还愣着干嘛？快答应他呀！
4: 答应什么？
2: 做他女朋友，留在。哎呀，燕晨辉，你个笨蛋，最重要的一句你都没有说啊！
3: 哦，赵安，做我女朋友，留在中国吧。
4: 袁晨辉，你可真贪心，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就算了，怎么还想让我留在中国，而且就这样空着手表白吗？中国男人是不是都这样无趣？
2: 哎呦，新鲜的野花，你们等等，我马上就来。袁晨辉，下一步，下一步。
3: 赵安，你答应了？
4: 没有。从个人情感上讲，哈萨克斯坦是我的故乡，我的家人朋友都在那里，我从那里出生，将来还要。从理智上讲，
3: 从理智上讲，我们的代购生意已经形成了规模，阿拉木图将成为我们双向贸易的大本营，需要专人在那里经营和打理，而这个人非你莫属，所以你必须回去。
4: 既然你都懂得，干嘛还要破坏游戏规则？
3: 游戏？你把我们的感情当游戏？
4: 陈辉，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这是你我都清楚，我迟早要回国，而我回国的那天就是我们感情结束的时候。我以为你懂的。
3: 我不懂，你回国和我们的感情有什么冲突？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
4: 在你身边毕业就分手的例子还少吗？他们可能还只是相隔一个市一个省，可我们却隔着一个国家。
3: 不就是异国恋吗？你为什么对我们的感情这么没有信心呢？
4: 陈辉，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与其到分手的时候痛苦分手难过，还不如不开始，这样没有开始也就不存在结束，彼此不会受到伤害，也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合作。
3: 你这是自欺欺人，难道我们不是早就开始了吗？
4: 好啊，那我答应做你的女朋友，可我有个条件，你来哈萨克斯坦。
3: 就人往高处走，中国各方面都比……
4: 好了好了，陈辉，人所犯到最大的错误就是和陌生人微笑，和爱的人争吵。我们给彼此留一段美好的回忆吧。
3: 赵安，那你回国之后还会想我吗？
4: 会的，我会想念在中国的一切。你知道吗？我从哈萨克斯坦来到中国，就像初次迁徙的大雁，从环境恶劣的寒冬，飞到了水草丰茂的天堂。
3: 可你都不愿意留下来。
4: 他乡的蜂蜜，不如故乡的清水。大雁是候鸟， 中国对我来说只是暂时的栖息地，它虽然美丽，可我……
3: 如果你是候鸟，我就在西安，在下一个春天里等你。
4: 不要等我，不要等。
5: 花儿来了。
2: 哎，陈辉，周爱你怎么跑了？
1: 有些地方注定去不了，有些人注定留不住。John 走了，带着我的无尽眷恋回到了哈萨克斯坦。我本想让这段感情自然的枯萎，可几个月过去了，我对他的思念不减反增。
6: 乔安会回来，乔安不会回来，乔安会回来。
2: 袁成辉，你有病啊。
6: 嗯，我害了相思病。
2: 那你去死吧。
6: 乔安会回来。
2: 哎，你怎么还不住手啊？你，
6: 哎呀，
2: 我说你这个人啊，人家都是数花瓣，你可倒好，用指甲刀剪仙人掌上的毛刺，亏你想得出来。
6: 兄弟都失恋了，借你的仙人掌浇浇愁不行啊。
2: 哎呀，你看看，扎了吧，疼了吧，流血了吧，活该。
6: 哎，我说你
2: 看什么看，指什么指，你就是活该。那么多中国好姑娘你不找，你非往一个外国妞身上扑，没扑着也就罢了，你还贼心不死，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6: 坚贞不渝。
2: 呸，飞蛾扑火。
6: 哎，猴子屁股不长毛，刘刚嘴里不说好。

0: 哦，我说刚子，
1: 你就不能安慰我几句，劝我一下？
2: 想让我劝你啊？没门儿！再说了，我没劝过你吗？一开始我就劝你了，我说你不要色心大发，一时糊涂，
1: 那叫
2: 你不要
1: 一见钟情。
2: 一见钟情，你还让人家走？
1: 唉，最好的疼爱是手放开。
2: 唉，都是你自己找的。
1: 那你说我现在该咋办？
2: 咋办啊？凉拌。
1: 凉拌？
2: 放弃一棵树，你就能获得整个森林呐。
1: 去，这都什么馊主意？
2: 那不然你去找他呀？千里求爱，万里追踪，你把人家从哈萨克斯坦追回来呀？
1: 哎，刚子，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2: 你还真想去呀？
1: 对呀。
2: 袁成辉，我告诉你，专案现在可是咱们的合伙商，你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再坏了咱们的生意呀！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等我老了，等我回想人生，我发现自己曾经放弃了一段美好的异国恋，我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2: 哎，等等等等等等，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你可千万不要冲动。
1: 草原的牦牛从不因食草而害怕猛兽，草原的汉子从不因未知而选择回头。刚子，我一定要把我的爱情找回来，至少我应该有一次为爱冲动的勇气。说到做到，我立刻就订了飞往哈萨克斯坦的机票。一路上，我既紧张又激动，反复地想着见到焦恩时，我该怎样表达。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焦恩不会拒绝我。啊，幸福的春风，吹满了我的心田。无刻不在想你，我想和你说话，想和你看风景。多少次我拿起手机又放下，我想联系你，可又怕打扰你。
3: 我也是，陈辉，短暂的离别，让我看清楚自己的内心。我原以为只要时间足够长，我就可以忘了你。可我慢慢发现，那是多大一个笑话。我每天都在心里喊着你的名字。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乔恩，我来了。
3: 你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我必须要来，生意的伙伴有很多，可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乔恩，我不想只和你谈生意，我还要和你谈感情。
3: 这就是你的表白吗？
1: 对不起，我本来想了很多，可是一见到你，就有全忘了。
3: 很特别，我喜欢。
1: 哦，真的。
3: 嗯，带你回家。
1: 这我有点紧张。
3: 那你回去吧。
1: 啊？不回。落单的雄狮不怕群狼，草原的汉子不怕见丈母娘。走。
3: 哎，袁成辉。
1: 啊！
3: 给我站住！哎，说谁是狼呢？
1: 哎呀，来人呐！
3: 你站住！
1: 救命啊！殴打国际有人喽！哎呀！乔恩的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刚开始大家还稍有拘谨，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既好奇又有些戒备。可当焦恩妈妈端上极具特色的哈萨克斯坦美食之后，大家边吃边聊，气氛也就很快变得融洽活跃起来。
4: 好啊好，
1: 焦恩，
5: 年轻人，你这次来是否准备多住些天呢？
4: 哦，是的，这里很美的。
5: 如果你能留在哈萨克斯坦， 我会更高兴的。
6: 妈妈，面对中国公民最好含蓄一点。
1: 春，来之前我就想过了，坚守故乡和追求爱情从来都不会矛盾。如果你是候鸟，我愿意陪你一起迁徙，无论是哈萨克斯坦还是中国，你愿意留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乡。
5: 听到了吗？这是个温暖的中国男人。
4: 好吧，那以后你有什么计划？
1: 我想把我们的网店和朱润的代购生意进行整合，然后自建网购平台，做双向的跨国贸易。
5: 天上打雷未必下雨，可男人喝酒必谈生意。真没意思。朱润，我们吃，别管他们。
6: 妈妈，你想听？这关系到我的未来。
4: 建网站做跨国贸易可都不是一件小事啊，你有把握吗，孩子？
1: 这是我收集的资料，您看一下。
5: 我看看，
6: 这怎么全是图表数字啊？
1: 没有强大数据支撑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4: 这是哈萨克斯坦国家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分析啊。
5: 近年来进口商品情况统计。
1: 您看的这个是互联网用户构成的情况分析。这儿还有哈萨克斯坦互联网覆盖情况，物流发展水平、居民网购消费习惯等等资料。我全都做了收集和细致的分析。
4: 好的好的。
6: 你是间谍吗，先生？太可怕了。
1: 总的来说，哈国电子商务较为落后，物流发展水平呢也不均衡。而这恰恰也说明这里是可以发掘的广阔市场。
4: 是这样。
1: 另一方面呢，中国的电子商务已经度过了行业的红利期，目前基本稳定并趋于饱和的状态。未来国际市场，尤其是哈国等周边国家，将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又一主要目标市场。
4: 没错。
6: 所以我们要抢占先机。
1: 对，我们有经验，还有朱润先期积累的客户群。
6: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4: 有信心是好事，但是创业就像在沙漠里找水源，绝对不能盲目的。
1: 明白，我已经有了详细可行的创业计划。
4: 说说看。
1: 首先在阿拉木图成立公司，然后发传单、招代理、开展示店，一步步的做大。
6: 怎么全是中国那套？
5: Jun，我告诉过你，留心多看新闻，这叫中国特色。
1: 对，我就是要做中国模式，走东学西用、特色经营的路子。
4: 可只用发传单的方法来扩大宣传，这渠道可能有些单一呀，孩子。
6: 我还有我的朋友、客户，我可以发动他们帮忙。
1: 对，甚至理发店、餐馆，只要在他们的店里放一台平板电脑，他们就能成为我们的代理商。
5: 请问有提成吗？
1: 当然有。
5: 那我也要做你们的代理。我可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
4: 你这个老太婆。
6: 我亲爱的妈妈，谢谢你。
4: 袁先生，我不是有意要打击你们，只是这样做这根本不算跨国贸易啊。
1: 是的，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的飞跃。
4: 对，
1: 我们还要和当地的大型商超、一些企业进行合作，通过他们买进哈国的商品，也通过他们销售中国的货物。
4: 就是说跟你们合作的人既是买家也是供货商，还是批发商、零售商。
1: 对，有钱大家赚嘛。
5: 这个我也懂的。这叫组建利益共同体。你们习总书记来哈萨克斯坦的时候讲过。
6: 陈辉，如果我们的生意做大了，我是不是就能当高管了？
1: 当然了，到时候你就是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区域的总经理，刘刚是中国区的总经理。
6: 那你呢，妈妈？
5: 我当然是
7: 全球总经理。哦，因为啊，我是你妈妈。
4: 你这个老太婆。

0: 乔恩的家人热情、大方又有趣，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深夜。夜半，繁星满天，鸟歇虫鸣。乔恩的家人相继睡去，终于，我和他迎来了独处的时光。哇，月光如水，萤火纷飞，真是一幅美妙的田园夜景啊。
1: 啊，现在看着美妙，等你一个人趴在这看的时候，就不这么认为了。
0: 嗯，我明白，长相思，在长安。你走之后，我也是茶不思饭不想。
1: 我还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0: 我怕的也是这个，一想到再也见不到我心爱的娇恩，我的心……
1: 哼，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草原男子汉吗？
0: 我害怕疾病，害怕贫穷，可我最怕的就是失去你。病了我可以吃药，穷了我可以去赚钱，可唯独失去你，我无能为力，所以我必须来找你。
1: 陈辉，
0: 嗯，
1: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0: 娇恩。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1: 喂，严长欢，就让你这座堡垒，你有没有拿下？
0: 刚子，你说你早不打晚不打，你偏偏这个时候打。
1: 哎呦，舅舅，坏你好事了，对不住，对不住啊！
0: 行了行了，有话赶紧说。还得大干，立足大西安，放眼全世界。
1: 好嘞，那你早点抱得美人归，我们还等着喝你的新酒呢。
0: 放心吧，我不光要把人带回去，还要把哈萨克斯坦的好东西也带回去。我收集的资料全面详实，设计的规划切实可行，乔恩的家人都十分支持我们的创业计划。很快，我们就在当地开办了第一家中国商品展销店。随后，我利用加盟、代销、直销等多种方式灵活经营，迅速就打开了当地的市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二集。
3: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一行座谈。
3: 今年上半年我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2: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多项务实合作，开启区域互联新篇章。
3: 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驻华使节亚太媒体团在拉萨开展实地参访活动。
2: 第27届青洽会圆满落幕，西藏团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成果，收获颇丰。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执法检查组在西藏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洛桑江村一行座谈。洛桑江村充分肯定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十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边民幸福。特别是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扎实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有效实施，深入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全社会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美丽西藏和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和西藏特点的经验做法。洛桑江村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牢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滨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林草木、万水千山，把西藏打造成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树牢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深刻认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特殊性，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持续加强执法监管，积极发挥地方立法作用，不断完善配套法规制度，织密扎牢生态保护的法治网，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王军政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指出，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认真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并上升为制度规范，不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保护生态环境，坚持预警在先、防患未然，加强滨湖溃决、冻土消融、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完善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制度体系，落实各项针对性防范应对措施，努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在藏期间，检查组深入林芝、日喀则拉萨等地，实地检查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关于法律实施情况的汇报。检查组成员陆新社、布小林、姚谭栋，自治区领导严金海、达瓦次仁、淡巴、肖有才、江白参加相关活动。
3: 西藏台消息，2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相关情况。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王秀丽：
4: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555.5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9.31亿元，同比增长8.1%；第二产业增加值646.88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829.36亿元，增长3.5%。
3: 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农业保持平稳增长，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消费需求稳步释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财政收支继续增长，要素保障支撑有力，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王秀丽：
4: 上半年全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8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3项收入的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
3: 自治区统计局综合统计处处长刘玉堂：
5: 今年以来，全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消费市场平稳增长，有效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三。
3: 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刘月明：
6: 居民消费价格呈温和回升态势，与全区经济上行表现一致。下阶段，随着促消费各项政策持续落地，叠加西藏旅游旺季到来和暑期、国庆等假日消费带动，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2: 16号至18号，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本届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进一步畅通区域交流协作渠道，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绿色发展、民生共建和多边互联开启新篇章。请听报道。
7: 论坛期间，一系列长效多边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彰显了本届论坛的务实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内阁直属国家土地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图局签署了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陈丹红：
8: 希望把我们卫星遥感运用的这个技术和能力，能够跟环喜周边的国家一起共享共用，共同为生态保护，包括防灾减灾啊，能做出一些贡献。
7: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土资源地级土地测量与制图局数字化转型司高级专员卡里波夫阿扎马特：
9: Reliabl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10: 可靠的地理空间信息系统能够打通科研政策制定环节，还可以助力政府之间开展协作，这套系统能够辅助我们做出更科学更完善的决策。
7: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与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聚焦环喜马拉雅山区气候变化与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议题，打通科研人才和民生项目合作通道。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总干事白马加措：
11: We are very happy that we could sign this memorandum.
12: 我们十分欣喜，与西藏农牧科学院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期待后续双方合作能够持续深化，让区域内民众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和谐共生。
7: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杨勇：
13: 备忘录的签署会在科技合作或人员交流方面，一带一路工作奠定更好的基础。
7: 在高原医疗、跨境生态科研和跨区域学术交流等方面，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进一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新格局。香港中文大学地球说环境科学系教授刘林：
14: 延续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交流，一个是关于生态方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医学方面。
7: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分子影像中心主任教授、主任医师郜发宝：
15: 这已经是第五届的环喜马拉雅，这一届比一届好。我们华西医院建立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分院，将来把人才引进来，有了设备，有了技术，那么我们就可以提高当地的研究机构的水平。
7: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涛：
16: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一路一带的跨国合作嘛，跟尼泊尔啊、巴基斯坦啊、泰国。
7: 本届论坛也让各界再次认识到西藏广阔的发展潜力，在会展经济、文旅发展、清洁能源、商贸产业等领域，各方搭建起新的合作通道。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会长刘松平：
17: 下一步呢，我们也跟西藏的会展界的人呢，筹备成立会展的协会。
7: 泛亚洲北京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景柳：
18: 回到北京之后，把信息传递给更多的想来投资林芝、想来投资西藏的投资方。
7: 英国皇家学会工艺院终身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深圳泰赫兹创新科技研究院院长、华讯方舟集团创始人吴光胜：
19: 这次这个环喜论坛呢，三点感受啊非常深刻。一个呢，我觉得这次是一个跨学科、跨国域、跨地域的搭建的一个合作平台，不仅有很多环喜的相关国家，也有很多欧美国家。第二个感受呢，我觉得充分的体现了我们西藏改革开放包容的心态。第三个，我觉得这次论坛最终落实到了咱们西藏的四件大事，特别是解决民生、解决高原生态的问题，把我们这个对地观测啊、地球遥感啊这些科研实实在在的通过这次论坛在青藏高原上绽放光芒，做出我们的应有的贡献，这个是通过这次论坛一个最大的收获。
7: 此外，本届论坛上全球首个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在补齐西藏广袤基层高原病救治短板的同时，也为环喜马拉雅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有益借鉴。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所长格桑罗布：
20: 西藏地域辽阔，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参差不齐，我们就想通过信息化的建设来把全区的能力提升，借这次的会议啊，把它真正的上线，全区的高原防治又进入一个高质量、快速的、规范化的一个轨道。
2: 西藏台消息，近两天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驻华使节在拉萨开展了实地参访活动。秘鲁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何塞·加夫列尔·阿基拉尔·平托：
12: 尽管我的国家秘鲁离西藏有点远，但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认为将来我们可以在科考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比如如何保护冰川和高山景观。
2: 使节团一行先后前往布达拉宫、宗角禄康公园、西藏博物馆、八廓街、大昭寺等地，实地参观了解西藏悠久的历史文脉、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大家表示，此次行程真切看到了一个生态向好、文化繁荣、民生改善、城乡繁荣的现代化西藏。 今后将持续关注西藏，为搭建各个领域的合作交流桥梁凝聚共识。塞尔维亚驻华大使马亚斯特法诺维奇。
0: This is my second visit to Lhasa after almost 20 years.
21: 这是我时隔近20年后再次访问拉萨。西藏自治区的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的基础设施已建成，看到了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和道路，市民们驾驶的车辆都非常现代化。城市的古老历史和文化遗迹以最好的方式得到了保护。我很高兴能够参加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并在合作中学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
2: 19号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亚太国家媒体访问团在拉萨开展参访调研活动，近距离了解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成果。请听报道。
3: 在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媒体团成员详细参观了宫殿建筑与馆藏文物，对西藏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巴基斯坦经济网执行主编莫伊兹·法鲁克。
22: Yes, it'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to the Patullah.
23: 我看到这座宫殿被保存得很好，我感觉非常棒。
3: 在拉萨南山公园，媒体访问团一行实地感受了南北山生态绿化工程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南北山规划馆，媒体团系统了解了该工程的整体规划、建设进展及生态效益。尼泊尔哈巴尔新闻网编辑拉姆巴哈杜尔拉瓦。
23: 中国西藏还有拉萨当地的政府在绿化方面做得特别好，这是我们全世界都能看得到的，我们的国家也要向你们学习。
3: 孟加拉国崛起孟加拉网媒记者埃斯明阿克特尔。
21: 这真的是一份很棒的工程，我看到西藏绿化特别好，山很绿，天空很干净，水也是纯净的，一切都非常好。
3: 参访调研期间，媒体团还参观了色拉寺、西藏唐卡画院。从美丽的城市风景到优秀文化的传承保护，各国记者通过亲身体验，真切感知到一个发展变化、真实多元的今日西藏。印尼美都电视台马瓦佩辛斯。
24: I really love the nature. That's number one.
25: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自然风貌。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地方。
3: 泰国国家广播电视台记者、主持人马尼纳特·塔翁帕纳。
24: 西藏 is a one place. You should come for one.
25: 西藏是你一生中应该来一次的地方。试着去收获经验，试着去触摸文化，试着去看这些自然资源。
2: 19号为期5天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落幕。我区11家特色优势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成果，在拓市场、搭渠道、树品牌等方面收获亮眼成绩单。请听报道。
3: 展会期间，西藏馆内人流如织，热度持续攀升。青稞深加工系列产品、牦牛肉特色制品、高原养生食材等优质产品整齐陈列。各展位亮点纷呈，凭借鲜明的高原特色，吸引了大量客商与观众驻足体验、咨询洽谈。那区蛙草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代表罗布顿珠，
26: 能够在这样大的平台上面推广家乡的特产，心里满是激动和感恩。这几天客户们都很支持我们。
3: 西藏踏竹酒庄有限公司销售员罗珍，
27: 这5天展会的销售情况也很好，还加了很多当地经销商的微信，准备后续合作，既打响了品牌知名度，也实实在在拓宽了销路，收获挺大的。
3: 西宁市民王先生，
28: 这次我们西藏展新来的一些葡萄酒啊，非常好，好东西多得很。
3: 据统计，本届青洽会西藏展馆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超2万人次，销售额达35万元，参展企业签订订单金额9万元，不仅收获了客商与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也为我区特色产业跨区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0: 多件套，请听报道。
1: 本次成果展是由自治区文物局西藏博物馆打造的2026年度精品大展，旨在全面展示、系统宣传西藏自治区考古事业发展历程与丰硕成果。展览以考古中国为引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按时间脉络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及唐波以来四大板块，系统展示近20年西藏考古重大成果，清晰印证了雪域高原始终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观者沈月林：
2: 来博物馆我就会详细的慢慢看，我觉得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很细致，而且还有一些文物很难去见到的。
1: 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是唐波以来的历史遗存部分的展陈，一件件展品直观印证唐波时期深厚的政治联结、文化互通与经济往来，深度实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参观者华清夺旦：
3: 看了之后收获很多，能够找到许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资料。
1: 西藏博物馆副馆长、文博研究员巴桑罗布：
4: 考古本身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发掘、不断突破的一个体系，这个里面每年都会有些新的发现、新的成果，持续地跟进这些成果，以专题的形式更加具体的、更加细化的展现。
1: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明年7月。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国网西藏电力将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应用于施工建设，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安全高效的高原电力施工新路径。据了解，这套在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施工中应用的轻量化山地智能电动轨道运输设备，可沿山势将砂石料等施工物资精准运送至各个作业点位。这套系统单次可承载1至2吨施工物资。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500千伏包六施工项目经理何彪：
5: 这套轻型智能轨道拆装便捷、机动灵活，完美适配高海拔复杂施工环境，既守护了脆弱高原生态环境，又有效压降施工安全风险，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是高海拔地区电力工程绿色施工的重要技术突破。
0: 这套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的创新应用，是国网西藏电力立足高原施工实际、深耕绿色低碳施工理念的生动实践，为高海拔复杂环境下电力工程建设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第二业主项目部项目经理王震：
6: 国网西藏电力将聚焦高海拔施工痛点难点，持续深化绿色施工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与推广应用，不断健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机制。
0: 近年来，林芝市持续加

0: 够出栏800头左右，产值在2000万左右。我们跟他们签了合同，永辉超市、盒马鲜生，我们广东这边也比较多。
1: 据了解，基地在不断扩大亚江雪牛养殖规模的同时，还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参与养殖，增加收入。八宜区大坝村村民易西曲珍。
2: 那他也不接，
3: 我在这里工作，每月有固定工资拿，还离家近，可以兼顾家里的事情。
1: 近年来，林芝市持续加大畜牧两种研发推广力度，将亚江雪牛养殖作为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大力发展，效益显著。八宜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主任白珍。
4: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亚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出肉率和屠宰率更高，养殖效益显著提高。
1: 产业的带动效应也在持续向外辐射。距离大坝村不远的拉格村，草场资源丰富，许多村民也开始积极参与到亚江雪牛的早期育养。企业家农户的订单模式让群众增收有了保障。拉格村党支部书记达瓦次仁。
5: 亚江雪牛我们这一班养到150斤左右，公司就来收，一头给3200多块钱，今年预计能卖出80多头牛。
1: 下一步，林芝市将继续扩大亚江雪牛养殖规模，完善企业家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业链向深加工延伸，带动更多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我区已基本建成4纵3横8通道公路网主骨架，到2025年底，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12.52万公里，较13/5末增长6000多公里，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5乘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全区7地市均覆盖已建或在建高等级公路，进出藏大通道提质改造加快实施，乡镇行政村公路通畅率达到100%，92.48%，具备条件的乡镇行政村全部通客车，城乡交通一体化进程加快，全面完成公路养护机构改革，全区公路列养率保持100%，创建美丽公路示范路5000多公里，公路出行条件大幅改善。
8: 边坝县沙棘保护与发展公报近日发布，该公报围绕保护优先、严格管控、科学修复、永续利用理念，提出实施分区管控、生态修复、智慧监测、依法保护等重点举措，构建沙棘长效保护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共赢。
7: 近年来，林芝市嘎拉村依托278亩桃林、1200多株野生桃树，打造3A级桃花源景区，引导群众以土地入股成立旅游合作社，经营民宿，运营民俗体验，配套打造红色研学展馆。2025年以来，桃花源景区接待游客2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00多万元。
8: 每年7月左右，地处那曲市尼玛县北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深处森龙藏布河上100公里外产高地出生的藏羚羊幼崽，都要跟随母羊迁徙回栖息地。据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曲地区管理局措罗木管理站有关负责人介绍，近3年来，从此处过河迁徙的藏羚羊种群规模，保守估计每年都超过15万只。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阿里、日喀则、山南、林芝南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那曲中部和西部、林芝中部和西部、昌都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雷阵雨转小雨，9度到22度。那曲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6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阵雨转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阴转阵雨，10度到27度。改泽多云转阵雨，7度到21度。普兰小雨，南风5至6级，9度到21度。深扎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7度。

0: 多云转阵雨，三度到十三度。当雄阴转多云，东风三至四级，六度到十七度。所见多云转阵雨，四度到二十度。嘉离多云转雷阵雨，二度到十七度。丁青阴转多云，六度到十九度。洛龙阴转多云，八度到二十三度。芒康阵雨，五度到十七度。左贡阵雨，五度到十八度。茶余阵雨转小雨，十四度到二十六度。波密阵雨，十二度到二十五度。米宁多云转阵雨，十二度到二十三度。嘉察阵雨，十一度到二十四度。浪卡子阵雨，五度到十五度。江孜小雨转阵雨，九度到二十度。南木宁雷阵雨转小雨，八度到二十二度。定日小雨，九度到二十一度。帕里小雨，南风三至四级，二度到十三度。措那阵雨转小雨，四度到十二度。尼拉木小雨，南风三至四级，七度到十五度。龙子阵雨转小雨，八度到二十度。班戈多云转雷阵雨，四度到十四度。拉孜小雨转阵雨，十度到二十度。尼木雷阵雨转阴，东风四至五级，九度到二十三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念晴、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雪域天籁，邂逅大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月。雪域高原，歌声为路，万里羌塘，旋律激情。西藏的歌声从来都不只是曲调的悠扬，它藏在喜马拉雅的风雪里，流淌在雅鲁藏布的江涛间，镌刻在古城新城的变迁中，也深植于七世地各族儿女的乡愁与热爱之中。今天的九十分钟的音乐旅程，我们将依次聆听13首饱含雪域深情的原创歌曲。首先，我们就从扎根高原、仰望苍穹的最高的梦正式启程，开启一场奔赴雪域高原的心灵远行。随后，我们一同回望拉萨数十载的沧桑巨变，在一路向东走进底蕴深厚的昌都康巴热土，向北前行，拥抱广袤无垠的纳曲草原，向西南远眺，牵挂珠峰脚下的日喀则，在一路向西盛情邀约大家一起走进秘境阿里。走遍高原各地之后，我们再俯瞰整片雪域的独特风姿，以山海般开阔的胸襟品读高原独有的气韵，于灵动山水之间触摸西藏鲜活的烟火肌理，在和煦春风里诉说人间温情，用婉转歌声寄托浓浓的故土思念。节目最后，伴随着歌曲《攀登》激昂的旋律，共同唱响新时代高原砥砺奋进的铿锵强音。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西藏的天籁音乐之旅。首先，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听第一首歌曲《最高的梦》。

曲《最高的梦》以珠穆朗玛为精神坐标，把高原儿女的个人理想融入家国宏图，既书写了环喜马拉雅地域守望相助的温情，也唱出了每一位扎根雪域的建设者，每一位高原人心中向上生长的憧憬。所谓最高的梦，从来不是孤立地仰望山峰，而是跨越山海，奔赴这片高原的赤诚向往。无数人翻过万水千山，放下行囊，奔赴西藏，把他乡变成故乡，把向往化作相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歌声，一同踏上奔赴雪域的旅途，一起聆听歌曲《我来了，西藏》。

走过了万水千山，唯有你让我心旷神怡。歌曲《我来了西藏》唱出了所有奔赴高原之人的共同心境。有人为雪山湖泊而来，有人为风土人文驻足，有人把青春奉献给边疆热土。脚步踏入西藏，目光落在拉萨，这座古城承载了西藏70余载最厚重的变迁记忆。拉萨的每一寸土地都写满时代巨变，经典旋律再度新编，新旧时光隔空对话。歌曲《再逛新城》将带我们重温古城蜕变，品读拉萨日新月异的崭新模样。一起来听歌曲《再逛新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

0: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0: 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月。熟悉的曲调，全新的叙事，歌曲《再逛新城》延续了经典歌曲《逛新城》的温暖叙事，用一问一答的鲜活形式对比展现了拉萨从老式街巷到智慧城市，从物资匮乏到全域繁荣的跨越式发展。铁路贯通雪域，5G 覆盖城乡，文旅烟火升腾，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新城的繁华是整个西藏发展的缩影。当我们领略完首府拉萨的崭新面貌，将目光投向西藏的东西南北各个城市，首先我们去往横断山脉深处茶马古道的文化重镇昌都，让我们一同聆听歌曲《心中的昌都》。

蓝天丽日洒满康巴大地，千年风霜滋养着昌都的风骨。歌曲《心中的昌都》深情描摹了三江并流的壮阔山水，赞美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康巴儿女坚韧热忱的品格。茶马古道的驼铃声虽渐渐远去，但昌都厚重的历史文脉、雄浑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俗风情始终烙印在每个人心底。告别了东部康巴秘境，我们一路向北奔赴平均海拔最高的羌塘草原，一起走进辽阔苍茫的那曲，倾听草原儿女心底的声音。一起来听歌曲《我是那曲人》。

羌塘无垠，草原辽阔，高寒大地养育了豪爽质朴的纳曲人民。歌曲《我是纳曲人》以直白真挚的歌声诉说着草原牧民对故土的眷恋，书写着雪域北部独有的游牧文化与高原风骨。辽阔的草场，澄澈的湖泊，成群的牛羊，构成了纳曲独有的画卷。离开苍茫的羌塘，我们调转方向向南前行，去往世界屋脊的明珠，珠峰脚下的青稞之乡日喀则，在歌声里寄托绵长牵挂，请欣赏歌曲《日喀则》，我为你牵挂。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5: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月。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一起继续今天的天籁西藏音乐之旅。海拔3800，处处是家乡。歌曲《日喀则我为你牵挂》，把珠峰的巍峨、雅鲁藏布的温婉、卡若拉冰川的坚毅尽数融进旋律，既唱出了本地群众对家园的热爱，也饱含援藏干部、外来建设者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牵挂。青稞飘香，冰川耸立，边境安宁，城乡兴旺，日喀则的一草一木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弦。沿着雪域疆域继续向西，我们奔赴西藏最西部的秘境阿里，古格文明在此沉淀。一起来欣赏这首充满召唤力量的《阿里等你来》。

冈仁波齐静静矗立，马旁雍措碧波荡漾，象雄文明镌刻岁月印记，辽阔的阿里自带神圣而苍茫的气质。歌曲《阿里等你来》以

辽阔的阿里自带神圣而苍茫的气质。歌曲《阿里等你来》以东西南北五大地势，我们的音乐旅程还在继续。雪域高原的壮美与深情不仅藏于地域的辽阔之中，更融汇在整体风貌与时代精神里。接下来让我们俯瞰整个西藏的独特气韵，聆听那首将山河壮丽与人文情怀交织的神奇的西藏。

如果说各地式的歌曲是描摹西藏的局部画卷，那么歌曲《神奇的西藏》便是为整片雪域勾勒整体轮廓。圣洁的雪山，湛蓝的天空，淳朴的民风，悠远的文化，多重元素交织在一起，造就了世人眼中神秘又美好的西藏。高原之上，群山连绵如屏障，江河奔涌似脉络，山与海，风与谷，共同构筑了

西藏宏大的地理格局与精神格局，以山河为尺，丈量高原胸襟。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山海》。

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月。高原之山巍峨沉稳，雪域之水灵动绵长，山海跳出了单一风物的歌颂，以宏大的山海意象诠释了西藏自然与人文的共生共荣。群山阻隔不了民族交融，江河串联起各地情谊，山海相依之间是西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是高原不断向外开放、向内深耕的底气。宏大山河之下，处处藏着细腻的生机，湖泊倒映流云，草原舞动清风，村落烟火袅袅。西藏从来不只有壮阔，更有处处灵动的鲜活的生机。此刻就让我们在歌曲《灵动西藏》的旋律里，触摸高原烟火气中的诗意与生机。

从巍峨大山到涓涓细流，从寂静雪山到喧闹村寨，歌曲《灵动西藏》捕捉到了高原最鲜活的模样。风吹麦浪，鸟掠湖面，孩童欢笑，农牧丰收，无数细碎又温暖的画面拼凑出灵动鲜活的雪域日常。这片土地既有历经岁月的厚重沉稳，也有向阳生长的温柔鲜活。时代春风吹拂高原大地，温情相伴，彼此相守，成为雪域高原最动人的底色。接下来请聆听歌曲《春风里的你和我》。

身在高原或是远赴他乡，心底总会萦绕着对故土、对故人、对雪域山水的绵长思念。这份心绪被完整写进了一首歌曲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曲《思念》，让悠扬的歌声带我们走进那份跨越千山万水的乡愁。

曲《思念》以舒缓深情的旋律，把高原人内敛又厚重的眷恋娓娓道来。思念是心底的温柔，而扎根高原、建设家园，则是高原儿女永远向前的姿态。无论身在羌塘腹地，还是驻守边境一线，又或远行求学务工，

西藏的歌声是山水的回响，是岁月的旁白，是各族群众心声的汇聚。雪域高原的故事会在一首首原创歌曲里不断续写，高原儿女的梦想会在一次次持续攀登中不断实现。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音乐之旅》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您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故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演唱风格，而这首名为《送别》的歌曲却以优美的旋和诉说式的演唱方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歌中饱含着的真挚情感更是令人难以忘怀。这首歌曲的原唱者孟贵宾说，这就是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

0: 调子也很好听，哎，他那个人当时那个此情此景唱出来，让人就容易感动，容易接受。
1: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风格的电影插曲伴随着影片的上映，在民间流传开来。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许多歌曲被人们渐渐地淡忘。而这首《送别》至今还受到人们的喜爱，
0: 因为我也是一个是抒情的嗓音吧，另外是有抒情的感觉，那弄什么的太厉害的、太激烈的，唱不来吧，或者是另外声音本身呢，就好像一个人体型一样，你是个举重运动员。你说又瘦又小又干巴，你去举100公斤，你能举？就是这个道理。
1: 电影《怒潮》以1927年湖南农民革命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汇入革命洪流的农民武装的

0: 在烘托主题、表现主人公内心情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孟贵宾是当时中国著名的抒情男高音，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看来，孟贵宾演唱这首《送别》似乎尤为适合。
1: 这个《送别》它是个故事片呢，后来我才知道，八一厂啊，他们有很多老同志知道我也能。
0: 对于如何用歌声表达影片主人公之间的革命情谊，如何用歌声表达情感，他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
1: 搞文化的、搞艺术的，特别要，跟群众接触。你离了群众，你找谁去？部队嘛，当然也是群众，他也是群众里面来的。所以说。所以这个人的感情啊，他是很复杂，很多方面的。
0: 送别只是孟贵宾诸多代表作中的一首。从军几任，他一直用充满情感的歌声记录着他的军旅生涯，而这种情感则是来源于他对人民解放军深深的依恋。
1: 这八十来年我都在部队里头啊，部队就是我的家了，我死死在这儿，生的生在这儿。
0: 1940年，14岁的孟贵宾参了军，成为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儿童演剧队的一个小文艺兵。他与部队、与唱歌的缘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 他就是个剧社，就是现在的文工团就叫的，那时候叫剧社。

0: 主要演戏为主。我们呢有一个儿童，一些小孩就成有那么三四十个，二三十个，就成立一个儿童院，都是十几岁农村来的，然后会跳舞的，可以干嘛的，就编了一个儿童演剧队。
1: 1937年，全面抗战报，孟贵宾在读了四年小学之后，便再没有机会读书。参军来到部队之后，他的人生从此打开了崭新的一页。
0: 那时候什么欧阳山尊啊，阎继周啊，这都是名人了嘛。他在那里有些人去教我们，教文化的，教艺术的，一个屋子里有十个有八个给你教，先唱这一段，唱这一段，你不会马上就唱好的，他教你哆来咪嗦发咪拉嗦发，这是几度，那是几度，他教一点一点教。
1: 学唱歌，学跳舞，为部队和群众表演节目，宣传抗日。孟贵宾在部队里一步步成长。1942年，发生了一件对他的一生来说都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一年，他跟随所在的文工团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0: 到了延安，就住在那个宝塔山下面不远儿，哎。这就住在那里嘛，住在那里开始也是学习，到处看到处，那是鲁呀，我们也去看一看呢。那时候我拉小提琴，学小提琴，到那儿有教师给我上课，儿童演剧队带过几个节目，去了之后给中央毛主席给他们演出，他们看了看了觉得不错，得好好好发展。
1: 见到了毛主席，得到了毛主席夸奖，这让孟贵宾备受鼓舞。但是此次延安之行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收获却不止于此。
0: 那时候很多风气吧，很多理论的那种做法给我们影响很大，那我们回去再干也是干这个，哎，要向老百姓学习，要走这个群众的路线，哎，写群众喜欢的东西。
1: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群众中去。当时恰好在延安的孟贵宾深受震撼和感染。
0: 请老百姓学习啊，请老百姓来讲课啊，什么扭秧歌啊，那时候不是秧歌舞，秧歌吗？我们呢，因为是外地去的，根据地去的，还没有那么多能力，哎，但是呢，我们也感受到那些。
1: 在延安的几个月，让孟贵宾受益匪浅。具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文艺作品从哪儿来？文艺应该为谁服务？他终于找到了答案。于是从延安回到西北后，他便深入到西北群众中去，并且首先从西北的民歌中汲取到了丰富的营养。
0: 西北的民歌我觉得非常是非常亲切，哎，很有味道，那要跟他的语言结合起来，你没有那个语言也不可能出那什么。我们经常到一个农村那里去住的那村头，哎，听说有几个妇女唱民歌唱得很好，我们有几个人就去找人家，找人家人家特高兴，坐在炕上头，倒上水就坐在这儿就给你唱。我们那儿开始记不全，以后能记下来。
1: 直至今天，孟贵宾对西北民歌的痴迷仍然溢于言表。几十年过去了，他还能够清地记得当时唱过的民歌。
0: 青天有蓝天，这是个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

0: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孟贵宾接到了为大会代表演出的任务。
1: 我们就商量写个什么东西呢？哎呀，你说现写啊，不容易。哎，我说我这有几首民歌，我编一编，你来给咱们填词，怎么样？来咱们歌唱，歌唱党啊，歌唱毛主席啊，怎么样？那好啊，你弄啊，我就把这几首民歌，我就编在一起了。这都是确确实实的民歌，没有改多少字。
0: 孟贵宾第一次参与创作的歌曲，就是取材于西北民歌。1949年7月，他带首歌来到了北京。

0: 百姓们都爱你，这是第一首，一共四首嘛，我把它编在一起，魏峰填上词，在那里弄个乐队，弄个小乐队，很简单的乐队排练，然后就到北京来，到北京来就演呢。我们是西北来的，演了之后还挺受欢迎。
1: 这首在当时颇受欢迎的西北人民歌唱《毛主席》，如今已经找不到任何音频资料了，就连孟贵宾自己也无法完整地唱出来了。
0: 词儿想不起来了。
1: 但是2年后，他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流传至今。

0: 二郎山是位于雅安市和甘孜州交界的一座大山，是中原进入西藏的门户。2010年3月，为了解放和建设西藏，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修筑川藏公路，二郎山就是他们要突破的第一道屏障。1951，孟贵宾所在的文工团接到任务，去慰问修筑川藏公路的部队。在出发之前，他们决定为这些筑路官兵写一首歌。
1: 失落蒙过去有个老曲子，没怎么唱出来，但是呢，曲子不错。哎，说这个曲子要用到二郎山上呢，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哎，那时候他写大别山，没唱出来的曲子可惜了。这个孙乃白呢，他知道他是河南，哎呀，用失落蒙这个曲子配上个什么词儿，不是好吗？这就写成二郎山了。
0: 带着这首临时创作的《歌唱二郎山》，孟贵宾跟战友们出发了。一到达藏公路的筑路现场，他便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1: 这个真的啊，到那个二郎山呢、啊，那上去之后，你看到那个森林，那完全是在世界之外、宇宙之外了，啊，那可是不容易，非常非常艰险的。
0: 二郎山海拔3000多米，地势险恶，巨嶙峋，而且它地处盆地与高原之间，在两种气流的影响下，雨雪冰雾等气候轮番出现，恶劣无常。虽然在出发前，孟贵宾他们已经预料到了筑路环境的艰险，但是眼前的现实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1: 这是路修了一段破破烂烂可以过去了，我们才能去，才能上山。我们都是坐着车上的，那筑路部队那都是死活啊，好的可不容易啊，那塌方那什么东西、啊、但是这个二郎山呢很高很远。
2: 二郎山呀，怕你到万丈。
0: 震惊之余，孟贵宾他们并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他们给驻官兵们进行了慰问演出，唱起了专为此行创作的歌曲《歌

0: 高兴，高兴，高兴！哎，是高兴，就是大家兴高采烈，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哎，那是孙大白唱的，不是我唱的，我时候还没唱这个呢。
1: 当时站在官们面前演唱这首《歌唱二郎山》的，还不是孟贵宾。但是官兵们对这首歌的喜爱程度深深地感染了他。此后不久，孟贵宾参加了慰问团，到抗美援朝的前线为志愿军表演，在那里他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歌唱二郎山》。
0: 二爷们二郎山哦，我这眼睛里头耳朵后边那个山坡就在那儿了，不可能的，那你唱什么歌？不可能嘛。哎，你就隐约的就是有那种感觉，有高的，又有树，又有高悬的山，哎，这是战士在这里劳动，哎，总的这么一个印象。
1: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第一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孟贵宾在汇演的舞台上演唱了《歌唱二郎山》。
0: 这是藏报歌唱解放军男女生二重唱，然后也二郎山演唱二等奖，哎，那是我唱的，都是1952年，都是现在多少年了，60多年，你看看。
1: 60多年前的一次汇演，不仅让这首《歌唱二郎山》唱响在部队，也成了当时最叫好的歌曲，开始在全国流行。
0: 一个是爱听嘛。一个是希望你老唱嘛，一个是唱完了之后呢，他那个部队的战士们自己学，自己也在那里唱啊，平常下面也唱，这不就很好了吗？这就了不得了。
1: 歌唱山红遍了全中国，孟贵宾也凭借着他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他的名字

0: 张嘉译找到了孟贵宾，请他为绿色的原野配唱插曲。
1: 他呢在八一厂写东西，编东西，然后就到新疆那里去。到那个新疆呢，有生产建设兵团，到休息的时候，点上火，弄上点水，大家聊天啊，就在一个草坪里什么东西等等，就是这个首歌，他跟我讲，他说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2: 绿色的沉寂，
0: 这首在篝火旁创作完成的歌曲就是《草原之夜》。孟贵根据张嘉译的描述，努力地去体会《草原之夜》的意境。
2: 美丽的夜色都沉静，
1: 是吧？这不新疆味道吗？因为它是在新疆那个地区。

的新疆味儿。他那是战士，有些是新疆人，有些是什么，在那里呢，晚上哎休息了，哎喝点茶，哎在那坐着聊唱歌。这个草原人也是这样子的。

0: 草原之夜的旋律，浓郁的民族特色，曲调舒展优美，深情动人。孟贵宾用他充满感情的声音，把人们带进了广阔恬静的大草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战员的生活之中。
1: 可惜没有用。
0: 随着影片的上映，这首歌也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但是在一片赞美声之外，也传来了质疑的声音。
2: 太书记，都把人家骨都唱酥了。
0: 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再现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指战员在伊犁草原上的劳动生活。插曲《草原之夜》也算是一首军旅歌曲，只是它与当时其他的军旅歌曲很大的差别。
2: 抒情的歌曲、抒情的音乐、抒情的情调等等等等吧。你反正你是我拿个钱，你什么感觉？这么听啊，这人好像是有点什么哀怨的等等等等啊。军旅歌曲不一样，军旅歌曲都是部队的，部队的哐哐哐哐哐哐，那个要那种走出来。
0: 过于抒情还不是这首《草原之夜》所受到的唯一诟病。
2: 想给远方的姑娘，一想姑娘就不行。

0: 没有真的那个神仙，那个老子荒原里头，怎么给你去干什么呢？但是他哎，他有这种情，好了，就是这么难事儿。
1: 军队里的歌，该不该那么抒情？又该不该描写爱情？当《草原之夜》这首歌开始传唱之后，很多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对此，孟贵宾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看法。
0: 这一个人，这个谁的喜怒哀乐，各种感情都有的嘛，跟人一样的了吗？是不是？当然，你要在那边去找毛病，那就不好办了。这个电影可以，是纪录片，他在描写那些生产建设的那些战士们，哎，到他们休下来下来，哎，想到姑娘啊，想到什么啊。
1: 文艺的发展和创新，总是

0: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在孟看来，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便是军旅歌曲，如何在作品中展现部队指战员的情怀，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也应该是多样化的。
1: 军队主要就是要打仗，要消灭敌人，要保卫国家。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你那时候很艰苦的时候，在哪里去想什么姑娘？他脑子没那些东西啊，然后呢，就鼓舞部队的。

0: 那时候很艰苦的时候，在哪里去想什么姑娘？他脑子没那些东西啊，然后呢，就鼓舞部队的斗志嘛，战斗意志啊，让我写东西呢。
1: 守草原之夜依然传唱不衰，并且获得了非常高的国际评价。
0: 这歌唱到现在还有人唱，还有人喜欢，这很好，这歌还是相当不错了。这个后来啊，这个草原之夜，社会上评价可了不得，还有哪里外国人也有评价，说这是中国的小夜曲。
1: 孟贵宾说，草原之夜的成功源自于他表达了军人最真实的情感，而这也是他在多年的文艺创作实践中一直坚持的原则。在这首歌之后，他演唱了《送别》，一支人马强又壮，

0: 战斗剧社儿童演员队那时候，那这个小鬼现存的。
1: 当初儿童演剧社里的小战友们很多已经故去了，孟贵宾也已经在部队里生活了10多年，歌唱了70多年。他的歌声感动过很多人，唤起过很多人的记忆。

0: 感动过很多人，唤起过很多人的记忆。而他自己
1: 学会的电动自行车，他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们进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3: 好感人，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

0: 场高效。
1: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0: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5: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

0: 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2: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3: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4: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5: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6: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8: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7: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9: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7: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0: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0: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1: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2: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11: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3: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4: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5: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4: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6: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0: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 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7: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

0: 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7: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6: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9: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 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6: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三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7: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1: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6: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7: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7: 湿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8: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8: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9: 后见室里已经挤满了宪兵和警察，在他们中间站着一个犯人，一动不动，显得十分平静。他在周围的仇恨的目光的威逼下被严加看管着。这时候威尔夫穿过后见室，对汤泰斯斜瞟了一眼，顺手 拿起一个警察交给他的一只大信封，边出门边说道：
14: 把犯人带上。
19: 虽说是瞬间的一瞥，维尔福便足以对这个即将受审的人产生了初步的印象。

0: 他已在年轻人开阔的额头上看出了他的智慧。在他坚定的目光和微皱的眉心里看出了受审人的勇气。在他那露出两排洁白如象牙的牙齿的厚厚的半起的嘴唇上看出了他的直率。应该说，这第一个印象对汤太斯是有利的。可是威尔夫经常听人说，不应该听信最初的冲动。既然这句含有深刻政治含义的话很有用，于是威尔夫把这句格言也用在印象上，而不顾及两者间的差别。他把想要涌上他的心头，在镜子前调整好自己出庭时的一副面孔，脸色阴沉，威风凛凛地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了。不一会儿，汤太斯走进来了。年轻人的脸色仍然是苍白的，但是表现得很镇定，而且面带微笑。他自然大方地向法官鞠躬致意，然后用目光寻找座位，仿佛他此刻待在莫雷尔船主的客厅里似的。就在这个时候，他与威尔夫的暗淡的目光相遇了。这是在法院就职的人特有的目光。这些人不愿意让人一眼看透他们的想法，于是把自己的眼睛变成了一对没有光泽的玻璃球。汤太斯从这对目光里才明白，他所面对的是一位铁面无情的法官大人。威尔夫一边翻着进门时警察交给他的笔录，一边问道：
1: 您是谁？叫什么名字？
0: 一个小时之内，威尔夫手中的笔录已经摞成了厚厚的一沓，许多间谍活动案都莫名其妙地迅速与这个被称为罪犯的不幸的人联系一起了。年轻人口齿清楚，声调平稳地回答道：
1: 我叫埃德蒙·汤泰斯先生，我是法老号船上的大副，该船为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
0: 威尔夫接着问道：
1: 您的年龄？
2: 19岁。
1: 您被捕时在干什么？
0: 刚才那欢快的时光与正在进行的死气沉沉司法程序的差距太大了，而德威尔夫先生阴沉的脸又使梅尔塞泰斯开朗纯净的面庞变得更加容光焕发，在他眼前闪现。代理检察官说道：
2: 您正在订婚设喜宴？
3: 是的先生，我正要娶一位少女为妻，我在3年前就爱上她了。
0: 威尔夫虽说平时不是轻易会被感动的，但是这次却被这偶合打动了。当他徜徉在幸福之中时，突然听到汤太斯激动的声音，这不能不触动他灵魂深处的同情心，不是吗？他也要结婚了，同样也非常的幸福，而现在有人竟然打扰他的幸福，要他去毁掉另一个像他一样已经幸福在望的人的欢乐。威尔夫想，当他回到德胜梅郎的客厅里时，他将要对这个哲理上的相似之处大大的议论一番。眼下汤太斯正在等着他提出新的问题，他先得在思想上整理出一些形成对比的词儿。以往许多演说家就是靠了这些对比强烈的词才组成了洋洋洒洒的句子，博得了听众的掌声，有时还真能够让人以为他们果然是雄辩家呢。当威尔夫把他那小小的演说副稿整理完毕之后，禁不住笑了一下，回过来向汤太斯提问：
1: 请继续说先生。

0: 您要我继续说什么？
1: 向法官交代一切。
0: 请法官先生告诉我，你想听哪方面的事情？我将毫无保留地把知道的都说出来。不过，我想预先说一句，我知道的可不多。
1: 您在篡权者手下效劳过吗？
0: 我刚要编入海军，他就倒台了。
1: 有人说您的政见很极端。
2: 威尔夫说着，虽然并没有人向他提示过这一点，但是他还是毫不顾忌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如同提出了一项指控一般。
0: 我的政见？先生，天哪，说来有些难为情，我从来没有过别人所讲的什么见解。我今年刚满19岁，我已经有幸把我的年龄告诉您了。我什么也不懂，我起不了任何作用。我现在以及将来最大的作为，就是说，如果我可以得到我所期望的那个位置的话，那也是多亏了莫雷尔先生的提携。因为我的全部见解，我不是说政治见解，而是私人见解，也仅仅局限于3种感情之内。我爱我的父亲，我尊重莫雷尔先生，我崇拜梅尔塞戴斯先生，这就是我能向法官说的全部内容。您瞧，您可能是不会感兴趣的。
2: 威尔夫一直注视着汤泰斯温和而开朗的脸，一面听他往下讲，一面回想起雷内对他说的话。雷内虽然不认识犯人，但是曾经请求他对犯人从轻发落。代理检察官根据对案例和罪犯的审理经验，已经看出汤泰斯说的每一句话都证实了他的无辜。事实上，这个年轻人几乎还是一个孩子，他单纯朴实，说话的时候理直气壮，这是内心光明磊落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是无法刻意装出来的。由于他感到幸福，他对谁都充满了爱。幸福原本就能使坏人都变得和蔼可亲，他甚至对法官都这么温和亲切，这是一种充溢心灵的感情的流露。无论威尔夫对埃德蒙是如何刻板和严厉，埃德蒙对这个审讯他的人，不论在眼神、声调还是动作上，都只是表现出温情和善意。威尔夫心里想，
0: 没错，这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我希望我不用费大劲就能完成雷内第一次请求我做的事，可以让他给我点甜头。他会在公开场合紧握一下我的手，并且私下里给我一个甜蜜的吻呢。
2: 威尔夫想到这温馨的前景，脸顿时变得开朗起来。当他的思想在他的眼神里表现了出来，又停留在汤泰斯的脸上时，后者因为刚才一直注视法官脸部的表情变化，竟也和法官的思想一样，脸上绽出了笑容。威尔夫说，
1: 先生，您有什么仇人吗？
0: 我有仇人？
1: 我有幸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的地位不足以结识仇人。至于我的脾气，也许有点急躁，但我一直注意对手下人温和些。我指挥10到12个水手，先生，如果您要问他们，他们会对我说他们喜欢我，尊重我。当然不是像对待父辈那样，因为我太年轻，而是像对待兄长那样。
0: 既然没有仇人，也许有人妒忌您吧。您在19岁时就将提升为船长，这对您来说算是高位了。您又将要娶一位爱您的漂亮的姑娘为妻，这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幸福。命运在这两件事情上对您的偏爱，说不定会给您招来妒忌的。

0: 是有可能的。不过，如果说这些妒忌者是我的朋友的话，我得向您承认，我宁可不知道他们是谁，好让自己不必非得去憎恨他们。
1: 您错了，先生。您随时应该尽可能看清自己周围的一切。说真的，您看来是一个心地高尚的年轻人。我将为您破一次法院的惯例，帮助您澄清事实，把逮捕您的控告信给您看。这就是告发信。您认识信上的笔迹吗？
2: 说完，威尔福就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封信，放在了汤泰斯眼前。汤泰斯看了看，念了起来，他的脑际掠过了一道阴影，他说道：“
0: 不，先生，我不认识这个笔迹。啊，笔迹是伪装的，不过写得倒很流畅。哈，不管怎么说，写这信的人挺灵巧的。检察官先生，我很幸运，能有一位像您这样的人审理我的案件，因为说实在的，妒忌我的人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仇人。
2: 年轻人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光，威尔福看出来了，在这个温和的年轻人身上，蕴藏着一种惊人的力量。
3: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4: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威尔福看出来了，在这个温和的年轻人身上，蕴藏着一种惊人的力量。代理检察官说：“
1: 那么，再来看看。现在，请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先生，

0: 现在，我要以水手的荣誉、对梅尔塞泰斯的爱情以及我父亲的生命担保。我将要说的完全是事实。
1: 威尔弗大声说道：“
0: 说吧，先生。”
1: 接着，威尔弗又轻声自语道：“
0: 倘若雷内能看见我，我希望他会对我满意，也不会叫我专割脑袋的人了。”好吧。勒克莱尔船长离开那不勒斯后，得了脑膜炎，一病不起。由于我们的船上没有配备医生，他又急于要到厄尔巴岛去，不愿意中途在任何港口停留，因此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一直拖到第三天，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才把我叫到他的跟前。他说：“亲爱的汤泰斯，您以荣誉发誓，照我马上要对您说的话去做，这可事关重大。”我对船长说：“我向您发誓，船长。”勒克莱尔船长当时对我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死后，您作为大副来指挥这艘船，您把船开往厄尔巴岛，在波多费拉约靠岸去找大元帅。您把这封信交给他，也许他要交给您另外一封信，并嘱咐您办一件事情。原来这件事情该由我来办的，汤泰斯，现在由您替代我去完成，一切由此而来的荣誉归于您。”我当时对船长说：“我会去做的。”

雷说，上司的愿望无疑便是命令，必须去执行。于是我便扬起帆开往厄尔巴岛，次日靠岸。我命令所有人留在船上，我只身一人上岸。正如我预料的，那些人设置了种种障碍，不让我见大元帅。不过，当我递送了作为联络标志的戒指后，所有的门都向我敞开了。他接见了我，询问了我有关不幸的勒克莱尔船长死前的一些情况。正如船长所说，他交给我一封信，嘱咐我亲自送到巴黎。我答应了他。

0: 安琪吧。哦，这么说我自由了，先生。是的，不过您得把信交给我。哦，信大概在您那里，先生，因为警察把这封信和其他纸张一起搜走了。在这叠文件里，我认得出那几张纸来。等等，
1: 代理检察官对汤泰斯说。

0: 崩溃了片刻时间。汤太斯怯生生地问道：
1: 哦，我的天主，您怎么了，先生？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
1: 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成为推介西藏的重要窗口，开放的西藏不断拓展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8月1号开赛。
2: 我区召开五级人大代表画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
3: 沙南市举办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助推文旅服务品质提质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日前在林芝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中，各方嘉宾不仅领略了雪域高原的自然人文之美，更切身感受到了西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把西藏推介给世界，让环喜的朋友圈更加广泛，成为与会者共同的心声。请听报道。
1: 论坛期间，细致周到的服务，热情真挚的接待，让每一位嘉宾都感受到了质朴而隆重的礼遇。
3: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组展方专委会主任王志忠：
4: 活动每个细节我们认为做得非常好，在国内已经达到顶尖水平啊。
1: 本届环喜论坛议程丰富，通过主旨论坛、圆桌分论坛、专家对话、实地参访等形式，不仅为西藏林芝搭建了立体展示的窗口，也极大提振了各方深化多边合作的信心。
3: 法国电力中国公共事务暨机构关系总经理周苏燕：
5: 我感到一种合作开放的态度，提出了很多好的畅想，也回应了共同发展的理念。
1: 论坛期间，围绕生态环保、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人文互鉴等议题，各国嘉宾深入对话，达成广泛共识。大家一致表示，将携手推动林芝倡议落地见效，在区域合作中不断拓展环喜马拉雅朋友圈。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罗伯特·沃克：
6: 整场论坛核心观点都在强调各类生态议题与发展机遇，唯有多方合作才能推进。
1: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市政融资部前副总裁詹姆斯·韦佛：
7: 我发现西藏所有发展根基都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从藏药产业到文旅行业都依托这个模式发展。我有一条建议，就是精细化深耕可持续文旅产业。
1: 深圳市职业体育管理中心教练员刘红：
8: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高原耐力项目的训练，也能感受到西藏对于体育的重视，体育也能更多的跟旅游结合，带动经济发展。
1: 本届论坛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和谐、美丽、发展自信的西藏。嘉宾们纷纷表示要把所见所感带回各自国家与地区，邀约更多朋友踏上这片热土，共同壮大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合作之网。香港特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副主任蔡姿南：
9: 西藏香港通了直航航班之后呢，香港人呢对西藏的文化还有旅游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希望这一次了解更多，回去分享给一些旅行社啊，跟这边的文旅单位呢多多合作。
1: 自然堂集团公共事务总经理陈娟玲：
10: 对于西藏的未来充满信心，希望能发展更多的合作。
3: 14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林以夫：
11: 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论坛把西藏介绍给世界，来便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
1: 澳大利亚中央海岸市政府议员、环境与规划委员会主席道格伊顿：
12: 我坚信这片土地会持续稳步发展，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来。
1: 19号在拉萨参访的亚太国家媒体访问团中，有一位来自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记者佩申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足西藏，初次相遇这片高原，带给他的是远超想象的震撼与感动。请听报道。
2: 来之前，佩申斯对西藏的印象都来自网络上的图文和视频，再加上几分遥远的憧憬。当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所有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鲜活、立体、真实。玛瓦·佩申斯。
3: Hi everyone, my name is Patience, and
4: 大家好，我叫佩申斯，来自瓦努阿图，那是太平洋上的一座岛国。我来到这里的第一感受就是壮阔绝伦、独一无二、充满神秘感。几周前我还在网上搜索过这里，亲眼所见和网上查到的完全不一样，实地景象震撼动人，这种新奇独特的体验让我深深喜欢上了这里。
2: 厚重古朴的古建群落诉说着千年文化的薪火相传，石阶上偶遇的当地少年一个主动的微笑和问候，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内心倍感温暖。这里的人和这里的风景一样动人。在南北山规划馆，绿意盎然的高原画卷让媒体团成员惊叹不已。佩申斯坦言，过去总以为高原是荒凉贫瘠、植被稀少，而眼前的南北山绿化工程让他彻底刷新了认知。
4: 很难想象山间栽种了数十万株绿植，当地耗费了大量心血守护生态环境，这里湖水清澈，风光秀丽，真的非常美丽。
2: 从远隔千山万水来到世界屋脊的净土，媒体团记者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录。他们用心感受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脉搏，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真实鲜活的西藏。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不仅让记者们重新认识了西藏，也让世界透过他们的眼睛看见了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巴基斯坦经济网执行主编穆伊兹·法鲁克。
5: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藏，这里发展成效十分亮眼，同时也妥善守护了生态环境，这样的发展模式值得所有人学习借鉴。
2: 泰国国家广播电视台记者、主持人马尼娜·陶潘娜。
6: 这里风光秀丽，还有厚重历史，这些都与民生发展协同并进。我计划制作西藏历史相关专题内容，向本国乃至世界展示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与美景。
1: 西藏台消息，21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整体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赛事组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曲达。
7: 坚守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着力推进首届体育赛事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1: 本届赛事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将于8月1号至6号在林芝市、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举办。赛程总距离约570.68公里，设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一项，邀请了10支国外车队、8支国内车队参赛，其中包含3支国际自行车联盟职业队。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赛事组委会委员、办公室副主任来明。
8: 赛事全面对标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的标准，汇集多国车手同台竞技，赛道设计突出高原差异化特色，串联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4市，沿318、349国道设置赛道，把赛道打造为流动的雪域风光长廊。
1: 拉萨市副市长罗丹。
9: 作为2026年自治区体育赛事季核心主场，拉萨市紧扣体育搭台、文旅畅戏、商务赋能发展路径，持续打造高原赛事 IP 矩阵，深化体育加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完善全民健身产业配套供给。
1: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赛事组委会委员、办公室副主任沈健。
0: 日喀则赛段贯穿江孜、白朗、桑珠孜三地，海拔极度高，赛道距离长，竞技难度大，对赛事组织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山南市副市长、一级巡视员江嘎。
10: 山南赛段把赛道做成流动的风景线，用赛事做优文化情节，靠赛事提升服务软实力，让跨喜马拉雅的车轮不仅转出速度与激情，更撵出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灵芝市副市长卓嘎。
11: 第一赛段起于城市地标工部公园，沿尼洋河风光带至巴松措杰巴村。第二赛段从巴松措杂拉沟出发，途经最美乡村措高村，终点设在工部江达县城新区。双赛段规划紧扣自治区体育赛事季体育文旅商融合发展思想，实现以赛兴业、以赛促产、以赛兴城。
1: 久美扎西是山南市和措美县两级政协委员。多年来，他自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钻研并宣讲惠民政策，还依托非遗藏香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实现增收，以实干践行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12: 在当了政协委员以后，去调研的时候，了解
2: 走进措美县娘氏藏香工作室，浓郁醇厚的香味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在制作非遗藏香，他们大多是居住在附近的老人和妇女。山南市政协委员、措美县政协常委久美扎西。
12: 我在这里带动在家的那些人一起做藏香啊，或者民族手工业。最重要是国家对民族手工文化方面扶持力特别大。
2: 娘氏藏香工作室成立十多年来，常年吸纳本地劳动力70人，累计发放务工薪资20多万元。措美县措美镇群众许旺。
5: 藏香工作室建起来以后，我们老年人闲暇时也可以来这儿工作挣钱。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很幸福。
2: 在久美扎西家中，一张珍藏66年的土地证，既是一家人铭记党恩的信物，也是久美扎西为民履职的初心起点。
13: 1960年民主改革时，我家有了土地证，从那时起，我们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平等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如今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党的惠民政策，我会持续进村宣讲，倾听群众心声，如实反映大家诉求。
2: 十多年来，久美扎西先后担任措美县、山南市政协委员，并在2012年和2021年获评措美县优秀政协委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几乎为零的久美扎西，从图画书开始学习，逐步看懂政策理论、政协履职相关知识。多年来，他用心履职，撰写好每一件提案。
12: 当好政协委员，首先要懂政策，懂群众。

0: 英党化港党安跟党走，
1: 这些素材呢是我自己去当地取到的。
2: 依托政协蒋村史蒋家史专项履职活动，久美扎西还主动承担起了基层宣讲任务。他拿出实拍影像，结合亲身见闻讲故事，生动展现了雪域高原的全方位变迁，把党的惠民政策讲到群众心坎里。措美县措美镇当许社区居民卓嘎，
3: 久美委员的宣讲很好，很生动，让我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我们会团结一心，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2: 15年扎根基层，初心始终不变。久美扎西立足履职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扎实做好四个凝聚等工作，以一言一行践行政协委员的初心使命。山南市政协委员、措美县政协常委久美扎西：
0: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民族团结以后，我们才有幸福生活，西藏才有更好明天。作为政协委员啊，我也会带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4: 20号，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全国自治区、市县区、乡镇5级的30名人大代表参会交流，请听报道。
2: 会上，人大代表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系统阐释该法规出台的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交流环节，10名5级人大代表结合自身履职经历和民族工作实际，分别从牧区宣讲、基层治理、校园普法、边境乡村服务等角度，分享开展民族团结法治宣传的鲜活案例，畅谈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得体会。全国人大代表、龙子县政协副主席、斗玉洛巴民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扎西乡村：
5: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级活动室、边境互边点位，常态化开展普法学习，面向农牧民群众、在校学生、合作社务工人员分层宣讲，让大家真切懂得维护民族团结既是情义更是责任。
2: 自治区人大代表、西藏觉罗数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旦增罗布：
6: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人大代表重法律、民族团结走在前活动的要求，以代表家站为阵地，深入基层开展法治和民族政策宣讲，推动普法宣传和民族团结教育走深走实。
2: 当雄县格达乡人大代表、当雄县格达乡人大主席吴石磊：
7: 化团结做表率，落脚点在于实干。我们紧盯草场边界、邻里交往等易产生分歧的领域，严格对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规定，守牢民族团结稳定的底线。
2: 此次专题交流分享会干货满满，各级人大代表进一步理清了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清晰思路与务实举措，纷纷表示要把学习内容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际行动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拉萨市人大代表、西藏红曲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福元：
8: 不仅强调了平等保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又注重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系统性保护，在宣传贯彻落实方面，我们要做到走在前做表率。
2: 堆龙德庆区人大代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王玲玲：
9: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作为基层医疗机构的人大代表，我将持续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医疗服务的深耕者、履职为民的先行者。
2: 曲水县人大代表、曲水县南木乡人大主席张丽莎：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实施，让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基础更加牢固。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当好桥梁纽带，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常开常盛。
4: 山南市2026年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20号落下帷幕。此次大赛以赛代练、以赛促训，搭建起常态化的文旅人才储备平台，助推山南全域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2: 本次大赛聚焦文旅服务核心岗位，共设置导游讲解、

0: 前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摆台、西餐摆台五大赛项。与往届相比，比赛首次将星级酒店、连锁酒店、乡村民宿从业人员纳入考核范围，重点强化中英双语种讲解服务及中西餐摆台，全程对标国际化接待标准。为保障赛事专业性，大赛启动前还专门对选手进行了赛前集训。中餐摆台参赛选手次仁卓嘎，
1: 老师手把手教我们怎样去摆盘，还有桌布放置，这些收获很大。
0: 比赛中选手们精神饱满，操作流畅规范，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业务能力与良好的行业风貌。经过现场打分、专业评审，各赛项一二三等奖陆续揭晓，一批优质的文旅行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导游讲解一等奖获奖选手尼玛央宗，
2: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展示专业技能，感谢各位评委老师赛前的细心指导，未来我立足岗位，讲好山南的故事。
0: 西餐摆台一等奖获奖选手白鱼贵，
3: 后期可以继续提升我们的服务技能，让我们酒店更加的标准。
0: 据了解，此次大赛以赛促学，切实为山南市培育了高素质旅游服务人才队伍。山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兴碧，
4: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市场的需求，持续不断培育好人才，真正的为我们山南市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5: 2026年墨竹工卡县第二届松赞文化旅游节近日举行。本届松赞文化旅游节以松赞故里、天边墨竹为主题，坚持文旅加多业态融合发展路径，全方位展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生态优良、城乡焕新、民族团结的时代新貌，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0: 谢雨相伴的开幕式上，数字科技与雪域传统文化碰撞出别样火花，九台身着特色藏装的智能机器人踏歌起舞， AI 全息数字人担任串场主持，新潮数字化舞台演绎千年藏地文脉。一旁特色展销区烟火气十足，现制牦牛全牛宴，香气四溢，吸引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拉萨市民诞增
6: 节目特别精彩，赛牦牛和赛马也都很精彩。
0: 活动期间，压家、抱石头、赛牦牛等传统民族体育赛事激情开赛，藏戏表演区唱腔婉转，观众静坐聆听，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底蕴。夏季春晚暨藏装走秀更是将现场氛围推向顶峰，各乡镇队伍身着精美藏装轮番登台，尽显藏族服饰之美，大家纷纷表示沉浸式体验民俗活动趣味十足。游客张敏，
7: 我特意准备了一身藏装，然后过来看了这次的表演，这边不仅有藏戏，还有民族传统游戏，感觉挺有趣的。
0: 群众淡增为色，
8: 让人挺放松，也挺开心的，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0: 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原生态小菜籽油、传统工艺餐吧、散养藏鸡蛋等特色农畜产品，全方位展示墨竹工卡县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赵延龙，
9: 充分展示我们墨竹工卡县的自然风光、人文以及群众近几年的生产生活的一个变化，达到一个农文旅融合的目的。
10: 希望广大群众以及游客能够感受我们墨竹工卡县人民群众的热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一至六月，我区中药材进口贸易实现大幅增长，全区累计进口中药材51.25吨，同比增长258.62%。
5: 近年来，山南市坚决落实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截至目前，全市压实95万亩耕地和7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落实占卜平衡，新增耕地1.1万亩。
0: 近日，日喀则市定日县珠峰连村召开2025年度分洪大会。此次分洪覆盖13个乡镇、180个行政村，惠及群众6万多人，兑现洪利1500多万元。
5: 近日，纳曲市举行首批医保驿站授牌揭牌仪式，七家定点医疗机构挂牌运营。据了解，这些医保驿站以医保政策宣传、医保直达为核心服务内容，将医保服务嵌入群众就医购药全流程，实现看病购药医保办理一站式办企业。
0: 日前，拉萨市举办平安暑期安全同行青少年安全防护研学活动。活动中，消防员为青少年讲解野外溺水自救互救、电信反诈、未成年人保护、防欺凌等安全知识。现场还设置了安全知识趣味问答环节。理论与实践，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站在维护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以开放、安全、包容、共治四大维度构建完整逻辑，为全球破解智能时代困局给出清晰可行的中国方案，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同，被国际媒体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央视发表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快评说，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史，每一次颠覆性科技变革，机遇与挑战并存，人工智能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万物智联、人机协同已深度渗透生产生活，催生万亿级智能新产业，同时也带来安全风险、伦理冲突、数字鸿沟、规则割裂等全球性难题。个别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工具化、霸权化，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搞技术封锁、规则垄断，将这一前沿技术作为地缘博弈筹码。不少发展中国家缺乏算力、人才、治理体系支撑，在智能浪潮中有可能被远远甩在后面。算法偏见、深度伪造、自主系统失控等风险持续凸显。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路径。封闭排他只会阻碍产业进步，开源共享、跨界融合才是正道。多国科技企业代表评价，中国坚持开放创新的发展思路，为全球产业合作搭建公平平台，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是人工智能行稳致远的前提。技术永远是人类的工具，绝不能脱离人类掌控，有必要构建覆盖法律、技术、预警、应急的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人工智能滥用恶用，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锚定人工智能向上向善的价值内核。人工智能不该成为抹平文化差异的工具，而应作为人类文明沟通的最便利的桥梁。各方应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定义人工智能底层逻辑，借助智能技术消弭文明隔阂，促进交流理解，拒绝单一价值观输出，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是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普惠发展的治本之策。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财富，不应成为少数国家、少数群体的专属红利。中方始终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依托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推动治理规则协同，主动分享技术、人才、治理经验，致力于缩小南北智能差距，避免技术制造新的不公，彰显大国担当。 海内外舆论普遍称赞中国方案真正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兼顾各国发展诉求，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辟了全新路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势而至。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世界各国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搭建公正、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前沿技术始终沿着向上向善的轨道前行，转化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共同书写智能时代人类发展的崭新篇章。
5: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10度到22度。那区多云转阵雨，5度到15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6度。乃东区雷阵雨转阴，12度到22度。石泉河小雨转阵雨，西风3至4级，11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9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在处理一件又一件琐碎的事情当中度过的，但是我想忙碌了一天之后，能抛开的就暂时抛开，把自己的心灵之窗擦拭干净，不让它长满皱纹，这很重要，因为它会让我们远离纷扰，让心能够安静下来。各位，感谢你在晚间跟我一起来分享一本书啊！每天我都带来一本书，在你结束一天的纷扰之后，为你带上精神食粮。今晚我们分享的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命运沉思录》。这本书是季羡林《沉思录》丛书当中的一册啊，引领读者来认识一个似曾相识却不曾深知的季羡林，对修身做人、坚定信仰、认识社会、提高你的道德的境界具有潜移默化的帮助。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策划人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是谁呢，稍后我们就知道了。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晚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在大家的眼中可以被称为大师的学者都有哪些，比如说鲁迅啊、沈从文、季羡林、杨绛、陈寅恪啊，他们的名字熠熠闪光，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些人他们好像是被大众公认为大师。那在你眼中可以称为大师的还有谁啊？说出大家的理由。
0: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9: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9: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9: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0: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8: 这里是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和各位分享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位朋友，今天我们约会崔代元老师，为大家介绍他策划的季羡林《沉思录》这套书。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季羡林《命运沉思录》。说到崔代元老师，这对我们品味书香的听众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崔代元老师带着他的很多部作品啊，京味十足，包括《吃货词典》等等，都做客过我们的节目。但是您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他的这个作家身份之外，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一名编辑。
10: 没错啊，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元
8: 啊。崔老师，我说了大家可能不知道您的这个编辑的身份啊，做了多少年？
10: 哟，做了有十几年了。
8: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套丛书当中的一本啊，是季羡林 沉思录当中的一本，叫做《命运沉思录》。
10: 对，季羡林沉思录呢，是我策划的一套丛书。
8: 嗯，
10: 啊，是季羡林先生的一些个，主要是散文呐、随笔啊、杂文的这么一个汇编的集子。他呢，计划一共是十本，比如说季羡林《命运沉思录》、季羡林《修身沉思录》、《大学沉思录》、《暮年沉思录》、《文艺沉思录》、《远游沉思录》、《东西方文化沉思录》等等。
8: 嗯，
10: 那么现在呢？我们推出的是第一本，就是季羡林《命运沉思录》。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呢，写了是人的命运，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所以呢，这本书呢，我觉得是以命运和缘分作为主旨，我以这个思想呢来进行编辑的。
8: 嗯，说到命运，季羡林先生本身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
10: 嗯，太对了。
8: 嗯，据说他好像是六岁送到了亲戚家里。
10: 对，我也是编辑这套书啊，才知道季羡林先生的一些生平，完全呢跟一般人啊想的不太一样。很多人提起季羡林先生啊，都怎么说呢？我感觉哈，是属于似曾相识，但未深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都知道是国学大师啊，懂梵文啊，懂印度文学，这么一个。其实呢，他的人生经历啊，非常坎坷，非常复杂。他是山东人。但六岁的时候呢，就离开了父母。
8: 嗯，
10: 因为他是那他们那个家族里唯一的男孩，那么他的叔叔呢在济南，相对来说呢，家庭经济状况要比他们家富裕，所以呢，六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把他送给了他的叔叔。
8: 嗯，
10: 之后在济南呢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之后呢也是在济南呢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跟北京大学，两个学校就同时都考上了。啊，那么那个时候考清华北大也不是很容易的。我看了看他文章写，基本二十个能收一个吧。但是呢，他后来选择上清华大学，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因为当时清华呢是外国人办的，他想出国留学镀金，然后多挣点钱，就这么朴素的一个想法。
8: 嗯。
10: 结果呢，考上了清华大学西语系，学习德文。那么后来呢，他毕业以后又回到济南教了一年书，之后呢，考取了跟德国的交换生。最初计划呢是去德国学习两年，两年呢就毕业回国了。结果呢不想呢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来呢他在德国下待了11年。
8: 嗯，
10: 而且最初教他那个老师，他叫博士爸爸，这个老师呢因为战争开始了嘛，就应征入伍了。正好呢他博士呢也没有毕业，论文还没有答辩呢，他老师呢就把他老师的老师，也就是他的师爷，介绍了给季羡林。
8: 嗯，
10: 他师爷这时候已经退休了，已经70多岁的人了，就带季羡林一个学生。当时季羡林呢主要学的呢是梵文和巴利文，那么他的老师呢是当时世界应该算是吐火罗文的头把，而且懂这种语言的人极少。吐火罗文是一种已去死去了的文字，是在新疆，就是敦煌发现的啊。它属于一个怎么讲呢，是应该说是最早从西亚的一个吐火罗人，然后这么一个族群带着这个文字来到了中国的新疆，也就是古代的西域。这样后来呢发现了这种文字，那么他的师爷就跟他讲说，我要教你这个吐火罗文。季羡林一开始呢不想学，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学得太多，脑袋装不下了哈。但是出于对老先生的尊重呢，这么着就学了下来。结果呢他一直在德国研究吐火罗文，研究了10几年。后来战争结束以后呢，取到瑞士，然后取到香港，取到上海，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创立北京大学东语系，一直到他过世。
0: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享誉海内外的世界级大学者。他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学、东方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造诣非凡，对中华文化有着深沉的思索。他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的信心。
8: 我们听崔老师给我们讲这一段历程，就是你看季羡林先生的确是这个命运跌宕起伏啊，经历战乱纷争，但是他从来没有中断过他的学习。
10: 对，
8: 而且他的这个写文章也是一直也没中断过。
10: 特别有意思，就是19岁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嘛，就是在清华大学嘛。
8: 嗯，
10: 其实我学习季羡林先生的文章啊，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啊，就是先生的文章呢非常朴实，然后呢你可以咂摸出不一样的味道。
8: 嗯
10: 啊，它属于那种微言大义的那种文章， 啊，包括说他对人生的一些感悟等等，都是这样的哈。说起文章呢，我想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季羡林先生其实他是一个语言学家，他的本职工作，因为他会13种语言，比如说德语、英语、法语、俄语，这咱们一般知道的，还有您不太清楚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
8: 嗯，
10: 那么就在这本季羡林命运沉思录里就收集了很多这种文章，包括其中里头有的文章哈，让我真的我感觉，如果不是说最后他去研究语言学啊，研究这些个比较生涩的学问，
8: 嗯，
10: 他在文学上的这种成就不会比鲁迅呐、梁实秋啊这些文人要差。
8: 嗯，
10: 他有些文章，比如说这里有一篇文章叫《红》，肯定很多朋友是看过的哈。感人至深，而且呢，非常像鲁迅先生那个药的那种感觉。
0: 季羡林沉思录丛书一套实册，分别为季羡林修身沉思录、季羡林命运沉思录、季羡林大学沉思录、季羡林暮年沉思录、季羡林佛学沉思录、季羡林文艺沉思录、季羡林印度文学沉思录、季羡林远游沉思录、季羡林人间沉思录、季羡林东西方文化沉思录。这套丛书试图对季羡林的文化思想与人文精神做一次整体回顾，引领读者感受作品中独特的理念、智慧、神韵与气度，认识一个似曾相识却不曾深知的季羡林，启迪人生，陶冶情操，增加内心深处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0: 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系统展现先生的人文精神和人生智慧，引领读者认识一个似曾相识却不曾深知的季羡林，对修身做人、坚定信仰、认识社会、提高道德境界具有潜移默化的帮助，对树立文化自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当中的这些文章啊的集结，最早的一篇是写自什么时候？最晚的一篇你收录的是哪年啊？
2: 那么从写作时间上来讲呢，这个季羡林命运沉思录里头收集了他第一篇文章，就是《枸杞树》，就是19岁时候他发表的，而且很有意思啊。当时呢，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现在可以理解就是一个学生嘛，也很用功的啊，很费劲的写了一篇文章，想发表嘛。结果呢，就投到天津的一个文学刊物，还是通过一个朋友投过去的。投过去之后一直没有声音啊，在着急，然后让人问。结果那主编是谁？沈从文。后来沈从文就说：“你这篇文章已经用了，过了没多久就发表了。”

0: 而且很厉害，很凶，是这样。
1: 我们一直以为他是很温柔的，
0: 不是的，不是的，完全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呢，很多学生啊，也是旁听嘛，啊，旁听课嘛，到清华去听课啊，听课呢，他发现不是他班的，他就全轰出去了。
1: 你看，通过这本书当中，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一些故
0: 事。对对，那么这本书呢，我觉得呢，它主要是写命运跟缘分的。所谓命运呢，是个人的，所以缘分呢，人与人之间的。所以你看，这里头既有他的亲人，比如说他对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对他的夫人、对他的一些个亲属这些个思念，包括他们家的一个老妈子，啊，他写了一篇文章啊，叫夜来香花开的时候，这篇文章我真的希望大家读读，因为我在我的公号亲人，比如说他对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对他的眼泪听完的，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哈。而且还有一些个他不太认识或者不太熟悉的人，比如说两个乞丐啊，他小的时候到他们家去要饭的两个乞丐是怎么怎么样，还有他的一些个师友，就是我刚才讲的他的德国的两位老师啊，包括他的一些个同学朋友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张勇，他只活了30几岁，是一个年轻的数学家，他是张世钊的儿子。那么这里头呢，还是特意的收录了当时张勇写给他的明信片，这些个都属于第一次发表。
1: 我们有幸能够在一本书当中读到这么许许多多内容，过去这些内容是不可能在一本书当中找到的。你们怎么能够搜集到这么详尽的一些资料呢？
0: 因为我们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分析研究。季羡林先生啊，他的创作很有意思。一般人创作是这样说：我要写一本书，是吧？那么我开头、中间、结尾啊，主旨是什么？哦，好，那么我要写一本书就写出来了。但是季羡林先生也这么写过，但大部分不是，大部分是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别的爱好，他找了一张信纸翻过来，在背面写出一篇文章。然后他在医院看病，人家护士大夫在忙着，他写找那个病历的后头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谁的一个烟纸，他写了一篇文章，随便找点什么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这样。写完了之后扔在一个筐里，写完之后扔在一个筐里，过些日子集个集子，他是这样。所以他的文章第一跨度很大，第二呢，可能这两篇文章啊有逻辑性，但是相隔几十年。
1: 怎么讲？
0: 就是这样。你比如说，他牵扯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他在几十年前写过，几十年后他又写，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命运了，是吧？而且呢，季羡林先生是这样，他从来不写虚构的东西，他只写真实的东西，所以呢，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真实的人，就包括那些个很普通的人，比如说他在哪儿碰到了一个孩子，甚至于不是人，那比如说一些动物，狗。啊，他在有一篇文章叫《加德满都的狗》，他在加德满都碰见了狗，就想起最后他离别母亲的时候，只有一条狗在陪他啊。还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季羡林先生很喜欢猫，那么他还写了很多跟猫有关的文章，都在这本书里。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听一篇文章吧，这是崔老师自己朗诵的季羡林《命运沉思录》当中的一篇，就是您说的这个夜来香花开的时候啊，估计可能这个听不完，但是我们听一段吧，好不好？
0: 谢谢听众朋友。
2: 夜来香花开的时候，季羡林。夜来香花开的时候，我想到王妈，我不能忘记，在我刚走出童年的几年中，不知道有几个夏夜里，当闷热渐渐透出了凉意，我从飘忽的梦境里转来的时候，往往可以看到窗纸上微微有点白，再一沉心，立刻就有嗡嗡的纺车的声音，混着一阵阵的夜来香的幽香流了进来。倘若走出去看的话，就可以看到一盏油灯放在夜来香丛的下面，昏黄的灯光照彻了小院，把花的高大支离的影子投在墙上。王妈坐在灯旁纺着麻，她的黑而大的影子也被投在墙上，合了花的影子在晃动着。她是老了，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到我们家里来的。当我从故乡里来到这个大都市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已经在我们家里来来往往地做着杂事。那时他就似乎已经很老了，对我

从那时到现在，是一个从莫名其妙的朦胧里渐渐走到光明的一段。最初我看到一切事情都像隔了一层薄纱，虽然到现在这层薄纱也没能撤去，但渐渐

0: 我们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搬到一条弯曲的铺满了石头的街上，王妈也跟了来。房子有点旧，墙上满是雨水的痕迹，只有一个窗子的屋里白天也是昏沉沉的。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黑暗屋里消磨过去。
1: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听到这里了。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今天晚上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崔岱元老师朗诵的季羡林先生的作品《夜来香花开的时候》，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季羡林《命运沉思录》。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就是在你眼中能够被称之为大师的学者都有谁啊？我们首先确定了能够被称之为大师的，具体是不是学者或者是啊，这个倒有待商榷。就是你先说什么样的人在你眼中可以称之为大师，列举几个，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吧。比如说麦青小鱼儿，他说称王国维为国学大师毫不为过吧，他是词学泰斗，戏曲学的先锋，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等方面都有这个造诣和创新，而且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多种著述也成为学界必读的经典，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我想这个评价应该说不为过啊，称王国维为国学大师肯定不为过。还有很多朋友提到鲁迅先生，那这肯定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位文学的大师啊。接下来我们看燕子，他说高中的时候看过季羡林全集，感触最深的是季羡林先生为人真诚朴实，对身边的人和物都充满了深情。季先生不管是谈话还是行文都是心平气和与人不争不抢，用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来形容季老，是再合适不过了。来，小小的粉红兔子，他说鲁迅博物馆馆长黄乔生副馆长写的《八道湾十一号》啊，这本书我们品味书香节目介绍过，听过之后我就去了鲁迅先生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如今是位于北京35中校内，今年又特意来到鲁迅博物馆，一张张的图片。

散文大师。这个大师是不是能谈得上，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定论啊，但是因为说实话这个大师还得要后世的人再回头看，是不是还得经过这个时间的检验啊。但是林清玄的散文的确是非常好，而且让人很能够安静下来。那苏北草根新闻说，说到大师，我喜欢已故的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啊，她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她早年创作的几本《称心如意》也很不错啊。杨绛先生最著名的作品《我们仨》啊，《走在人生边上》等等。

0: 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常有人问我所谓最好的生活状态啊，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你在读完季羡林先生的作品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他的那种安静啊，他的那种对自己所专注的事情的那种执着的态度，不索取和你无关的爱和远景，不纠缠多余的情绪和评断，也不妄想，不伤害，不与自己和他人为敌，我想这算是一种好的状态。各位，你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带来的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命运沉思录。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直播室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是这本书的策划人崔岱元老师啊，这是我们品味书香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像鲁迅、沈从文、季羡林、杨绛、陈寅恪他们的名字啊，熠熠闪光，成就也是有目共睹，他们被很多人称之为大师。那在您眼中能够被称为大师的都有谁？当然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一下，因为我们节目是文学节目啊，是读书节目，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文学方面的啊这些大师。那在您眼中都有谁？也说出大家的理由。好了，我们稍后继续请出崔岱元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今晚的这本书季羡林命运沉思录。
2: 季羡林沉思录丛书一套实册，分别为季羡林修身沉思录、季羡林命运沉思录、季羡林大学沉思录、季羡林暮年沉思录、季羡林佛学沉思录、季羡林文艺沉思录、季羡林印度文学沉思录、季羡林远游沉思录、季羡林人间沉思录、季羡林东西方文化沉思录。这套丛书试图对季羡林的文化思想与人文精神做一次整体回顾，引领读者感受作品中独特的理念、智慧、神韵与气度，认识一个似曾相识却不曾深知的季羡林，启迪人生，陶冶情操，增加内心深处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自豪。包括精装简装20个品种，内容涉及修身、命运、大学、暮年、佛学、文艺、印度文学、远游、人间、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系统展现先生的人文精神和人生智慧，引领读者认识一个似曾相识却不曾深知的季羡林，对修身做人、坚定信仰、认识社会、提高道德境界具有潜移默化的帮助，对树立文化自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请到来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崔岱元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策划编辑的一本书季羡林沉思录当中的一本，叫做命运沉思录。上半时段崔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书里大致内容，就我一个做读书节目的主持人来说啊，因为我天天做一本书，我拿到这本书之后这个品相手感我觉得很特别，
3: 没错、
1: 就很方便，我就觉得
3: 这本书的开本啊怎么说呢，很古典，其实很古典、因为它的开本呢是过去我们中国那种线装书的开本，它瘦长、线装书的开本是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一个男人的手可以把它握起来、所以咱们看很多电影啊电视剧里头讲那古代的文人穿着长袍啊，然后他看书他怎么看呢，他一只手托着，
1: 对，
3: 一只手插在腰里头然后举着看，是不是很漂亮的那个姿势、
1: 对对对对，很潇洒、
3: 包括咱们看毛主席年轻时候他也是这么在看书的、那么这个书呢就不能太宽，他一只手他得能拿得下，能算得住，所以我们这个书呢就是这么设计的。其实啊它特别符合现在所谓的这种人体科学、人体设计，拿着舒服，是这样，那么而且呢这本书呢我们确实啊在装帧设计上很用心哈，咱们讲几个细节哈、一个你看这本书是10本，你如果说我们到年底的时候把10本书出全了，
1: 集齐了、
3: 您都拿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它的书籍排起来是季羡林3个字，
1: 是吗？
3: 你看见地字的头了吗？
1: 哦，看到了，
3: 看到了。
1: 哎，对，
3: 哎，最后它排起来是3个字，那么这是一个特点啊。那么我们在这本书后头呢，还附了一个信封，而且是这种老式的 牛皮纸信。

0: 分，
1: 对，
0: 中间有这种红块的、啊，
1: 像过去的那个电影当中出现的，
0: 对，这种信封大概其我印象里，我小时候还有，大概其80年代以后就没有再见了。
1: 嗯，
0: 我们是特意用的进口纸，找人设计做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信封里头啊，有两张高仿的影印的季羡林先生的手稿、
1: 嗯，
0: 这两篇手稿呢，这么讲吧，如果我不跟您讲，它可以乱真，
1: 真是、啊。
0: 因为我把这本书送给一些朋友，他们问我啊，你把季羡林的手稿给我了吗？我说怎么可能呢？啊，那么这个呢是采用荣宝斋一种特殊的工艺啊、
1: 嗯，
0: 就是它跟真的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它是这种高仿的。
1: 嗯、
0: 您可以啊把它裱起来，你就作为一个艺术品挂着，
1: 嗯、
0: 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两篇文章就是书里的两篇文章，
1: 都有对应，
0: 对，一一对应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两个乞丐呀、啊，啊等等，还有一篇文章也是这样。
1: 嗯
2: 嗯。季羡林《沉思录》丛书主题鲜明，分类清晰，极大的方便了读者日常阅读。部分选题内容属首次集结出册，同时经季羡林先生家人授权提供。本套丛书精选了大量从未面世过的照片、信札、手稿及档案资料，并与文章内容一一对应，有助于读者深入领会文章思想内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还将部分季羡林先生珍贵手稿仿真影印随书赠送，极具观赏与收藏价值。
1: 在这本书当中，我看到大量的照片，据说这是第一次在一本书当中集齐这么多照片。
0: 对，季羡林先生的作品出版的很多，说实在的，大部分只是文字啊，而且呢抄来抄去。
1: 嗯，
0: 我们这本书不是，我们这本书啊是经季羡林先生版权所有人特别许可，而且亲自提供了大量原始照片。
1: 嗯，
0: 比如说他在德国哥廷根的时候照的很多照片，而且我们特意请了人进行了这种修版。
1: 嗯，
0: 就照老照片那么修版修的，所以呢很多照片是第一次面试，而且跟文章一一对应。或者说他的夫人、他的亲友年轻时候的照片啊，都是一些个咱们现在说的老照片啊，是轻易见不到的。
1: 嗯、你看这些照片和文章的内容对应起来，他就会觉得特别亲切。
0: 嗯，
1: 原本遥远的这些人和事一下子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0: 对，因为我觉得呢，季羡林先生是一个文化人，所以我们做书呢、
1: 嗯、
0: 就是尽量还原季羡林先生的这种文人的风骨。
1: 嗯，
0: 包括这本书封面的设计的颜色，你看啊，是这种青灰的颜色，就像季先生的照片亭亭玉立，非常朴素。
1: 嗯，
0: 另外呢，我们选了一朵荷花，因为他文章里讲哈、啊、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
1: 嗯，
0: 大部分是不如意的，所以我们这个荷花是一朵残荷，但是它亭亭玉立，是站着的。
1: 这样，崔老师，咱们打开书给讲几张图片吧，因为这些图片的内容其实都和书里的这文字内容相关。
0: 嗯
1: 啊，大家可能拿到这些珍贵的图片一看啊，就能知道当时他身处的那种状态。
0: 嗯
1: 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篇重返哥廷根，他又回到他曾经读书的那所学校。
0: 没错，
1: 嗯，
0: 一开始呢跟朋友们分享过哈，
1: 嗯，
0: 他大概呢20几岁的时候就到德国，一下呢学习了11年。
1: 嗯，
0: 那么之后呢回到了祖国，后来呢因为各种原因呢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德国，而且也不知道当时他的博士父亲怎么样。
1: 嗯，
0: 结果呢一直到1980年，到了80年，他有一个机会回到了哥廷根，居然见到了他的博士父亲，
1: 嗯，
0: 是在养老院里跟他的夫人。那么这个人呢叫瓦尔德·施密特，就是最早呢他的博士生的导师。
1: 嗯，
0: 后来呢把他博士带到要毕业没毕业的时候，他本人应征入伍了，就把季羡林托付给他老师的老师，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儿子后来在战争中打死了啊，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呢他直到老呢就是跟他的夫人两个人非常的孤独，他没有想到再可以见到季羡林。
1: 嗯，
0: 就是这样，所以他见到季羡林的时候呢非常惊讶。
1: 嗯，
0: 那么包括这个感情的经历哈，包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交往都在这篇文章里体现。那么这里头我们专门收录了一张照片，就是1980年11月季羡林重返德国哥廷根大学，与分离30多年的博士父亲，
1: 嗯，
0: 瓦尔德·施密特教授重逢的 情景。
1: 嗯，你看这两人现在这张照片上看上去都已经成老人了啊。
0: 对，
1: 但是你说季羡林老师那么多年他都没忘记他自己的老师，
0: 没有啊。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你看他到80多岁、
1: 嗯、
0: 他还会去找他20岁时候的老师。
1: 嗯，再来讲一讲纪念张用的那篇吧，因为那篇当中有一个珍贵的那个明信片。
0: 再有呢，就是一张用的这篇文章，一张用的这篇文章，他的主人公呢叫张用，是张世钊的公子，在哥廷根的时候呢跟季羡林呢是同学，而且两个人呢非常的投缘哈，互相呢这种提携啊，这种补益啊，是一般的这种人啊难以企及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大概是在德国待了没有几年，后来就回国了。回国了以后呢，结果呢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病逝了，这么一个结果。季羡林先生再没有见到过他。
1: 嗯，
0: 所以后来呢专门写了这篇文章叫一张用。那么这里头呢我们专门收集了两张图片，一张是季羡林在回国以后那么这里头我们专门收集了两张图片，一张呢是张用在回国以后从中国寄往哥廷根的给季羡林的明信片，
1: 嗯，
0: 上头还有提给季羡林兄的这个诗。
1: 嗯，
0: 你看看
1: 这张这个明信片，因为时间这么早，你们怎么能找得到呢？
0: 我们看到了原件、
1: 哦、
0: 啊，因为我们是季羡林先生的著作权授权人给的、
1: 哦、
0: 啊，这样，而且是原件。
1: 嗯，
0: 我们把它进行了处理。你看，
1: 这是1936年寄往哥廷根的明信片。
0: 对，你看嘛，这不是吗？德国哥廷根嘛。
1: 嗯，
0: 啊，明信片，而且呢，还收集了一张当时季羡林先生在哥廷根时候照的照片。
1: 嗯、
0: 这张照片太美了。啊，是哥廷根的秋，
1: 嗯，
0: 啊，穿大衣的这个人就是季羡林本人、
1: 哦，是一张背影，玉树临风的。
0: 这张照片呢，其实很小，已经残破了、
1: 嗯、
0: 啊，你想三几年的照片嘛，后来我们专门请人放大修版的，
1: 嗯，说明你们在这个做编辑工作的时候真的是下了功夫的，
0: 对对，
1: 嗯。
2: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享誉海内外的世界级大学者。他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学、东方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造诣非凡，对中华文化有着深沉的思索。他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的信心。
1: 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因为我知道您为这个季羡林沉思录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您自己在编辑包括读他的文字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给大家讲一讲。
0: 我觉得首先季羡林先生的文风呢就是这种朴实大气，而且呢深厚，拿现在比较时髦的一句话说叫不装。我觉得呀，通过编辑这套季羡林沉思录啊，说实在的，对我本人的文风，对我的这种写作生涯都会有一个改变。
1: 嗯，
0: 啊，因为怎么讲呢，他潜移默化的给了我很多东西啊，包括这种文章的风格，包括这种做人的道理。这么讲吧，季羡林先生他从19岁发表文章一直写到98岁，而且他没有别的爱好，
1: 嗯，
0: 他一直在写啊，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天天在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呢你可以看他的文章，看到他思想的这种变化过程，看到一个人怎么从年轻人跟你一样有抱负有梦想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功成名就的一个大师，
1: 嗯，
0: 中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呢是其他的作家所不能达到的。
1: 嗯，我觉得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个嗯，如果您想更多的也能更好的修身养性啊，我觉得其实读一读季先生的这些作品包括他的人生，对他大家的提高也会很大。
0: 没错的啊，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喜欢这本季羡林命运沉思录，
1: 嗯，
0: 是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1: 今天我们介绍这本命运沉思录是第一本，
0: 第一本啊，这套丛书的第一本。接下来呢会有季羡林修身沉思录、季羡林暮年沉思录、季羡林大学沉思录、
1: 嗯、最后我们也再给大家播一篇命运沉思录这本书当中的文章。
0: 那么在季羡林命运沉思录里头啊，我们还特意收集了这么一篇文章叫听诗。
1: 嗯，
0: 这篇文章我看了以后啊，我有一个什么体会呢，这个就是当时三几年德国的读书会，呵呵，现在咱们不是讲全民阅读吗、
1: 嗯、
0: 在全国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吗？读书会到底怎么读啊？读点什么？读书会应该什么一个氛围？ 那么我们看了这篇听诗，你就会感觉哦，原来三几年德国他的作家是这么开读书会的，很有意思啊，这种氛围是你想不到的啊。你要感兴趣可以看一看。
1: 嗯，抬头看一下时间啊，因为今天其实已经录好了这篇就是有关于读书会内容的这篇文章听诗啊，这是季先生写于1936年的一篇文字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在分享在他们眼中能够称之为大师的都有谁。这位朋友他说鲁迅和杨绛啊，这在我眼中都可以称之为大师。鲁迅不分高低贵贱，做事严谨啊，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杨绛先生啊，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他在细心地为他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啊。他特别写出，这是周国平对杨绛老人的评价啊。他说杨绛先生睿智，他的文字从容与平淡，却如涓涓细流，从你的心间就这样慢慢的拂过，让你能够品得世事的不易与外事啊，与处事难得的那份豁达和安然啊，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自然说到了陈寅恪啊、梁启超、王国维，他说在我眼中，他们的确都可以称之为大师。能够称之为大师的，一定是被这个历史所检验过的啊，是大家所公认的啊。大家可以继续的也讨论一下，在你眼中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大师？这就是我们今晚为大家带来的季羡林命运沉思录，送给各位。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国信息通信业稳步提升，其中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全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2.6万个，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截至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累计达3219家，较去年同期增长23.9%。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

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在高位，累计完成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为扩内需稳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26年，我国将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运营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

和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2026金额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5%。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今明两天，我国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出没，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气象部门提醒，江南、华南等地需注意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游玩。华北、东北等地雷雨频繁，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携带雨具，及时防雷避雨。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今年下半年中国资产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部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有这样一首歌，像时下很多流行歌曲一样，不仅在民间流传很广，还被许多歌手翻唱。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的演唱风格，而这首名为《送别》的歌曲却以优美的旋律和诉说式的演唱方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歌中饱含着的真挚情感更是令人难以忘怀。这首歌曲的原唱者孟贵宾说，这就是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

0: 调子也很好听，哎，他那个人当时那个此情此景唱出来，让人就容易感动，容易接受。
1: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风格的电影插曲伴随着影片的上映，在民间流传开来。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许多歌曲被人们渐渐地淡忘，而这首《送别》至今还受到人们的喜爱。
0: 因为我也是一个是抒情的嗓音吧，另外是有抒情的感觉，那弄什么的太厉害的、太激烈的，唱不来嘛。或者是另外这个声音本身呢、就好像一个人体型一样，你是个举重运动员，你说又瘦又小又干巴，你去举100公斤你能举，就是这个道理。
1: 电影《怒潮》以1927年湖南农民革命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汇入革命洪流的农民武

0: 在烘托主题、表现主人公内心情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孟贵宾是当时中国著名的抒情男高音，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看来，由孟贵宾演唱这首《送别》似乎尤为适合。
1: 这个《送别》它是个故事片呢、啊，后来我才知道，八一厂啊，他们有很多老同志知道我也能唱，没什么事就给他们去了，又不要任何报酬，哎，结果唱的嘛觉得还可以。
0: 在演唱《送别》这首歌的时候，孟贵宾已经有20多年的军龄，对于如何用歌声表达影片主人公之间的革命情谊，如何用歌声表达情感，他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
1: 搞文化的、搞艺术的，特别你需要，哎，跟群众接触。你离了群众，你找谁去？部队嘛，当然也是群众，他也是群众里面来的，哎，哎呀，所以这个人的感情啊，他是很复杂，很多方面的。
0: 送别，只是孟贵宾诸多代表作中的一首。从军几十年，他一直用充满情感的歌声记录着他的军旅生涯，而这种情感则是来源于他对人民解放军深深的依恋。
1: 这80来年我都在部队里头啊，部队就是我的家了，我死死在这儿，生的生在这儿。
2: 1940年，14岁的孟贵宾参了军，成为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儿童演剧队的一个小文艺兵。他与部队、与唱歌的缘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 他就是个剧社，就是现在的文工团就叫的，那时候叫剧社，主要演戏为主。

0: 我们呢有一个儿童，一些小孩儿，就成有那么三四十个、二三十个，就成立了一个儿童院，都是十几岁农村来的，然后会跳舞的，可以干嘛的，就编了一个儿童演剧队。
1: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孟贵宾在读了4年小学之后，便再没有机会读书。参军来到部队之后，他的人生从此打开了崭新的一页。
0: 那时候什么，欧阳山尊呐、阎继周啊，这都是名人了嘛。他在那里，有些人就教我们，教文化的，教艺术的，一个屋子里有10个，有8个，给你教，先唱这一段，唱这一段，你不会，马上就唱好的。他教你哆来咪、嗦发咪、拉嗦发，这是几度，那是几度，这样教，一点一点教。
1: 学唱歌，学跳舞，为部队和群众表演节目，宣传抗日。孟贵宾在部队里一步步成长。1942年，发生了一件对他的一生来说都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一年，他跟随所在的文工团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0: 到了延安，就住在那个宝塔山下面不远儿，哎，这就住在那里嘛。住在那里开始也是学习，到处看，到处，那是鲁艺呀，我们也去看一看呢。那时候我拉小提琴，学小提琴，到那儿有教师给我上课，儿童演剧队带过几个节目，去了之后给中央毛主席给他们演出，他们看了，看了觉得不错，得好好好发展。
1: 见到了毛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夸奖，这让孟贵宾备受鼓舞。但是此次延安之行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收获却不止于此。
0: 那时候很多风气吧，很多理论，很多那种做法给我们影响很大，那我们回去再干也是干这个，哎，要向老百姓学习，要走这群众的路线，哎，写群众喜欢的东西。
1: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当时恰好在延安的孟贵宾深受震撼和感染，
0: 请老百姓学习啊，请老百姓来讲课啊，什么扭秧歌啊，那时候不是秧歌舞秧歌吗？我们呢，因为是外地去的，根据地去的，还没有那么多能力，哎，但是呢，我们也感受到那些。
1: 在延安的几个月，让孟贵宾受益匪浅。具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文艺作品从哪儿来？文艺应该为谁服务？他终于找到了答案。于是，从延安回到西北后，他便深入到西北群众中去，并且首先从西北的民歌中汲取到了丰富的营养。
0: 西北的民歌我觉得非常朴实，非常亲切，哎，很有味道。那要跟他的语言结合起来，你没有那个语言，你也不可能出那什么。我们经常到一个农村那里去，住在那村那头，哎，听说有几个妇女唱民歌唱得很好，我们有几个人就去找人家，找人家，人家特高兴，坐在炕上头，倒上水，就坐在这儿就给你唱。我们那儿开始记不全，以后能记下来。
1: 直至今天，孟贵宾对西北民歌的痴迷仍然溢于言表。几十年过去了，他还能够清晰地记得当时唱过的民歌。
0: 青天有蓝天，这是个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

0: 这就是那
1: 孟贵
0: 种
1: 宾
0: 感
1: 没有辜负
0: 伤感的
1: 西北民歌对他的滋养。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孟贵宾接到了为大会代表演出的任务。
2: 我们就商量写个什么东西呢？哎呀，你说现写啊，不容易。哎，我说我这有几首民歌，我编一编，你来给咱们填词，怎么样？来咱们歌唱，歌唱党啊，歌唱毛主席啊，怎么样？那好啊，你弄吧。我就把这几首民歌我就编在一起了。这几首字都是确确实实的民歌，没有改多少字。
1: 孟贵宾第一次参与创作的歌曲就是取材于西北民歌。1949年7月，他带着这首歌来到了北京。

0: 百姓们都爱你。这是第一首，一共四首嘛，我把它编在一起，微风填上词，在那里弄个乐队，弄个小乐队，很简单的乐队排练，然后就到北京来了。到北京来就演呢，我们是西北来的，演了之后还挺受欢迎。
1: 这首在当时颇受欢迎的西北人民歌唱《毛主席》，如今已经找不到任何音频资料了，就连孟贵宾自己也无法完整地唱出来了。
0: 词儿想不起来了。
1: 但是2年后，他演唱的另外一首歌却流传至今。

0: 二郎山是位于雅安市和甘孜州交界的一座大山，是中原进入西藏的门户。1950年3月，为了解放和建设西藏，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修筑川藏公路，二郎山就是他们要突破的第一道屏障。1951年，孟贵宾所在的文工团接到任务，去慰问修筑川藏公路的部队。在出发之前，他们决定为这些筑路官兵写一首歌。
1: 失落蒙，他过去有个老曲子，没怎么唱出来，但是呢，曲子不错。哎，说这个曲子要用到二郎山上了，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哎。那时候的大，他写大别山，没唱出来的曲子可惜了。这个孙乃白呢，他知道他是河南，哎呀，用失落蒙这个曲子配上个什么词儿，不是好吗？这就写成二郎山了。
0: 带着这首临时创作的《歌唱二郎山》，孟贵宾跟战友们出发了。一到达川藏公路的筑路现场，他便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1: 这个真的啊，到那个二郎山呢、啊，那上去之后，你看到那个森林，那完全是在世界之外了，宇宙之外了，啊，那可是不容易，非常非常艰险的。
0: 二郎山海拔3000多米，地势险恶，巨石嶙峋，而且它地处盆地与高原之间。在两种气流的影响下，雨雪冰雾等气候轮番出现，恶劣无常。虽然在出发之前，孟贵宾他们已经预料到了筑路环境的艰险，但是眼前的现实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1: 这是路修了一段破破烂烂，我可以过去了，我们才能去，才能上山。我们都是坐着车上的，那筑路部队那都是死活啊，好的可不容易啊，那塌方那什么东西、啊、但是这个二郎山呢很高很险。
2: 二郎山哪怕你到万丈。
0: 震惊之余，孟贵宾他们并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他们给筑路官兵们进行了慰问演出，唱起了专为此行创作的歌曲《歌唱二郎山》。
1: 高兴，高兴，高兴！哎，所有高兴就是大家兴高采烈，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哎，那是孙乃白唱的，不是我唱的。我时候还没唱这个呢。
0: 当时站在官兵们面前。

0: 久，孟贵宾参加了慰问团，到抗美援朝的前线为志愿军表演。在那里，他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歌唱二郎山》。
1: 二爷们儿，老师哦，我这眼睛里头耳朵后边，那个山坡就在那儿了，不可能的。那你唱什么歌？不可能嘛！哎，你就隐约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又有高的，又有树，又有高悬的山。哎，这是战士在这里劳动。哎，总的这么个印象。
0: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孟贵宾在汇演的舞台上演唱了《歌唱二郎山》。
1: 这是藏报歌唱解放军男女生二重唱，然后也有个二郎山演唱二等奖。哎，那是我唱的，都是1952年，到现在多少年了？60多年，你看看。
0: 60多年前的这次汇演，不仅让这首《歌唱二郎山》唱响在部队，也成了当时最叫好的歌曲，开始在全国流行。
1: 一个是爱听嘛，一个是希望你老唱嘛，一个是唱完了之后呢，他那个部队的战士们自己学，自己也在那里唱啊，平常下面也唱，这不就很好了吗？这就了不得了。
0: 歌唱二郎山红遍了全中国，孟贵宾也凭借着他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他的名字伴随着歌声被人们所熟悉。1959年的春天，81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导演张嘉译找到了孟贵宾，请他为《绿色的原野》配唱插曲。
1: 他呢，在81厂写东西，编东西，然后就到新疆那里去。到那个新疆呢，有生产建设兵团，到休息的时候，点上火，弄上点水，大家聊天啊。就在一个草坪里的什么东西等等，就是这个首歌，他跟我讲，他说就是这么写出来的。绿色的沉寂，
0: 这首在篝火旁创作完成的歌曲就是《草原之夜》。孟贵宾根据张嘉译的描述，努力的去体会《草原之夜》的意境。
1: 美丽的夜色都沉静，是吧？这不新疆味道吗？因为它是在新疆那个地区。

的新疆味儿，他那是战士，有些是新疆人，有一些是什么，在那里呢，晚上哎休息了，哎喝点茶，哎在那坐着聊天唱歌，这个草原节也是这样子的。

0: 草原之夜的旋律充满浓郁的民族特色，曲调舒展优美，深情动人。孟贵宾用他充满感情的声音，把人们带进了广阔恬静的大草原，带入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战员的生活之中。
1: 可惜没有用。
0: 随着影片的上映，这首歌也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但是在一片赞美声之外，也传来了质疑的声音。
2: 太书记，都把人骨都看酥了。
0: 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再现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指战员在伊犁草原上的劳动生活。插曲《草原之夜》也算是一首军旅歌曲，只是它与当时其他的军旅歌曲有着很大的差别。
2: 抒情的歌曲、抒情的音乐、抒情的情调等等等等吧。你反正你是我拿个钱。

你什么感觉？这么听着啊，这人好像是有点什么哀怨的，等等等等啊。军旅歌曲不是，军旅歌曲主要是部队的，部队的哐哐哐哐哐哐，那个要那种走出来。

0: 但是呢，哎，他有这种情，好了，就是这么难事儿。
1: 军队里的歌，该不该那么抒情？又该不该描写爱情？当《草原之夜》这首歌开始传唱之后，很多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对此，孟贵宾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看法。
0: 这一个人，这个谁的喜怒哀乐，各种感情都有的嘛，跟人一样的嘛，是不是？当然，你要一定要在那玩意儿去找毛病，那就不好办了。这个电影，可以，这纪录片儿，他在描写那些生产建设的那些战士们，哎，到他们休下来下来，哎，想到姑娘啊，想到什么啊。
1: 文艺的发展和创新，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在孟贵宾看来，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便是军旅歌曲，如何在作品中展现部队指战员的情怀，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也应该是多样化的。
0: 军队主要就是要打仗，要消灭敌人，要保卫国家。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你那时候很艰苦的时候，在哪里去想什么姑娘？他脑子没那些东西啊，哎，然后呢，就鼓舞部队的斗志嘛，战斗意志啊。让我写东西呢，也都是从这方面着眼的比较多。但是慢慢的，生活不一样了，哎，情况也不一样了，人的环境也不一样，那么哈，这都多多少少就有一点。
1: 事实证明，孟贵宾的观点是正确的。几十年之后，这首《草原之夜》依然传唱不衰，并且获得了非常高的国际评
0: 价。这歌唱到现在，还有人唱，还有人喜欢，这很好，这歌还是相当不错。

0: 之夜的成功源自于他表达了军人最真实的情感，而这也是他在多年的文艺创作实践中一直坚持的原则。在这首歌之后，他陆续演唱了《送别》《一只人马强又壮》《太阳出来一点红》等一系列军旅歌曲，这些歌曲无一不饱含深情，感人至深，被人们广为传唱。
1: 都是我的老战友，现在我看一二三，这现在是五个人，这是我嘛，这个还在呢，他在军乐团当副团长了，这三个都已经走了，故去了，这都是我们附近的那个在战斗剧社儿童演练队那时候那几个小鬼现存的。
0: 当初儿童演剧社里的小战友们很多已经故去了，孟贵宾也已经在部队里生活了70多年，歌唱了70多年，他的歌声感动过很多人，唤起过很多人的记忆，而他自己也一路踏歌而行，抒发着他对部队、对群众、对国家和民族的无比深情。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江春水》这部歌剧在廖昌永的心里存在了很久。
1: 当时其实我学长来跟我讲说，哎呀，我有部戏，要是你能来演是最好的。我记得很清楚，淮海路，我跟他从那天是一个演出，演出完了之后我们在淮海路上，

一个很粗略的一个这么一个构思来讲起这个戏，开始那个时候这个戏一直在我脑子里面。但是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无非就是个青年，这个刚刚国际比赛刚获奖，刚刚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因为我当时也是刚从国外演出回来。

0: 作为国际知名的中国歌唱家，廖昌永曾经无数次登上国际顶级剧院的舞台。但是在廖昌永看来，这次登上一江春水的舞台更令他感到高兴。
1: 我这次特别骄傲的是，一个是整个这个从创意到整个推动都是由上海音乐学院我们自己一直在主导推动这个事。那这个对于上海音乐学院来讲，我们这个一江春水这是我们第一次投入这么大的精力这么大的财力来做第一部原创歌剧，由学校来做的第一部原创歌剧。
0: 西洋歌剧诞生于西方，国际上的经典歌剧剧目也大多产自西方。打造一部中国自己的经典歌剧，无疑是包括廖昌永在内的所有中国歌唱家最大的心愿。除此之外，廖昌永之所以如此重视这部《一江春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这原因跟他的恩师周小燕有关。
2: 你要吃饭吧？
3: 我们吃过了，
2: 吃了，
3: 我们
2: 过了。
3: 我们家里吃，
2: 在家里随便吃了一点。你只吃了一碗够了，
3: 一碗已经很多了，先生。
4: 他要减肥。
3: 我要当帅哥，
5: 当帅哥
6: 我还要跳舞的。
3: 没有啪一跪下去，
5: 跟我们的小孩编了一段舞蹈，他就交给那个
3: 他要啊。老师你先做的，你先
2: 八
1: 我从我做他学生开始，他就一直在谈我们一定要有原创剧目，一定要有这个具有国际水准的原创剧目。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之后，他的这种愿望就更加迫切，更加迫切，一直希望能够做到这个。那当然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当时有很多选择的，我们其实当时有多少啊？青春之歌啊，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本子，我们一直都在选，到最后周老师还是选了这个一江春水的这个本子。
0: 周小燕，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大师。周小燕早年曾留学法国学习声乐，在上世纪40年代，他以精湛的技艺和美妙的歌喉征服了挑剔的法国观众，被誉为中国的夜莺。1949年后，周小燕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培育出众多歌唱家，廖昌永就是其中之一。在廖昌永心中，他有两个母亲，一位是他真正的母亲，他照顾了廖昌永20岁之前的生活；另一位就是周小燕，他让20岁后的廖昌永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0: 1968年，廖昌永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郫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他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1: 到现在了，我会

爸爸见面的时间也很少。他以前做这个狱警的，监狱警察的。那个时候又是跟我母亲两地分居，他在山里边，妈妈在成都这边乡下带着我们几个孩子。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说要有随的丈夫去那种。那个时候好像革命需要就是两地分居，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到七岁。我父亲去世，我跟我父亲一起待起来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就不会超过一年的。所以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父亲就是遗照的。

况下再弄这些，其实还是非常辛苦的，非常辛苦。但是我从他嘴里从来没有听见过一句怨言的，从来没听见过的。一个家庭你让就靠他一个人，家里孩子也比较多，丈夫也不在，所以

0: 特帅气哈，我特别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一军人。
1: 当时的廖昌永仅仅是喜欢唱歌而已。上中学的时候，他还因为歌唱得好，在学校里小有名气。
0: 大家都知道我唱得好，就是学校里边搞活动，唱了《牡丹之歌》，大家觉得哇，这唱得很好嘛，所以后来就撂牡丹了。
1: 廖昌永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88年。那一年，廖昌永考入了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音乐学院，从四川一个偏远的小村庄来到了大都市上海。
0: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单独在外边生活，其实最大的障碍是孤独，是孤独的。你说以前虽然说父亲去世了，但是一直还是在这个家庭里边的，或者说到时候到山里去了，还是在姐姐姐夫的这种保护之下的。特别是来了之后话都听不懂的，老师再见不对，要卷舌哦，要卷舌，老师再见不对。所以这个对这个，因为那个四川，我们四川话没有卷舌的，所以这个那但是这个需要花一段时间，包括所以在唱歌的时候经常会闹笑话了。我们那时候热闹，不知道，我们以为卷了舌就可以了，热闹，也被别人嘲笑了好长一段时间。第一个中秋节的时候，哎呦，就看着月亮啊，想家呀，真是想，绕着学校那个绕圈啊。在淮海路、汾阳路、这个复兴路、常熟路，这样绕圈绕啊，那种心里边的那种，你知道，说这个一年怎么那么长啊？
1: 所幸，廖昌永的这份离家之愁，很快被同学和老师的热情冲淡了。
0: 像罗威老师，我的第一个专业老师。我觉得我们俩关系当然是师生了，也像兄弟，也像父子，就是这样的。我每个星期到家里蹭饭吃去，当然我们俩也很投缘，就是一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他给你的那种很温暖的，也特别像我们这种远离家乡的人，旁他碰见这么一个像大哥哥像父亲，就是像父亲一样这么一个人来对你。说像那时候到冬天了，说哎，我那儿有件棉衣拿去穿，我从意大利买回来的棉衣给你穿上，这种给你的这种，你知道这种温暖是让你一下消除你心中的这种隔阂感。
1: 这位像哥哥一样的师长并没有陪伴廖昌永多久，一年之后罗卫去国外深造，他把廖昌永托付给了自己的老师周小燕。得知这个消息，廖昌永吓了一跳。
0: 那个时候从学校里面出门，看见周老师迎面走过来了，好想去跟他周老师打招呼，但是你知道吗，那时候就你认识你吧，你小小不拉子的，你去打招呼待会儿不理我怎么办，或者怎么，到最后逼了自己啊，犹豫到最后只好跑到马路对面去。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

0: 算起来，廖昌永和周小燕老师相识已经整整25年了。至今，廖昌永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站到周小燕老师面前唱歌的情形。
1: 紧张的两个腿就这么抖着。你知道周老师那是多大的人物呀？那对于我们这些学音乐的人来讲，那跟神一样，每个人能去唱给周老师听，那简直你知道那种心里那种惶恐啊。
0: 廖昌永几乎是颤抖着唱完了歌，当时他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但出乎意料的是，周小燕老师却给了他很大的肯定。
1: 哎呦，条件是不错的哈。哎呀，看来我这个儿子带完得带孙子了哈。就是他的这种，就让你一下给你感觉他是那么慈善的，那么一个这么一个人的，就一下从天上就来到人间了那种感觉。嗯，包括在后来跟他的这种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给你的这种温暖啊，有时候晚了也就在家里吃一点了，包括有时候，哎呀，你看你这头发怎么跟鸟窝似的又那么长了，上课上完了笑眯眯的进房间里边去，一会儿笑眯眯的一定拿着剪刀咔。来，把头发给你剪了，剪得跟狗啃似的。
0: 此后的几年里，廖昌永在周小燕的指导下，演唱水平日益提高。而在廖昌永看来，他在周小燕的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演唱技巧。
1: 像周老师说的，你每一次上去，要不成功，要不失败，要不流芳百世，要不一筹万年。所以我想，这个一个表演者一定对自己要有一个高的要求的。一个表演者，你在舞台上你成功100次，这个老百姓觉得你是应该的，因为我掏钱来看你的，我希望我看到你表演者在舞台上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听你解释，我今天感冒了，我今天生病了，我昨天晚上没睡好，那你平时干嘛去了？你明天要演出，你为什么不准备好，对吧？但是你如果说你100次都好了，你101次时你砰砰唱错唱坏掉，人家说你看骄傲了吧，你看这个不行了吧，你看这个技术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吧。所以我想这个表演者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高的标准的，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这个没有捷径可以走的。
0: 从1996年到1997年，廖昌永用1年的时间，在国际大赛上连续3次获得最高奖项，让世界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歌唱家。他也因此得到了更多到世界著名舞台展现自己的机会。初尝成功味道，廖昌永曾一度迷惘。
1: 我一回来了之后，突然就有人给你送票，请你去看戏了。有人让你坐到比较好的位置，以前从来不会有人这样来对你的，对吧？包括上，你想走到马路上，回头率高了，对吧？这种心里沾沾自喜的心理是有的，这肯定是会有的。但是你马上再看我们的师长们，他们都是这样来要求自己的，所以这种教师们的示范，身体力行的这种示范性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当年从国际比赛回来以后，我的这个周老师第一句话告诉我，不要翘尾巴。你没获奖之前，大家觉得你就是个学生，大家对你的心理是很平和的。你一获奖了以后，大家对你是另外一种看法的，觉得你好像

0: 成名了，大家对你，你可能对别人一个眼神，你以前走路擦身而过，你没打招呼，别人不会在意你。但是你现在擦身而过，你再不理别人，你就觉得他骄傲了，对吧？所以回来之后，这个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许翘尾巴，你还要保持你很朴实的。你获奖，你现在跟你以前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的。你现在就比以前就突然就比以前唱的好了吗？没有的，对吧？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演员成了名了之后对自我的要求要更高。
1: 我背着不得劲，
2: 我
1: 背着不得劲，
2: 慢点，可以快点，
1: 能，我背着你可以快，
2: 破坏我的形象。
3: 在廖昌永看来，周小燕既是他的恩师，也是他的一位母亲。
4: 我现在要嗓子要不习惯，到时候眼睛有问题。
5: 不是，弄得好。
0: 其实这个，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其实，在我们周先生在1988年啊，周先生，我们这个周小燕歌剧中心成立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中国歌剧，其实在最低谷的时候，我们成立周小燕歌剧中心。那个时候学校就对歌剧中心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啊，那么在这个，但是在这个期间，周先生一直说他的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能够自己创作出一部有世界水准的，真正能够代表我们这个中国水准的这么一个中国歌剧，这个戏。这个想法在我们周老师的脑子里面酝酿了20多年了。
3: 如今廖昌永已经成为享誉国际的歌唱家，他拒绝了包括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在内的众多邀请，回到国内，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副院长。他一边潜心教学，一边为中国原唱歌剧而努力。在他看来，这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同时也是在回报祖国母亲。

0: 我其实从我心底的来讲，特别特别爱中国作品。我在唱西洋作品的时候，我得想，我得去查书，我得去看看它的历史背景，我得看它的这个，我得去听很多爆多的这种资料，去看，去模仿，去再转化为自己的。唱中国作品我从来没有过的，从我自己脑子里面砰就会跳出来，砰就会跳出来，就自己写。我曾经哇，这听到过，这个陕西的风格是这样的，四川风格是那样的，语言是那样的，我不需要别人讲的，我自己脑子里面就会有的。那当然这个有了之后，会把这个唱了，就是拿去给周老师听，周老师都哎，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我们这个要去掉，那个要加强，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有很多自主性，有很多主动性的东西在里边的，我觉得我乐此不疲。
1: 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廖昌永在歌唱之路上一路前行。他心里明白，中国歌剧真正的兴盛之时还不可预料，但是他依然勇往直前，因为他知道在前进的同时会有很多人陪在他的身边，比如他的母亲。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夜色沉淀，百日喧嚣，静下心来，我们会复盘许多的人和事儿，比如一天的得与失，快乐或者是遗憾，人际关系里的遗憾与内耗，比如像亲密的母女渐行渐远，相爱的恋人争吵不断，和睦的家庭矛盾频出，要好的朋友慢慢疏远。我们习惯把这类情感裂痕的原因归于感情变淡，却忽略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06，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纪念有约，我是汪莹。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情感边界。如果你对此有什么样的感触，欢迎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同时，我们也已经开通了两路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把你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保持距离，互相尊重。很多人误以为亲密代表不分你我，深爱代表毫无保留，挚友代表毫无隐私。可真正长久的感情从来不是融为一体，而是成为两棵独立的树，彼此守望，却不侵占对方的土壤。纪伯伦在《先知》中有言，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这样的一句话点破亲情的边界，发人深省。作者毛尖在《例外》中也写道，给你的才是你的，不必强行探取所有的心事，同样也道尽了亲密关系的分寸。

很多人听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都很有感触。这首歌曲没有苦难宏大的故事，全是日常的琐碎，唠叨、远行、电话报平安、两代观念冲突，每个听众都能够在歌词里看见自己和妈妈的影子，非常的贴近现实，又兼具治愈和反思。歌曲以母女双视角的对话，撕开了中国式亲子最普遍的边界困境。母亲习惯介入子女的人生，子女渴望独立的空间，两代人在付出与逃离之间反复拉扯。而我们身边无数的家庭矛盾都源于父母混淆了关爱与掌控，亲子关系的边界模糊。说实话，情深不必无间，血脉至亲也不能毫无缝隙，否则就与你的期待背道而驰了。

你会不会也有一位偷看过你日记的妈妈，或者是有一个对你关怀备至却毫无边界的长辈？他们以关心你的名义处处测试着你的底线，而你作为子女又无可奈何。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这样的故事，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影子。29岁的苏晴在一线城市从事设计工作，

心事当众调侃。大学恋爱，母亲偷偷登录他的社交账号，私聊男友，盘问家境，直接拆散了初恋。工作后的苏晴独自租房，母亲每周不打招呼上门，随意翻动他的工作文件、手机相册，甚至还私自替他推掉了不认可的相亲对象。苏晴无数次和母亲沟通，希望保留私人空间，母亲总以一句"我是你妈，我都是为你好"来搪塞。

马克·李维《偷影子的人》中写道，你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就算是为了对方好，因为这是他的人生。这句话精准戳中了苏晴的困境。26岁那年，苏晴遇到了合适的伴侣，母亲得知对方家境普通，连夜赶往他的出租屋，没收手机，删除联系方式，要求强行分手。长久积压的边界被一次次践踏，苏晴彻底崩溃，搬离住所，拉黑了母亲所有的联系方式，整整3年没有回家。

三年隔绝里，母亲终日以泪洗面，翻看心理学书籍，终于知道自己一直以母爱为名剥夺女儿独立选择的权利。她不再打探女儿的生活，只是每月寄一封不施压的书信，只表达思念，绝不追问工作感情。第三年除夕，苏晴主动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母女和解。和解的前提是母亲终于守住了亲情的边界。关爱可以主动给予，但不能强行掠夺。建议可以温和提出，但绝不能强制掌控。亲人之间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才是长久陪伴的根基。

边界其实就是你心里非常稳定而自洽的一整套行为规则，它包括自我内在边界，也包括对世界的外在边界。内在边界呢，是你和自己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你会怎么对待自己。外界边界则是你和他人的关系，也就是要让别人知道他们可以怎么对待你。知名心灵成长作家张德芬在《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中拆解了各类关系困境，剖析了亲子、亲密、自我关系的情感边界痛点。比如说亲子关系，很多父母都将自己未完成的人生期待寄托在孩子身上，以爱为名干涉掌控子女的人生，始终无法接受孩子拥有独立的人生。再比如亲密关系中，很多情侣都会因为过度依赖、窥探隐私、管控对方、失去自我而产生矛盾。而自我相处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讨好型人格，习惯无底线地迁就他人，不敢拒绝，一味委屈自己，持续让自己的精神透支。

根源。而任何人是没有义务承受你的情绪和控制欲，包括你的孩子。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执念负责。

0: 自己。
1: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

北京时间22:25，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情感边界。如果你对此有什么样的感触，欢迎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把你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有一对恋人，相恋之初十分甜蜜，可确定关系后，女孩逐渐模糊了爱情的边界，要求男友每时每刻报备行踪，上班、开会、聚餐必须实时发定位，不允许她单独和异性同事沟通，删掉了所有的女性好友，周末独处打游戏被定义为不爱自己。一旦男友拒绝报备，便崩溃哭闹，指责冷漠。男友不断退让，压缩自己的社交爱好，放弃和朋友的聚会。可无止境的管控让他精神内耗严重。他和女孩沟通，希望保留独处的空间，但得到的答案是，情侣之间不该有秘密，你不愿报备，就是心里有鬼。

故事中的女孩错把战友当成深爱，把边界当成隔阂。相处一年，男友不堪重负提出分手。分开后，两人复盘这段感情才明白，爱情不是两个人融为一体，而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吸引，各自保留私人领地。一年后，二人偶遇，女孩坦然道歉，学会了区分关心和控制。真正的爱情边界是信任对方，不窥探隐私，尊重对方的社交，不强行捆绑，接纳彼此独处的需求，不要求百分百依附。

有人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亲密关系的冲突有90%都源于边界的缺失。很多人误以为爱就要毫无保留，实际上，适度的距离是爱情的保鲜剂。你不必参与爱人的全部社交，不必掌控对方的所有情绪，每一个人都需要独属于自己的。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一首李行亮的编《山海有规则》作为婚姻纪实综艺片《再见爱人四》的片尾曲。歌曲不止描摹爱情，更是道尽了所有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所有长久的感情都有隐形的规则和边界。作家三毛曾经说过，朋友再亲密，分寸不可差失，自以为熟，结果反生隔离。很多友情走散，都是因为过度介入对方的私事，随意的泄露隐私。

周佳和孟瑶相识十年，从学生时代相伴走入职场，曾经无话不谈。长久的亲密让孟瑶逐渐丢掉了友情的边界。周佳的婚姻矛盾、职场委屈、家庭存款、情感心事，全部毫无保留地讲给孟瑶。可孟瑶习惯把闺蜜的私事当作社交谈资，聚会时当众讲述周家夫妻争吵的细节，随意评判她的丈夫，未经同意转发周家的私密聊天记录给共同好友，甚至私自替周家做决定，插手她的职业选择，夫妻矛盾。

一次家庭聚会，孟瑶当众调侃周家婚姻不顺，引得众人议论。周家非常难堪，当场和孟瑶对峙。孟瑶却觉得，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说说怎么了？周家愿意分享心事，孟瑶私自散播，强行介入便是越界。十年情谊彻底破碎，周家坦言，我不介意分享欢喜，但无法接受我的软肋成为别人闲聊的谈资。真正的友情边界，不是随意打探不愿提及的私事，不私自传播对方隐私，不强行插手他人的感情与家庭，尊重对方的选择。即便关系再好，也不随意越界。作家刘震云曾经总结过人际交往的四句智慧：跟太熟的人少说谢谢，跟不熟的人少开玩笑，跟太亲的人少讲原则，跟不亲的人少谈隐私。友情最忌讳交浅言深，情深无度，守住分寸才能长久相伴。

一首来自今天的边界，整首歌聚焦自我觉醒，讲述人学会建立内心边界，拒绝讨好，无底线付出，不再为满足他人委屈自己。作家黄彤在《总有一次哭泣让人瞬间长大》中写道，玫瑰花上的刺不是为了伤害别人，而是保护自己。自我边界就是内心长出温柔的锋芒，分清自己与他人的责任。

34岁的吴林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没有清晰的自我边界。亲戚借钱，哪怕自己存款紧张，也不好意思拒绝。朋友求助加班帮忙代做工作，即便自己疲惫，也全盘答应。父母不断提出无理要求，他一味的妥协退让，长期压抑自身需求，患上了轻度焦虑。亲戚频繁地向他借钱，多年未曾归还，依旧不断开口。朋友凡事依赖他，但凡拒绝一次，便指责他冷漠。母亲不断要求他牺牲工资补贴弟弟，全然不顾他独自生活的压力。长久的无底线付出让吴林身心俱疲，失眠、情绪崩溃成为常态。心理咨询师推荐他阅读《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书中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别人的期待、需求是别人的课题，不必由我全盘承担。他开始学习建立自我边界，温和而坚定地拒绝不合理的请求。亲戚借钱，坦诚地说明自身的经济情况；朋友过度求助，清晰划分自己的时间底线。母亲索取补贴，平静地表达自己的难处，不再一味地妥协。起初亲友不解，指责他自私，可坚持边界半年后，吴林摆脱了精神内耗，生活得轻松自在，身边的人也慢慢懂得尊重他的底线。自我边界的核心，分清他人的情绪与自身的责任，不必为所有人的期待买单。善良需要带锋芒，退让需要有底线，懂得拒绝才能善待自己。

每个人的内心都是独立房间，不必随时敞开接纳所有人的索取。守住自我边界，不是冷漠自私，是守住内心的安宁。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51，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听到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真实经历，有的可能也是你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很多人会误解边界等于冷漠疏远，实则恰恰相反，边界是人与人相处的安全距离。对亲人设立边界，不是不爱，而是尊重对方的独立人生，避免以爱捆绑。为爱人设立边界，不是不信任，而是保留彼此的精神空间，防止占有耗尽爱意。对朋友设立边界，不是疏远，而是守护对方的隐私，守住知己间的体面。对自己设立边界，不是自私，而是停止无底线的消耗，好好的善待内心。纪伯伦先

之中描写爱人最好的状态，你们站在一起，却不要靠得太近，如同圣殿的柱子彼此分立，却支撑同一座殿堂。亲情、爱情、友情皆是如此，没有边界的感情就如同没有堤坝的河流，肆意泛滥，最终冲垮所有的温情。拥有清晰边界，感情才能细水长流，稳定长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台的留言。网友玉珍给我们留言说呢，他有一个朋友快被他妈妈的控制欲整崩溃了。他已经按照妈妈期待的样子上学找工作，但是呢，妈妈还是会管他什么时候下班回家，周末去哪里，买房装修风格等等。现在的结果呢，就是他经常找借口跟妈妈说谎，从而获得片刻的自由。的确会是有这样的妈妈，其实呢，这样的妈妈也是这位朋友自己不断让步的结果，是一开始在边界设定的时候就很混乱，于是只有小辈不停地妥协，让母子或者是母女的关系都不独立，最终导致明明是对方越界了，反过来还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不孝顺。其实很多人都一直活在这种模糊里面，不敢拒绝，不会说不，总觉得立边界就是得罪人不孝顺。但边界不是墙，是门，有门里有门外，两边都必须以尊重为基石。网友阿珠说呢，她是一位妈妈，也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才慢慢掌握了亲子关系的距离。事无巨细的关心和帮助其实是压制了孩子的独立成长的。那在亲子关系中，孩子学的是独立自主，而父母的挑战则是放手。母子本来就是一对必将越走越宽的距离，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才是亲子缘分最圆满的样子。有的时候拉得越紧，反而会越疏远。作为母亲，适当的放手会让子女离不开你。只需要让孩子知道你已经是他们的底气就足够了。确实，我们应该恭喜这位妈妈，她对妈妈的角色非常的清晰。做你的孩子应该是幸福感满满的，有时候不期待，所有的际遇和结果都是惊喜。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读这样的几条留言，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我们倡导设立情感边界，从来都不是割裂感情，而是为所有的爱意筑一道温柔的堤坝。其实边界二字呢，藏着成年人最珍贵的相处智慧，它不是冰冷的隔阂，是藏在温柔里的尊重，不是疏远的借口，是守护感情长久的良方。以分寸待人，以底线待己，才能避开无尽的消耗，留住世间所有真挚真诚的情感。夜色渐深，愿电波前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学会温柔力戒，善待自己，体谅他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成为推介西藏的重要窗口，开放的西藏不断拓展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8月1号开赛；
2: 我区召开五级人大代表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
3: 沙南市举办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助推文旅服务品质提质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日前在林芝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中，各方嘉宾不仅领略了雪域高原的自然人文之美，更切身感受到了西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把西藏推介给世界，让环喜的朋友圈更加广泛，成为与会者共同的心声。请听报道。
3: 论坛期间，细致周到的服务，热情真挚的接待，让每一位嘉宾都感受到了质朴而隆重的礼遇。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组展方专委会主任王志忠：
4: 活动每个细节我们认为做得非常好，在国内已经达到顶尖水平啊。
3: 本届环喜论坛议程丰富，通过主旨论坛、圆桌分论坛、专家对话、实地参访等形式，不仅为西藏林芝搭建了立体展示的窗口，也极大提振了各方深化多边合作的信心。法国电力中国公共事务暨机构关系总经理周苏燕：
5: 我感到一种合作开放的态度，提出了很多好的畅想，也回应了共同发展的理念。
3: 论坛期间，围绕生态环保、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人文互鉴等议题，各国嘉宾深入对话，达成广泛共识。大家一致表示，将携手推动林芝倡议落地见效，在区域合作中不断拓展环喜马拉雅朋友圈。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罗伯特·沃克：
6: 整场论坛核心观点都在强调各类生态议题与发展机遇，唯有多方合作才能推进。
3: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市政融资部前副总裁詹姆斯·韦佛：
7: 我发现西藏所有发展根基都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从藏药产业到文旅行业都依托这个模式发展。我有一条建议，就是精细化深耕可持续文旅产业。
3: 深圳市职业体育管理中心教练员刘红：
8: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高原耐力项目的训练，也能感受到西藏对于体育的重视，体育也能更多的跟旅游结合，带动经济发展。
3: 本届论坛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和谐、美丽、发展自信的西藏。嘉宾们纷纷表示要把所见所感带回各自国家与地区，邀约更多朋友踏上这片热土，共同壮大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合作之网。香港特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副主任蔡姿南：
9: 西藏香港通了直航航班之后呢，香港人呢对西藏的文化还有旅游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希望这一次了解更多，回去分享给一些旅行社啊，跟这边的文旅单位呢多多合作。
3: 自然堂集团公共事务总经理陈娟玲：
10: 对于西藏的未来充满信心，希望能发展更多的合作。
3: 14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林以夫：
11: 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论坛把西藏介绍给世界，来便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
3: 澳大利亚中央海岸市政府议员、环境与规划委员会主席道格伊顿：
6: 我坚信这片土地会持续稳步发展，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2: 19号在拉萨参访的亚太国家媒体访问团中，有一位来自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记者佩申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足西藏，初次相遇这片高原，带给他的是远超想象的震撼与感动。请听报道。
12: 来之前，佩申斯对西藏的印象都来自网络上的图文和视频，再加上几分遥远的憧憬。当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所有的一切都瞬间变得鲜活、立体、真实。玛瓦·佩申斯。
13: Hi everyone, my name is Patience, and
14: 大家好，我叫佩申斯，来自瓦努阿图，那是太平洋上的一座岛国。我来到这里的第一感受就是壮阔绝伦、独一无二、充满神秘感。几周前我还在网上搜索过这里，亲眼所见和网上查到的完全不一样，实地景象震撼动人，这种新奇独特的体验让我深深喜欢上了这里。
12: 厚重古朴的古建群落诉说着千年文化的薪火相传，石阶上偶遇的当地少年一个主动的微笑和问候，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内心倍感温暖。这里的人和这里的风景一样动人。在南北山规划馆，绿意盎然的高原画卷让媒体团成员惊叹不已。佩申斯坦言，过去总以为高原是荒凉贫瘠、植被稀少，而眼前的南北山绿化工程让他彻底刷新了认知。
14: 很难想象山间栽种了数十万株绿植，当地耗费了大量心血守护生态环境，这里湖水清澈，风光秀丽，真的非常美丽。
12: 从远隔千山万水来到世界屋脊的净土，媒体团记者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录。他们用心感受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脉搏，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真实鲜活的西藏。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不仅让记者们重新认识了西藏，也让世界透过他们的眼睛看见了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巴基斯坦经济网执行主编穆伊兹·法鲁克。
6: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藏，这里发展成效十分亮眼，同时也妥善守护了生态环境，这样的发展模式值得所有人学习借鉴。
12: 泰国国家广播电视台记者主持人马尼娜·陶潘娜。
15: 这里风光秀丽，还有厚重历史，这些都与民生发展协同并进。我计划制作西藏历史相关专题内容，向本国乃至世界展示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与美景。
2: 西藏台消息，21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整体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赛事组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曲达。
16: 坚守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着力推进首届体育赛事活动深入实施，不断丰富文体旅商等融合业态，积极释放体育消费潜力。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2: 本届赛事以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为主题，将于8月1号至6号在林芝市、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举办。赛程总距离约570.68公里，设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一项，邀请了10支国外车队、8支国内车队参赛，其中包含3支国际自行车联盟职业队。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赛事组委会委员、办公室副主任来明。
16: 赛事全面对标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的标准，汇集多国车手同台竞技，赛道设计突出高原差异化特色，串联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4市，沿318、349国道设置赛道，把赛道打造为流动的雪域风光长廊。
2: 拉萨市副市长罗丹。
17: 作为2026年自治区体育赛事季核心主场，拉萨市紧扣体育搭台、文旅畅戏、商务赋能发展路径，持续打造高原赛事 IP 矩阵，深化体育加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完善全民健身产业配套供给。
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赛事组委会委员、办公室副主任沈健。
18: 日喀则赛段贯穿江孜、白朗、桑珠孜三地，海拔极度高，赛道距离长，竞技难度大，对赛事组织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山南市副市长、一级巡视员江嘎。
19: 山南赛段把赛道做成流动的风景线，用赛事做优文化情节，靠赛事提升服务软实力，让跨喜马拉雅的车轮不仅转出速度与激情，更撵出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灵芝市副市长卓嘎。
20: 第一赛段起于城市地标工部公园，沿宁阳河风光带至巴松措杰巴村。第二赛段从巴松措杂拉沟出发，途经最美乡村措高村，终点设在工部江达县城新区。双赛段规划紧扣自治区体育赛事暨体育文旅商融合发展思想，实现以赛兴业、以赛促产、以赛兴城。
2: 久美扎西是山南市和措美县两级政协委员。多年来，他自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钻研并宣讲惠民政策，还依托非遗藏香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实现增收，以实干践行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21: 在当了政协委员以后，去调研的时候，了解
3: 走进措美县娘氏藏香工作室，浓郁醇厚的香味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在制作非遗藏香，他们大都是居住在附近的老人和妇女。山南市政协委员、措美县政协常委久美扎西。
21: 我在这里带动在家的那些人一起做藏香啊，或者民族手工业。最重要是国家对民族手工文化方面扶持力特别大。
3: 娘氏藏香工作室成立十多年来，常年吸纳本地劳动力70人，累计发放务工薪资20多万元。措美县措美镇群众许旺。
6: 藏香工作室建起来以后，我们老年人闲暇时也可以来这儿工作挣钱。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很幸福。
3: 在久美扎西家中，一张珍藏66年的土地证，既是一家人铭记党恩的信物，也是久美扎西为民履职的初心起点。
6: 1960年民主改革时，我家有了土地证，从那时起，我们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平等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如今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党的惠民政策，我会持续进村宣讲，倾听群众心声。

0: 声如实反映大家诉求。
1: 十多年来，久美扎西先后担任措美县山南市政协委员，并在2012年和2021年获评措美县优秀政协委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几乎为零的久美扎西，从图画书开始学习，逐步看懂政策理论、政协履职相关知识。多年来，他用心履职，撰写好每一件提案。
2: 当好政协委员，首先要懂政策、懂群众。我的文化基础有限，就一点点自学理论知识，只有吃透政策，才能准确把群众的心声转化为提案。群众愿意跟我讲真心话，我就必须当好群众的代言人，把基层真实诉求反映上去。
1: 履职以来，久美扎西累计提交12件提案，其中由他撰写的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提案被列为年度 A 类重点提案。久美扎西
2: 调研过程当中，我遇到了很多农牧区的孩子心理素质是需要教育，西藏牧区的实行情况来开展思想教育，引导青少年听党话、敢党安、跟党走。这些素材呢，是我自己去当地取到的。对比
1: 依托政协讲村史、讲家史专项履职活动，久美扎西还主动承担起了基层宣讲任务。他拿出实拍影像，结合亲身见闻讲故事，生动展现了雪域高原的全方位变迁，把党的惠民政策讲到群众心坎里。措美县措美镇当许社区居民卓嘎。
3: 久美委员的宣讲很好，很生动，让我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我们会团结一心，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
1: 15年扎根基层，初心始终不变。久美扎西立足履职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扎实做好四个凝聚等工作，以一言一行践行政协委员的初心使命。山南市政协委员、措美县政协常委久美扎西。
2: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民族团结以后，我们才有幸福生活，西藏才有更好明天。作为政协委员啊，我也会带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4: 20号。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全国自治区、市县区、乡镇5级的30名人大代表参会交流，请听报道。
1: 会上，人大代表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系统阐释该法规出台的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交流环节，10名5级人大代表结合自身履职经历和民族工作实际，分别从牧区宣讲、基层治理、校园普法、边境乡村服务等角度，分享开展民族团结法治宣传的鲜活案例，畅谈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得体会。全国人大代表、龙子县政协副主席、斗玉洛巴民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扎西乡村。
5: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级活动室、边境互边点位，常态化开展普法学习，面向农牧民群众、在校学生、合作社务工人员分层宣讲，让大家真切懂得维护民族团结既是情义更是责任。
1: 自治区人大代表、西藏觉罗数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旦增罗布。
6: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人大代表重法律、民族团结走在前活动的要求，以代表家站为阵地，深入基层开展法治和民族政策宣讲，推动普法宣传和民族团结教育走深走实。
1: 当雄县格达乡人大代表、当雄县格达乡人大主席吴石磊。
7: 化团结做表率，落脚点在于实干。我们紧盯草场边界、邻里交往等易产生分歧的领域，严格对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规定，守牢民族团结稳定的底线。
1: 此次专题交流分享会干货满满，各级人大代表进一步理清了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清晰思路与务实举措，纷纷表示要把学习内容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际行动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拉萨市人大代表、西藏红曲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福元
8: 不仅强调了平等保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又注重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系统性保护。在宣传贯彻落实方面，我们要做到走在前做表率。
1: 堆龙德庆区人大代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王玲玲：
9: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作为基层医疗机构的人大代表，我将持续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医疗服务的深耕者、履职为民的先行者。
1: 曲水县人大代表、曲水县南木乡人大主席张丽莎：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实施，让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基础更加牢固。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当好桥梁纽带，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常开常盛。
4: 山南市2026年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20号落下帷幕。此次大赛以赛代练、以赛促训，搭建起常态化的文旅人才储备平台，助推山南全域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1: 本次大赛聚焦文旅服务核心岗位，共设置导游讲解、前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摆台、西餐摆台五大赛项。与往届相比，比赛首次将星级酒店、连锁酒店、乡村民宿从业人员纳入考核范围，重点强化中英双语种讲解服务及中西餐摆台，全程对标国际化接待标准。为保障赛事专业性，大赛启动前还专门对选手进行了赛前集训。中餐摆台参赛选手次仁卓嘎：
3: 老师手把手教我们怎样去摆盘，还有桌布放置，这些收获很大。
1: 比赛中，选手们精神饱满，操作流畅规范，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业务能力与良好的行业风貌。经过现场打分、专业评审，各赛项一二三等奖陆续揭晓，一批优质的文旅行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导游讲解一等奖获奖选手尼玛央宗：
11: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展示专业技能，感谢各位评委老师赛前的信心指导，未来我立足岗位，讲好山南的故事。
1: 西餐摆台一等奖获奖选手白鱼贵：
12: 后期会继续提升我们的服务技能，让我们酒店更加的标准。
1: 据了解，此次大赛以赛促学，切实为山南市培育了高素质旅游服务人才队伍。山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兴碧：
13: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市场的需求，持续不断培育好人才，真正的为我们山南市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4: 2026年莫志公卡县第二届松赞文化旅游节近日举行。本届松赞文化旅游节以松赞故里天边莫竹为主题，坚持

0: 公卡县第二届松赞文化旅游节近日举行。本届松赞文化旅游节以松赞故里天边墨竹为主题，坚持文旅加多业态
1: 的智能机器人踏歌起舞， AI 全息数字人担任串场主持，新潮数字化舞台演绎千年藏地文脉，一旁特色展销区烟火气十足，现制牦牛全牛宴，香气四溢，吸引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拉萨市民蛋曾：
2: 节目特别精彩，赛牦牛和赛马也都很精彩。
1: 活动期间，压家、抱石头、赛牦牛等传统民族体育赛事激情开赛，藏戏表演区唱腔婉转，观众静坐聆听，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底蕴。夏季春晚暨藏装走秀更是将现场氛围推向顶峰，各乡镇队伍身着精美藏装轮番登台，尽显藏族服饰之美。大家纷纷表示，沉浸式体验民俗活动趣味十足。游客张敏：
3: 我特意准备了一身藏装，然后过来看了这次的表演。这边不仅有藏戏，还有民族传统游戏，感觉挺有趣的。
1: 群众淡增为色：
4: 让人挺放松，也挺开心的，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1: 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原生态小菜籽油、传统工艺餐巴、散养藏鸡蛋等特色农畜产品，全方位展示墨竹工卡县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赵延龙：
5: 充分展示我们墨竹工卡县的自然风光、人文以及群众近几年的生产生活的一个变化，达到一个农文旅融合的目的。
6: 希望广大群众以及游客能够感受

0: 全区累计进口中药材51.25吨，同比增长258.62%。
1: 近年来，山南市坚决落实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截至目前，全市压实95万亩耕地和7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占补平衡，新增耕地1.1万亩。
0: 近日，日喀则市定日县珠峰连村召开2025年度分洪大会。此次分洪覆盖13个乡镇、180个行政村，惠及群众6万多人，兑现红利1500多万元。
1: 近日，那曲市举行首批医保驿站授牌揭牌仪式，其家定点医疗机构挂牌运营。据了解，这些医保驿站以医保政策宣传、医保直达为核心服务内容，将医保服务嵌入群众就医购药全流程，实现看病购药医保办理一站式办企业。
0: 日前，拉萨市举办平安暑期安全同行青少年安全防护研学活动。活动中，消防员为青少年讲解野外溺水自救互救、电信反诈、未成年人保护、防欺凌等安全知识。现场还设置了安全知识趣味问答环节。理论与实践。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站在维护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以开放、安全、包容、共治四大维度构建完整逻辑，为全球破解智能时代困局给出清晰可行的中国方案，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同，被国际媒体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央视发表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快评说，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史，每一次颠覆性科技变革，机遇与挑战并存。人工智能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万物智联、人机协同已深度渗透生产生活，催生万亿级智能新产业，同时也带来安全风险、伦理冲突、数字鸿沟、规则割裂等全球性难题。个别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工具化、霸权化，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搞技术封锁、规则垄断，将这一前沿技术作为地缘博弈筹码。不少发展中国家缺乏算力、人才、治理体系支撑，在智能浪潮中有可能被远远甩在后面。算法偏见、深度伪造、自主系统失控等风险持续凸显。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路径。封闭排他只会阻碍产业进步，开源共享、跨界融合才是正道。多国科技企业代表评价，中国坚持开放创新的发展思路，为全球产业合作搭建公平平台，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是人工智能行稳致远的前提。技术永远是人类的工具，绝不能脱离人类掌控，有必要构建覆盖法律、技术、预警、应急的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人工智能滥用恶用，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锚定人工智能向上向善的价值内核。人工智能不该成为抹平文化差异的工具，而应作为人类文明沟通的最便利的桥梁。各方应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定义人工智能底层逻辑，借助智能技术消弭文明隔阂，促进交流理解，拒绝单一价值观输出，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是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普惠发展的治本之策。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财富，不应成为少数国家、少数群体的专属红利。中方始终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依托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推动治理规则协同，主

动分享技术、人才治理经验，致力于缩小南北智能差距，避免技术制造新的不公，彰显大国担当。海内外舆论普遍称赞中国方案真正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兼顾各国发展诉求，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辟了全新路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势而至。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世界各国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搭建公正、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前沿技术始终沿着向上向善的轨道前行，转化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共同书写智能时代人

0: 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与你相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党员为数并不多，何孟雄、缪伯英这对夫妻尤为引人注目。何孟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而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他们俩既是湖南同乡，又一起在北京求学，最终因为共同的信仰走到一起，并且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何孟雄和缪伯英是怎么相识的？他们是怎样从进步青年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我党早期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他们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们为什么被称为英雄夫妻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英雄夫妻的峥嵘岁月。缪伯英和何孟雄双双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同志们从他们的名字当中各取一个字，称他们为英雄夫妻。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1899年，缪伯英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缪云可曾经担任湖南省教育司主任，致力于教育救国，尤其重视妇女教育，曾经参加创办过好几所中小学校，还有女子职业学校。从小缪伯英活泼聪颖，受到良好的教育。1919年，他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理化系。刚到北京，求知若渴的缪伯英被这里的各种救国思潮吸引了，他一边认真地学习校内的课程，一边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湖南学生同乡会上，缪伯英认识了比他年长一岁的何孟雄。何孟雄是湖南沅陵县人，1917年他考进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在长沙求学时，他开始接触新文化、新思想，还结识了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人士。1918年夏天，何孟雄到北京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的筹备活动，在法文专修馆学习。半年以后，他到北京大学理科当旁听生。当时的北京大学，那可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现，何孟雄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而缪伯英对北大的各种进步活动也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何孟雄介绍，他经常到北大读书、看报、听演讲。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社团纷纷涌现，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让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失所望，他们开始向往和追求新社会、新生活，也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工读互助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1919年底，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大学学生王光奇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互助团提出，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理念。

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生活，要求成员们脱离家庭、婚姻还有学校关系，半工半读，自食其力。当时何梦熊、妙伯英出于对攻读互助新思潮的兴趣，一起参加了这次实践活动。攻读互助团成立以后，分成了四个组，设有食堂股、电影股、洗衣股、英算专修馆。何梦熊所在的第一组在沙滩东口齐河楼斗鸡坑七号租了三间小房子，摆上五张桌子，办起了简洁食堂。而妙伯英所在的第三组呢，全都是女生，她们租住在东安门北河沿17号，挂出北京女子攻读互助团的小木牌，开启了裁缝店、洗衣店，而女学生们也变身女裁缝。参加攻读互助实践活动的学生们不怕吃苦，勤于劳作，妙伯英为此甚至一度中断了学业。但是仅有理想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缺少经验，经营管理不善，几个月下来不但毫无盈余，反而赔了本钱，攻读互助团的几个组也被迫解散了。实践证明，攻读互助啊，用它来救国那是行不通的。何梦熊、妙伯英逐渐意识到，要改造社会需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的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于是他们决定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实际可循的途径。妙伯英在参加攻读互助团期间，经常到北京大学参加社会活动，多次聆听了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全运动史等课程，他很受启发。在李大钊引导下，妙伯英认真研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还摒弃了对攻读互助主义的幻想。妙伯英认识到，社会弊害太深，改良的道路不通，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1920年3月，何梦熊跟邓中夏、高君宇等北大学生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过何梦熊介绍，妙伯英也加入研究会。他们潜心地研读自己油印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还讨论俄国十月革命，还有共产主义理论。这个时候，何梦熊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妙伯英经常跟他一起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还有《资本论》，认真耐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向何梦熊讲解俄国十月革命，说明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啊。在李大钊的引导下，还有妙伯英的帮助下，何梦熊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李大钊、张国焘、罗昌龙、刘仁静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何梦熊、妙伯英成为第一批青年团员。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以后，为了充实革命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当中吸收何梦熊、妙伯英、高君宇、邓中夏还有李俊五个人入党。就这样，21岁的妙伯英成为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一位女党员。这个时期，妙伯英的思想啊有了很大发展，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了。他在1920年12月15号写了一篇文章，叫《家庭与女子》。文章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还有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他写道，家庭组织是人类进化中一定时期的制度，大凡一切制度都是人类对于那时期所需要的一种产物，故无论是一种怎样轰烈的维新运动、改革风潮，实丝毫没有什么稀奇，更丝毫没有什么可怕的反抗的价值。他呼吁妇女们，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号召女同胞们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1921年3月16号，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推选何孟雄去柏林参加国际少年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临行前，出于安全起见，缪伯英把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信还有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缝在了何孟雄贴身的衣服里。三月底，何孟雄跟其他参加会议的代表从北京出发，取道苏俄，转赴柏林。但是他们的行踪被北洋政府的密探侦查到了，走到满洲里时被奉系军阀抓住，关进了黑龙江的陆军监狱。这已经不是何孟雄第一次被捕入狱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入狱过两次，第一次是1919年6月3号，因为上街宣传反帝爱国被军警逮捕，关进被临时改作监狱的北大三院礼堂。而第二次是1920年5月1号，北大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何孟雄当时在街头散发《北京劳动宣言》传单时又被军警逮捕。在狱中被审讯时，何孟雄义正辞严地表明自己此举纯为救国。当第三次被关进陆军监狱时，面对严刑拷打，何孟雄坚贞不屈。在接受审讯时，他一口咬定我是去莫斯科考察教育的，自始至终没有说出组织的秘密。他还巧妙地把重要文件保存完好。在狱里，他想方设法把自己被捕请求营救的信函传递出监狱。经过几个月的辗转，信终于到了北京，到了李大钊手里。李大钊立刻托友人与关押何孟雄等人的监狱取得联系，展开营救。罗昌龙也找到蔡元培，请他出面保释。最终何孟雄回到北京，为了纪念这次事件，他特地取了一个笔名叫江球。经过这次狱中考验，何孟雄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回到北京以后，他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党组织知道这个紧急情况以后，立刻通知已经暴露身份的何孟雄缪伯英紧急转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两颗年轻的心逐渐走到了一起。1921年10月9号，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何孟雄缪伯英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喜结连理。从这天开始，他们俩的家就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同志们经常在这儿开会活动。陈独秀从上海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四大，途经北京时也住在他们家。这段时间里，缪伯英、何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群众运动，从此他们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九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在北京成立。新婚燕尔的何孟雄随即投入北方分部的工作中，不久代理北方分部主任，主持部里的工作，主编北方党和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何孟雄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人运动，根据党的指示，他经常秘密地前往产业工人集中的北京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石家庄等地，办夜校、建工会，给工人们讲课，跟他们拉家常，向工人以及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被工人们视为贴心人。1922年夏天，何孟雄奉李大钊之命到京绥铁路，用密查员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工人运动。他深入到南口、张家口等地，发动工人们，领导开办了工人夜校、读报组、文化补习学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提高素质。等到工人们下班以后啊，何孟雄跟他们一起聊天说时事，谈苏俄革命，讲英国、德国、美国等国的工人斗争。为了方便工人们理解，他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歌谣，不断地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他们提高阶级觉悟。这期间，他先后成功领导了南口工人斗争、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在何孟雄领导下，1923年春天，京绥铁路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张家口车务工人支部，在张家口建立了。当何孟

雄奔走于工人运动时，缪伯英也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着自己。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部长。八月，遵照党组织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他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缪伯英根据工作需要南下，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缪伯英跟同志们一起秘密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同时，他们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还募捐援助失业的工人家属。这期间，缪伯英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得到了李大钊的充分肯定。1924年夏天，张国焘突然被捕，在狱中他供出了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缪伯英等党员名单。北洋军阀政府下令严肃缉拿。党组织得知这个紧急情况以后，立刻通知已经暴露身份的何孟雄、缪伯英紧急转移。两个人接到通知，当天就坐火车南下，回到了长沙的乡下老家，继续从事党的工作。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何孟雄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而缪伯英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副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中共中央被迫前往上海。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伯英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副委主任，何孟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十里洋场的上海，反动势力是盘根错节，斗争环境非常险恶。凭着对党的忠诚，何孟雄、缪伯英秘密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们俩经常是居无定所、食无定食，披星戴月，早出晚归。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1929年10月，积劳成疾的缪伯英因为伤寒病被送进了上海的仁济医院。临终的时候，他对何孟雄说：己身许党，因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十月下旬，刚满30岁的缪伯英去世了，告别了他的爱人还有年幼的孩子，告别了党，也告别了他未尽的党的事业。送别了妻子，何孟雄继续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1931年1月17号，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照叛徒提供的情报，会同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展开大搜捕。何孟雄在中山旅社开会的时候被捕了。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国民党先后逮捕了36名共产党员，并且将此列为重要案件，要求从速审理。何孟雄被捕时化名陈芳，受审时审判长叫他交代参加共产党开会的事情。何孟雄镇定自若地说：啊，开会？我不知道什么开会指示，我是到中山旅社7号房间找姓刘的朋友的，包探叫我到6号房间，我进去房内只有一个人，就是包探，然后就把我抓住了。何孟雄讲得头头是道，审判长无言以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最终宣判被告等犯共产党之嫌疑及已与共产党有关系，移交华界警察局，关入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已经是何孟雄第4次被捕入狱了。在狱中，他没有思考个人安危，而是思考

是中国革命的问题。他的囚室当时成为大家讨论问题的场所。残酷的监狱生活把他折磨得病倒了。当难友们得知他的身份以后，对他肃然起敬，纷纷地伸出援手，鼓励帮助他战胜病痛。二月初的一天，军阀处的处长亲自提审何孟雄。对于敌人的拉拢，何孟雄义正辞严，在敌人面前坚决维护党的团结，怀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信念回答说，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叛徒固然可恨，但是叛徒再多也不能影响革命。今天叛徒出卖了我，明天将有千百个革命的后来人。1931年2月7号，何孟雄等23位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镣铐，大义凛然地走向了刑场。年仅33岁的何孟雄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从容莫负少年头的铮铮誓言。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了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信仰，何孟雄、缪伯英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是的，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他们的事迹将被后人永远铭记。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2026年上半年，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06元，同比增长7.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其中城镇居民、农村居民

的财政支出实现较快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四五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一至六月，西藏中药材进口贸易实现大幅增长，全区累计进口中药材51.25吨，同比增长258.62%。近日，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真本81至90册专家论证评审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经权威专家组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该套典籍顺利通过审定，计划今年年底正式出版。2025年7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拉萨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析工作日前已顺利完成。据统计，此次结析覆盖全市3094家缴存单位，9.33万名缴存职工，结析总额达1.53亿元，同比增长10.48%。十四五以来，昌都市已建在建电力装机达到1900万千瓦，建成电力装机达到660万千瓦，年发电量突破23.91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30.91亿千瓦时，清洁能源供给与消费能力实现双跃升。位于桑珠孜区的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近日正式揭牌。园区占地面积4300多平方米，投资286万，引入智能化自动分拣设备、试水集约化共配模式。目前也有5家快递公司入驻。近年来，林芝市运输供给逐步实现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截至目前，林芝市共有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39个，县级客运站6个，市级客运站1个。全市新能源营运车辆240台，累计承载旅客898万人次，实现经济效益与绿色效益双赢。20号，阿里地区举行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据了解，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29家区内外企业提供310个岗位，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等。2026年昌都市夏季户外专场招聘会日前展开，招聘会通过政策激励、渠道拓宽和优化服务等举措，帮助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57

会通过政策激励、渠道拓宽和优化服务等举措，帮助求职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57家区内外企业。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二集。
1: 焦恩外表靓丽，气质出众，由他给我们当形象代言人，网店的生意很快便风生水起，而他自己的代购生意也逐渐红火，我们联合经营，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与此同时，我和他渐生情愫，互相爱慕，虽然谁也没有把话说破，但彼此都十分享受这种心意相通的幸福感觉。
2: 任正辉，快来看，这是我按照主任的建议重新装修的店铺。哎，你看咋样？
3: 是比之前好看啊。
2: 厉害吧？
3: 厉害。哎，我还真没想到啊。刚子，哎，你说说啊，这旧案的审美就是比我俩高啊。
2: 哎，该夸谁你不知道吗？这里边没有我的功劳吗？
3: 同志，思想不能滑坡，要勇于奉献，不要急于邀功。
4: 陈辉说的对，刚子，你是公司员工，这都是你该做的。
3: 对吗？
2: 好一出夫唱妇随狼狈为奸的好戏呀、啊！
4: 陈辉，他是不是在骂我们？
2: 没有，我说你俩有默契，像两口子。
4: 什么叫两口子？
2: 一只蛤蟆一张嘴，朱恩陈辉四条腿，你们两个人两张嘴，嘴又叫口，两口子。
4: 那我们三个人就叫三口子啊。怎么了嘛？
3: 哎呀，行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听了刘刚言，叫你变傻蛋。
4: 哎，有订单。
2: 好啊，照这样下去啊，最起码可以天天能吃上一顿红烧肉了。
3: 切，真没志气。叫你有钱了想干啥？
4: 旅游啊。我想好好看一看中国，中国实在是太大太漂亮了。
2: 是。
3: 那你都想去哪儿啊？
4: 看长城，网上说在太空中能看上万里长城，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2: 哎，朱恩，那你不应该上长城，应该上天嘛。
3: 是。
4: 陈慧，你说的对，秃鹫嘴里没好肉，刘刚嘴里没好话。
3: 你别管他，那你还想去哪儿啊？
4: 我还想去北京，朋友说没去北京就不算到中国。

0: 中国，我还要去三亚、哈萨克斯坦，可没有海。我还要去云南，去上海。
1: 呵，你这去的地方还真不少啊。
0: 啊，可惜
2: 啊？
0: 我马上就要毕业回国了。
2: 哎，转，那你干脆留在中国吧。
1: 对呀。
0: 不行不行。
2: 哎呀，咋不行嘞？你们国家有中国大吗？有中国发达吗？有袁成辉吗？哎呀，朱文，你还在犹豫啥嘞？中国多好啊！袁成辉可是非常喜欢。
1: 刚子，你别瞎说，我算个啥呀？能跟赵恩的家乡比吗？
0: 陈辉，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赵恩，我们中国人最讲家国情怀，我懂你的意思。
2: 懂对方的意思，却不明说自己的意思，你俩真没意思。
1: 生意越做越好，可焦恩毕业回国的日子也越来越近。我明白，一旦他回国，我俩的缘分极有可能就此终结。为了把他留下，我和刘刚策划之后，特意带他爬上了终南山。
2: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登上山顶了！
0: 中国，你好啊！
1: John，抱歉，暂时不能带你去北京爬长城，也不能带你去三亚看海。但你放心，只要你愿意留下来，我一定陪你去。
0: 陈辉，太阳都没办法照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人当然更不能去自己每一个心仪的地方。不过没有关系，缺憾也是一种美。哎
2: 呀，卓安，说来说去你还是要回国，留下来嘛。陈辉喜欢你，为你开天辟地。是不是陈辉？
0: 去前面看看吧，我先走了，你们跟上哦。
2: 陈辉，你还要等到啥时候？你不累吗？
1: 卓安。
0: 怎么啦？走啊！
1: 周恩，我喜欢你，请你留在中国吧。
2: 袁成辉，我还以为你要把自己憋死呢。周恩，你还愣着干嘛？快答应他呀！
0: 答应什么？
2: 做他女朋友，留在。哎呀，袁成辉，你个笨蛋！最重要的一句你都没有说，啊？
1: 哦，娇恩，做我女朋友，留在中国吧。
0: 袁成辉，你可真贪心，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就算了，怎么还想让我留在中国，而且就这样空着手表白吗？中国男人是不是都这样无趣？
2: 哎呦，新鲜的野花，你们等等，我马上就来。袁晨辉，下一步，下一步。
1: John，你答应了？
0: 没有。从个人情感上讲，哈萨克斯坦是我的故乡，我的家人、朋友都在那里。我从那里出生，将来还要。从理智上讲，
1: 我们的代购生意已经形成了规模，阿拉木图将成为我们双向贸易的大本营，需要专人在那里经营和打理，而这个人非你莫属，所以你必须回去。
0: 既然你都懂得，干嘛还要破坏游戏规则？
1: 游戏？你把我们的感情当游戏？
0: 陈辉，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这是你我都清楚，我迟早要回国，而我回国的那天就是我们感情结束的时候。我以为你懂的。
1: 我不懂，你回国和我们的感情有什么冲突？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
0: 在你身边，毕业就分手的例子还少吗？ 他们可能还只是相隔一个市一个省，可我们却隔着一个国家。
1: 不就是一国恋吗？你为什么对我们的感情这么没有信心呢？
0: 陈辉，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与其到分手的时候痛苦分手难过，还不如不开始，这样没有开始也就不存在结束，彼此不会受到伤害，也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合作。
1: 你这是自欺欺人，难道我们不是早就开始了吗？
0: 好啊，那我答应做你的女朋友，可我有个条件，你来哈萨克斯坦。
1: John，人往高处走，中国各方面都比……
0: 好了好了，陈辉，人所犯到最大的错误就是和陌生人微笑，和爱的人争吵，我们给彼此留一段美好的回忆吧。
1: John，那你回国之后还会想我吗？
0: 会的，我会想念在中国的一切。你知道吗？我从哈萨克斯坦来到中国，就像初次迁徙的大雁，从环境恶劣的寒冬飞到了水草丰茂的天堂。
1: 可你都不愿意留下来。
0: 他乡的蜂蜜不如故乡的清水，大雁是候鸟，中国对我来说只是暂时的栖息地。它虽然美丽，可我……
1: 如果你是候鸟，我就在西安，在下一个春天里等你。
0: 不要等我，不要等。
3: 花儿来了。
2: 哎，陈辉，周伟，你怎么跑了？
1: 有些地方注定去不了，有些人注定留不住。John 走了，带着我的无尽眷恋回到了哈萨克斯坦。我本想让这段感情自然的枯萎，可几个月过去了，我对他的思念不减反增。
4: 乔安会回来，乔安不会回来，乔安会回来。
2: 袁成辉，你有病啊。
4: 嗯，我害了相思病。
2: 那你去死吧。
4: 乔安会回来。
2: 哎，你怎么还不住手啊？你，
4: 哎呀，
2: 我说你这个人啊，人家都是数花瓣，你可倒好，用指甲刀剪仙人掌上的毛刺，亏你想得出来。
4: 兄弟都失恋了，借你的仙人掌浇浇愁不行啊？
2: 哎呀，你看看，扎了吧，疼了吧，流血了吧，活该。
4: 哎，我说你
2: 看什么看，指什么指，你就是活该。那么多中国好姑娘你不找，你非往一个外国妞身上扑，没扑着也就罢了，你还贼心不死，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4: 坚贞不渝。
2: 呸，飞蛾扑火。
4: 哎，猴子屁股不长毛，刘刚嘴里不说好。我说刚子，你就不能安慰我几句，劝我一下？
2: 想让我劝你啊？
4: 啊，
2: 没门儿。再说了，我没劝过你吗？一开始我就劝你了，我说你不要色心大发，一时糊涂。
4: 那叫一见钟情。
2: 一见钟情你还让人家走？
4: 哎，最好的疼爱是手放开。
2: 都是你自己找的。
4: 那你说我现在该咋办？
2: 咋办啊？凉拌。
4: 凉拌？
2: 放弃一棵树，你就能获得整个森林呢、
4: 啊、这这都什么馊主意、啊、
2: 那不然你去找他呀，千里求爱万里追踪，你把人家从哈萨克斯坦追回来呀。
4: 哎，刚子，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2: 你还真想去呀？
4: 对呀。

0: 袁成辉，我告诉你，这案现在可是咱们的合伙商，你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再坏了咱们的生意呀！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等我老了，等我回向人生，我发现自己曾经放弃了一段美好的异国恋，我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0: 哎，等等等等等等，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你可千万不要冲动。
1: 草原的牦牛从不因食草而害怕猛兽，草原的汉子从不因为之而选择回头。刚子，我一定要把我的爱情找回来，至少我应该有一次为爱冲动的勇气。说到做到，我立刻就订了飞往哈萨克斯坦的机票。 一路上，我既紧张又激动，反复的想着见到焦恩时，我该怎样表达。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焦恩不会拒绝我。啊，幸福的春风吹满了我的心田。
2: 陈辉，陈辉，我在这儿。
3: 焦恩，焦恩。
2: 陈辉，你瘦了，也黑了。焦恩，你走之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想和你说话，想和你看风景。多少次我拿起手机又放下，我想联系你，可又怕打扰你。我也是，陈辉，短暂的离别，让我看清楚自己的内心。 我愿意为，只要时间足够长，我就可以忘了你。可我慢慢发现，那是多大一个笑话！我每天都在心里喊着你的名字。
3: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乔恩，我来了。
2: 你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3: 我必须要来，生意的伙伴有很多，可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
2: 我不想只和你谈生意，我还要跟你谈感情。这就是你的表白吗？啊，
3: 对不起，我本来想了很多，可是一见到你，就又全忘了。
2: 很特别，我喜欢。啊，真的？嗯，走，带你回家。
3: 我有点紧张。
2: 那你回去吧。啊，不会，
3: 落单的雄狮不怕群狼，草原的汉子不怕见丈母娘。走。哎，袁成辉，啊，给我
2: 站住！
3: 哎，
2: 说谁是狼呢？哎呀，
3: 来人呐！
2: 站住啊！殴
3: 打国际友人了！哎呀，焦恩的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刚开始，大家还稍有拘谨，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既好奇又有些戒备。可当焦恩妈妈端上极具特色的哈萨克斯坦美食之后，大家边吃边聊，气氛也就很快变得融洽，活跃起来。<笑><笑>
4: 好啊，好，
3: 就来。
2: 年轻人，你这次来是否准备多住些天呐？
3: 哦，是的，这里很美的。
1: 如果你能留在哈萨克斯坦，我会更高兴的。妈妈，面对中国公民，最好含蓄一点。朱恩，来之前我就想过了，坚守故乡和追求爱情从来都不会矛盾。如果你是候鸟，我愿意陪你一起迁徙。无论是哈萨克斯坦还是中国，你愿意留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乡。
2: 听到了吗？这是个温暖的中国男人。<笑>
5: 好吧，那以后你有什么计划？
2: 我想把我们的网店和朱恩的代购生意进行整合，然后自建网购平台，做双向的跨国贸易。哦，天上打雷未必下雨，可男人喝酒必谈生意。哦，真没意思，朱恩。 我们吃，别管他们。
5: 妈妈，你想听？这关系到我的未来。
3: 建网站做跨国贸易可都不是一件小事啊。
0: 你有把握吗，孩子？
2: 啊，这是我收集的资料，您看一下。
3: 哦，我看看，这怎么全是图表数字啊？
2: 没有强大数据支撑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4: 这是哈萨克斯坦国家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分析啊。
2: 嗯，
3: 近年来进口商品情况统计。
2: 哦，您看的这个是互联网用户构成的情况分析。
4: 嗯，
2: 这儿还有哈萨克斯坦互联网覆盖情况，物流发展水平、居民网购消费习惯等等资料。
4: 哦，
2: 我全都做了收集和细致的分析。
4: 嗯，好的好的。
3: 啊，你是间谍吗，先生？太可怕了。
2: 总的来说，哈国电子商务较为落后，物流发展水平呢也不均衡。
4: 嗯，
2: 而这恰恰也说明这里是可以发掘的广阔市场啊。
3: 嗯，
4: 哦，是这样。
2: 另一方面呢，中国的电子商务已经度过了行业的红利期，目前基本稳定并趋于饱和的状态，未来国际市场尤其是哈国等周边国家将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又一主要目标市场。
4: 没错，
3: 所以我们要抢占先机。
2: 对，我们有经验，还有准先期积累的客户群
3: 啊，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嗯，
4: 有信心是好事，但是创业就像在沙漠里找水源，绝对不能盲目的。
2: 明白，我已经有了详细可行的创业计划。
4: 哦，说说看。
2: 首先在阿拉木图成立公司，然后发传单、招代理、开展示店，一步步的做大。
3: 啊？怎么全是中国那套？
5: 准，我告诉过你，留心多看新闻，这叫中国特色。
2: 对，我就是要做中国模式，走东学西用、特色经营的路子。
4: 可只用发传单的方法来扩大宣传，这渠道可能有些单一呀，孩子。
3: 我还有我的朋友、客户，我可以发动他们帮忙。
4: 嗯哼，
2: 对，甚至理发店、餐馆，只要在他们的店里放一台平板电脑，他们就能成为我们的代理商。
5: 请问有提成吗？
2: 当然有。
5: 那我也要做你们的代理，我可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
4: 你这个老太婆。
3: 哦，我亲爱的妈妈，谢谢你。
4: 袁先生，
2: 哎，
4: 我不是有意要打击你们，只是这样做这根本不算跨国贸易啊。
2: 是的，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的飞跃。
4: 对，
2: 我们还要和当地的大型商超、一些企业进行合作，通过他们买进哈国的商品，也通过他们销售中国的货物。
4: 哦，就是说跟你们合作的人既是买家也是供货商，还是批发商、零售商。
2: 对，有钱大家赚嘛。
5: 哎，这个我也懂的。这叫组建利益共同体。你们习总书记来哈萨克斯坦的时候讲过。
3: 哎，陈辉，
2: 哎，
3: 如果我们的生意做大了，我是不是就能当高管了？
2: 当然了，到时候你就是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区域的总经理，刘刚是中国区的总经理。
3: 那你呢，妈妈？
5: 我当然是全球总经理。
4: 哦，
5: 因为啊，我是你妈妈。
4: 你这个老太婆。
2: 焦恩的家人热情、大方又有趣，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深夜。夜半繁星满天，鸟歇虫鸣，焦恩的家人相继睡去，终于我和他迎来了独处的时光。哇，月光如水，萤火纷飞，真是一幅美妙的田园夜景啊。
3: 啊，现在看着美妙，等你一个人趴在这看的时候，就不这么认为了。
2: 嗯，我明白，长相思， 在长安。

0: 你走之后，我也是茶不思饭不想。
1: 我还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0: 我怕的也是这个，一想到再也见不到我心爱的旧恩，我的心……
1: 哼，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草原男子汉吗？
0: 我害怕疾病，害怕贫穷，可我最怕的就是失去你。病了我可以吃药，穷了我可以去赚钱，可唯独失去你，我无能为力，所以我必须来找你。
1: 陈辉，
0: 嗯，
1: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0: 娇爱。

0: 还得大干，立足大西安，放眼全世界。
1: 好嘞，那你早点抱得美人归，我们还等着喝你的新酒呢。
0: 放心吧，我不光要把人带回去，还要把哈萨克斯坦的好东西也带回去。我收集的资料全面详实，设计的规划切实可行，乔恩的家人都十分支持我们的创业计划。很快我们就在当地开办了第一家中国商品展销店，随后我利用加盟、代销、直销等多种方式灵活经营，迅速就打开了当地的市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二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三集。
1: 经过努力，我们的生意逐渐做大，我又在中国开设了一家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 John 也改变了主意，经常与我往来中哈之间。后来我们达成统一意见，我和刘刚打理中国区的生意， John 和他的闺蜜古里则成了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区域的业务负责人。
2: 哟，今儿四大长老齐聚长安，看来袁总又有新的指示啊。
1: 什么指示不指示的，大家说一说最近的情况，讲一讲将来的发展。来，高老坐。
2: 哎，那这样我先说，在袁总的英明指导下，我们已经和国内的几大物流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现在啊，我们可是他们的 VIP 中 P。
1: 好。
3: 刘刚，你现在可是公司高管
2: 啊，
3: 怎么说话还这么啊，对，不正经。
2: 嗨，古丽，我怎么不正经了？
4: 哎呀，行了行了，古丽，你说说我们那边的经营情况吧。
3: 我们和几家大型商场、百货公司签订了供货协议，还和我们当地唯一一家物流公司也达成了合作意向。这次来中国，我们还要去义乌、深圳这些货源地深度考察一下。
4: 对，这些地方的精美小商品很受我们当地的青年男女欢迎，如果条件成熟，我们想把这一部分的业务分离出来，精细化管理。
1: 刚子，你看看人家本国的货源还需要人家来帮你开发。
2: 我也没闲着，你看物流公司这边。
3: 够了，刘刚，你还是赶紧看看我们的货物走到哪里了吧，这次的货一定不能出问题。
2: 哎呀，不就是装在车上运吗，能出啥问题呀？那现在呀，手机就能够查了。哎，来来来，你们看看看看吧。
1: 我看看。哎，刚子，这都好几天了，这货

0: 怎么还在新疆中转站啊？
1: 哎呀，陈辉，没事儿，信息没有及时更新。
2: 不可能，现在的物流都是全球定位，实时更新。
1: 嗨，我说古磊，我尊敬的古总，你干嘛老是和我抬杠啊？
2: 再说一遍，我不姓古。
3: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斗嘴了。刚子，正事要紧，这批货我们可是跟人家签了合同的，一旦违约，我们就是巨额赔偿。哎
1: 呀，没事儿，都已经到了新疆了，过了阿拉山口啊，就是哈萨克斯坦，到了阿拉木图啊，用不了几天。
0: 刚子，早到比晚到好，你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吧。哎呀，
1: 放心，出不了事儿，
0: 打一个吧。
1: 哎，好好好。
4: 哎，刘总你好。
1: 哎，张经理，我们那批货怎么停在新疆了？是不是后台没有更新物流的信息啊？
4: 不是啊，出事儿了，走不了了。
1: 什么？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4: 我的刘总啊，你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新疆暴雪，都堵在这儿了。
1: 那我可是你们的会员企业，这样。你给我想想办法，优先运输。
4: 刘总，不是我不帮你，老天爷不让走，谁也没办法。好了，你放心，一旦通行，第一个运你们的。我还有急事要处理，我挂了啊。
1: 哎，这才11月，刚入冬，谁想到他会下暴雪呀？他
0: 刚子，糊涂啊！那是新疆，新疆。
1: 我，哎呀，
3: 这。从西安到哈萨克斯坦最快也要30天，现在时间已经过半，可货物还没有出境，这刘刚都怪你。
1: 我哎呀，
0: 好了好了，事已至此，找到解决办法才是重中之重。刚子，你赶紧去物流公司了解详细的情况，然后协商解决办法。
1: 我现在就去。
0: 周安，顾里，你们立马回哈萨克斯坦，一方面和商家联系，一方面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
3: 能有什么办法？让货物自己长翅膀飞过去吗？
0: 只要太阳照常升起，草原的汉子就不说放弃。
2: 转，严总说得对，我们赶紧回国吧。
0: 哎，转，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
3: 啊，怎么了？
0: 回去之后，把情况如实的告诉客户，做好赔偿准备。
3: 你刚才不还说太阳照常升起？
0: 哎，恐怕又要竹篮打水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场暴雪就将我刚刚拼下的事业几乎推到了死亡的边缘。一连几天，我到处打电话找人，可始终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急得我口舌生疮，整个人憔悴无比。
5: 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伊犁地区11月20日至21日遭遇强降雪袭击，赛果高速路普遍积雪达到30厘米，部分路段达到50厘米。21日至22日白天，新疆北疆沿天山一带、天山山区、巴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雪，局部有暴雪。
1: 陈辉，
0: 刚子，咋样了？货走了吗？
1: 陈辉，这样，你先吃口饭。
0: 哎呀，我哪吃得下呀？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搞不好这一次，就这一次，咱就栽死了。
1: 哎，都怪我，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0: 哎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还是赶紧想办法吧。
1: 我联系物流公司了，他们说
0: 什么了？
1: 他们说哈萨克斯坦也在下暴雪。货就算送到了阿拉山口，转到阿拉木图，也
0: 阎王要你三更死，不会留你到五更。唉，都是命啊，本来还想着做完这笔生意就想叫俺求婚的。
1: 陈辉，还不到最后交货的日期，我们还有机会，你要振作呀。
0: 没机会了。
1: 你不是说了吗？只要太阳照常升起，草原的汉子就不说放弃。
0: 可现在还能怎么办？飞机都停运了，空运都不行啊！
1: 这，
0: 哎呀。
6: 感受火力活力，跟着节拍喝起一口绿茶。
0: 你能不能把电视关了，让我安静一会儿？
1: 绿茶清新活力。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5: 记者从国际港务局获悉，从西安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将于本月28日正式开通。长安号开通后，这段3866公里的行程仅需9天即可到达。目前班列所在货物正在有序集结，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刚到，他是说从西安到阿拉木图吗？
7: 是是，
0: 九天呐、啊！够了，足够了。
1: 陈辉，咋够啊？咱的货现在还在新疆呢，把货调回来再发过去，这来回得折腾不少时间呢。
0: 为什么要调回来？现在就补货，重新发一批过去
1: 啊？哎，对呀，哈哈哈，有救了，终于有救了！啊，
8: 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的帮助下，我们的货物搭乘长安号欧洲班列准时到达了阿拉木图，公司的困境也随之解除，我们终于度过了这个难关。
1: 哎呀，从这次事情上就能够看出来，物流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必须改善。
0: 是啊，物流速度的快慢、成本的高低直接和我们的效益挂钩，
1: 对，
0: 甚至决定着公司的生死啊。
1: 是啊，
0: 这么重要的一环必须万无一失。
1: 好在现在我们搭上了长安号。长安，长安，以后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经营了。
0: 没错，我算是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国家，咱有钱给其他物流公司交会费，还不如给国家交税。
1: 对，
9: 好，说得好啊。
0: 哎呦，郭主任呢？您怎么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啊？我好亲自去接您呀。
9: 哎，这可不行，哪有服务员让老板接送的？
1: 哎呦，主任，您说笑了。
0: 快，请坐。
1: 来，郭主任，您请，您请。
9: 哎，袁总、刘总，说玩笑也不是玩笑啊。
0: 哦，
9: 我们国际港务区啊，就是给企业提供服务的，
0: 是不？
9: 我都上门服务来了嘛。哎呀，
0: 哪里是提供服务啊，简直就是救命啊。
1: 是啊，
0: 郭主任，要不是港务区帮忙让我们搭上了长安号，我们公司可真就要倒闭了。
1: 是啊，来，郭主任，您喝水。
9: 好好，谢谢。奔向康的路上，政府不会落下每一个人，
1: 是，
9: 更不会丢下每一个企业。
0: 嗯，
9: 我们不光要让你们活下去，还要让你们活得轻松，活得有价值。
1: 是啊，是啊，
0: 刚子，
1: 哎，
0: 听见没有？努力经营，积极纳税啊！
1: 是啊，明白
9: 。哎，闲话不说了，我这次来啊，是代表港务区和你们签战略合作协议的。
0: 啊，
1: 我们够格吗？
9: 够啊，当然够了。
0: 哎呀，
9: 你们把中国商品卖到了哈萨克斯坦，又把哈国产品带回了中国。潜力无限呐！
1: 哎呀，
0: 郭主任，还有人，我们把哈国的优秀青年也带回来了。
1: 哎呀，陈辉，你就直说 John 就行了，还打哑谜。谁不知道你找了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外国媳妇？
0: 哎呀，你懂什么？习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的时候都说了，青年是民族的未来，是人民友谊的生力军。我这是和哈国青年友好往来呢。
1: 你看你，
9: 所以说呀，你们不但率先践行了国家号召，还是中哈友谊的使者，以后啊，更要为中哈伙伴关系发展贡献青春和力量啊。
1: 哎呀，是，哎，不说了，郭主任，我现在就去拿公章。
0: 郭主任，这次真要感谢国家，感谢港务区啊。长安号9天就可以将货物送到阿拉木图，就这一项，我们的货运速度就比以前快了3倍呀、啊！那物流成本整整节省了20%啊！
9: 哎，紧跟政府，保证让你们在致富的路上跑得更快。
0: 对。
8: 长安号的开通为货物运输提供了保障，公司借此再上了新台阶。而我和 Joan 也成了大忙人，我留守西安总部，他负责公司在阿拉木图的经营，日子仿佛回到了他刚刚毕业回国的时候。
10: Joan
1: 燕春辉，你念叨什么呢？
10: Joan，
1: 哎呀，你别揪了，发财树都让你揪成秃子树了。
0: Joan， 你管好你自己，没事出去跑跑业务去，就知道喂金鱼，你都撑死3条了
1: 啊！你说我啊？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0: 宣安一回国，你的魂就丢了。
1: 哎，你看看你，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10: 那也比你强。
1: 我
10: 这是想叫俺想的，你呢？你那是闲的。
1: 我，谁啊？
7: 警察，公安工商联合执法。
10: 刘刚，是不是你在外边又惹事了？
1: 没有啊。
7: 你是刘刚？
1: 哎，是啊，警察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啊？
7: 你舅舅的服装加工厂仿造名牌制假售假，已经被人起诉了。
1: 啊？
7: 经查证，你们也涉嫌其中。
1: 不，
7: 跟我们走一趟吧。
8: 刘刚二舅的制衣厂制假售假，被工商部门依法处理。我们的公司也受到了牵连，不但衣服被查扣下架，更为严重的是，公司还被罚款。我们自建的网上平台也被勒令整改，公司陷入了严重的信誉危机。
10: 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
1: 陈辉，看开点，咱们人没事儿，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大不了咱不卖服装了。
10: 诚信呐，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呐。不良记录多一笔，顾客对咱们的信任就少一分呐。啊，多少大企业大品牌不就是在信誉危机中倒下的吗？
1: 哎呀，成也二舅，败也二舅。
10: 刚子，可千万别这么说，没有你二舅，咱还不知道在哪打工呢。要怪啊，就怪咱自己。
1: 哎，哎，对了，陈辉，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和朕没事吧？
10: 没事，就是结婚的事情得往后放一放了。
1: 你准备求婚了？
10: 是啊，你说咱忙来忙去的图啥？不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吗？
1: 对，
10: 本想着生意稳定了就向他求婚，现在看来还不到时候。
3: 为什么不到时候？
1: 啊，九恩，你怎么回来了？
3: 袁成辉，公司的事儿我不管，我只想知道为什么现在不是结婚的时候。
10: 九恩，来，你先坐下，你听我跟你说，公司接下来会怎么样我还不知道，也许我马上就要变成穷光蛋了，我不能。
3: 如果我看中的是钱财，当初我就不会回国，更不会现在回来找你。
10: 可是
1: 你就别可是了，你从中国追到哈国，哲远从哈国赶回中国，你们不就是为了能够在一起吗？
3: 对，陈辉，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难道生意不如意你就一辈子不结婚了吗？
10: 你真的愿意嫁给我，不后悔？
3: 我们哈萨克斯坦有句话，不要爱人的金银，只要爱人的心。我选择了你，就不会后悔。
10: 娇安，
3: 陈辉。
8: 趁着公司整改的时间，我和娇安举行了婚礼。他虽然不懂相濡以沫的典故，但他知道我在什么时候最需要他，使他用新婚的幸福帮我冲散了日渐浓烈的消沉。我们蜜月归来，公司的整改也结束了，我随之召开了高层会议。
1: 唉，我先说两句吧，前两次的事情责任都在我，第一次怪我工作不认真，没有及时了解物流情况。
3: 不怪你，物流我们没法掌控。
1: 不管怎么说，都有我的责任。上次被罚也是，我舅舅的制衣厂设备技术都已经落后了，可我碍于亲戚的关系，一直没有重新的找货源。
10: 结伴的大雁飞得更远，犄角对外的牛群睡得更舒坦。刚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现在最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查漏补缺。
1: 是啊。
3: 我们不具体生产产品，也没有货运能力，现在货运有长安号，只要货源有保证，公司一定会再创辉煌。
1: 可是再找货源，谁知道会不会再出什么问题啊？ 咱们又不是政府，没有质检。

0: 能力呀。
1: 刘刚，没有政府帮忙，我们还不做生意了？
2: 就是，政府能帮咱一时，不能帮咱一世啊。
3: 对，谁说不能啊？啊？政府永远是你们坚实的后盾。
4: 郭主任，
5: 郭主任，
3: 袁总，好久不见呐。
2: 郭主任，公司的事儿您肯定也知道了，我这实在是没脸见您呐。
3: 你们是下游企业，主要责任不在你们，以后啊，严格把关就对了啊。
2: 是，哟，郭主任，快快快，里边坐，里边坐。
5: 郭主任，来来来，您坐，您坐。
1: 陈辉。你们知道郭主任是来干嘛的吗？
5: 啊，检查嘛。哎，郭主任啊，您放心，我们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啊全部整改了。
3: 放轻松，放轻松啊。我呀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3: 西安国际港务区邀请你们入住园区。
2: 哎呀呀，郭主任呐，您可真是我们的贵人呐。
3: 是啊。不是不是，我不是，政府才是呢。哎呀。你们入住以后，港务区将为你们提供场所进行商品展销以及办公，还有货源、仓储、包装、物流、投递等配套服务。另外，
5: 哎呀，郭主任，不用另外了，办，明天就办。
2: 对，
3: 好，那我代表西安国际港务区，欢迎你们呐！
1: 太好了。
6: 在西安市政府、西安国际港务区等组织的政策扶持下，我在西安国际港务区注册成立了新公司，并整合展销渠道，创建了丝路跨境电商平台。自此，公司成了中国第一家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提供海外仓派送、国际快递、海外 B2B 电商平台的高科技公司。2018年年初，我们的宝宝出生了。同年六月，由中哈两国联合举办的“一带一路”成果展在阿拉木图举办。包括我在内的多家中哈企业代表参加了活动。活动结束后，我热情邀请港务区郭主任一行到家里做客。
1: 妈妈，来客人啦！
7: 主任，陈辉，
2: 妈妈，
1: 妈妈，
7: 你们终于回来了，啊、孩子。咦，这位是？
3: 你好，
1: 妈妈，这就是港务区的郭主任。
7: 哦。主任经常向我说起您，感谢您给他们提供帮助，谢谢。
3: 哎，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来来，哎，到屋里坐，来坐坐坐。哎，顾里，去给大家倒点水。
1: 你去，我要抱抱小家伙。
5: 好、哎，
7: 慢慢一些，刚睡着。
1: 这小家伙睡得真香。
3: 别喝水
5: 啊！好，
1: 顾里，那是我儿子。你要是喜欢孩子，你自己生一个呀！
8: 我才不想生呢。
1: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孤立，你要……
8: 我的天哪，春，你现在可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了。
1: 当然，我现在可是有中国永久居住的身份证。啊，
8: 你这只候鸟再也不用迁徙了。
1: 是的，孤立，你也定居中国吧。中国可真是个天堂啊！
3: 对，来中国。我们欢迎各国精英人士到中国发展。
1: 嗯，我一定会的。
3: 哦，对了，陈辉啊，
2: 郭主任，
3: 朱恩随你两头跑。朱恩妈妈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帮你们照顾孩子，你可要经常回来，好好孝敬一下这个杨岳母啊啊！
2: 请郭主任放心，我一定当好这个杨女婿。
1: 郭主任，现在啊，我们的日子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3: 啊，那就好。
1: 这还要感谢中国，感谢中欧班列呢。
3: 哦，是吗？
1: 中欧班列开通后，来我们这儿做生意的人多了，工厂也多了，这给我们提供了创业就业的机会，连我妈妈也创业了呢。
3: 真的？
1: 郭主任，您还不知道吧？我妈妈的蜂蜜已经搭上了长安号回程班列。
7: 是啊，是啊。
3: 哎呦，原来您也是出口大户啊。那真应该也邀请您去“一带一路”成果展上看看。
7: 我不去。看什么成果展？看我女婿外孙子。

0: 就够了。
1: 这是为什么？
0: 我女婿就是一带一路的践行者，我外孙就是一带一路送我的最好果实。
2: 2018年，我们丝路跨境电商平台的年营业额突破了1元大关，而我们有这样的成绩，都是托了一带一路的福。一带一路的实行给我们提供了创业的机会，使我与娇恩相识相爱。长安号的开通挽公司于危难，使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可以说，我的爱情事业都与一带一路结缘。如果没有一带一路，没有长安号，就不可能有我，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愿祖国繁荣昌盛，中哈友谊万古长青，也希望我们在幸福的路上可以长久地走下去。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

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5: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6: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4: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

0: 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

0: 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3: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5: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4: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6: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4: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7: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8: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2: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3: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2: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4: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2: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3: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5: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5: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9: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是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5: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5: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 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

0: 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 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邪功，天域再奏，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0: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在审讯室里，威尔夫读完信，把头垂下，埋在了双手里，精神崩溃了片刻时间。汤太斯怯生生地问道：
2: 哦，我的天主，您怎么了，先生？
1: 威尔夫默不作声，不一会儿，他抬起了苍白、变了形的脸，又一次把信读了一遍。
2: 您说，您不知道此信的内容吗？
3: 我以名誉发誓，先生。我再重复一遍，我不知道。不过，您自己怎么了？我的天主啊，您会得病的。啊，我拉铃行吗？我叫人行吗？
2: 不，先生，您别动，别开口。在这里下命令的是我，不是您。
3: 先生，我这是为了帮助您呢，没有别的意思。
2: 我什么也不需要，一时头晕，没什么。你管好你自己吧，不用管我。嗯，回答问题吧。
1: 汤太斯应威尔夫的要求等着他的审问，但是没有下文。威尔夫又跌坐在扶手椅上，把一只冰冷的手放在大汗淋漓的额头上，他第三次重读这封信。
2: 啊，倘若他知道信的内容，并有朝一日知道诺瓦迪亚就是威尔夫的父亲的话，那么我就完了，彻底完了。
1: 威尔夫不时地看了看埃德蒙，仿佛他的目光能够摧毁由嘴把守着并把秘密锁在心中的那道无形的防线似的。他突然大声说道：
4: 好了，不用再怀疑了。
1: 不幸的年轻人高声地说着：
3: 哦，以天主的名义起誓，先生，假如您不相信我，假如您怀疑我，那就审讯吧，我已经做好了回答您的准备。
1: 威尔夫强打起精神，尽量以平静的口吻说道：
2: 先生，从对您审讯来看，您的罪名是严重的。我不能如一开始我希望的那样擅自做主，立即还您自由。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我得先去问问预审法官，但您已经看到了我是如何对待您的了。
3: 哦，是的，先生，我很感激您，因为您刚才对我，与其说像一个法官，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朋友。
2: 那好，先生，我要再拘留您一段时间，但我会尽我所能及早释放您。您的最重要的罪名来自于这封信，您瞧。
1: 威尔夫走进壁炉，把信扔进了火里，一直看到信被烧成灰烬为止。他接着说道：
2: 您瞧，我把它销毁了。
1: 汤太斯大声说道：
3: 哦，先生，您真仗义，您是善良的化身。
2: 不过你要听我说，我做出这个举动之后，您该明白您是能够信任我的了，是吗？
3: 先生，请吩咐吧，我一定遵命。
2: 不，不，我想给您下的不是命令，您得明白，而是忠告。
3: 哦，请说吧， 我将听从他们，如同执行您的命令一样。
2: 今晚之前，我把您留在法院里，可能还有另一个人会来提审您，您就照您刚才对我说的那样重复一遍，但绝口不要提这封信。

0: 我答应您，先生。
1: 此刻似乎是威尔福在请求，而安慰法官的倒是犯人了。他接着朝灰烬瞥了一眼，灰烬还保留着信纸的形状，并且在火苗上舞动着。
0: 您要明白，现在信已经烧掉了，只有您和我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封信，谁也不会再把这封信拿出来了。因此，如果有人问起您这封信，您就否认，大胆的否认，这样您就有救了。哦，我会否认的，先生，请放心。好，好。
1: 威尔福说完，把手放在了拉铃的绳子上，他正要拉铃，却又松开了手。他问道：“
0: 这是您身上带的唯一的一封信吗？”“唯一的一封，请发誓。”“哦，我发誓。”
1: 汤泰斯马上伸出一只手。威尔福拉响了铃，警长走进来了。威尔福走进警长，耳语了几句，警长点头会意。威尔福对汤泰斯说道：“
0: 请跟这位先生走吧。”
1: 汤泰斯欠身致意，向威尔福感激地看了一眼，走了出去。门刚刚关上，威尔福已经疲惫不堪，他几乎是昏倒在一张扶手椅上的。过了一会儿，他喃喃地说道：“
0: 哦，天主啊，我的身家性命就在此一举啊！假如检察官此时在马赛，假如召来的是预审法官而不是我，我就完了。而这封信，这封该死的信，将把我推向深渊。哦，父亲，父亲，难道您在这世上永远是我幸福的障碍？难道我必须得与您的过去斗争到底？”
1: 突然，一道突如其来的光芒似乎划过了威尔夫的头脑，顿时照亮了他的脸，一丝微笑浮现在他那仍然痉挛着的嘴上，他那惶恐的双眼定了定神，仿佛停留在一个想法上面。
0: 嗯，就这样。是，这封信本来可能毁了我，这下也许反而会成全我。干吧，威尔夫，快快行动。

在李检察官确信犯人已经不在候见室之后，也走出了门，匆匆忙忙地朝他的未婚妻的府邸走去。警长穿过候见室时，向站在汤太斯左右的两名宪兵做了一个手势，他们打开了从检察官的套间通往法院的一扇门。于是这一行人顺着其中的一条阴森森的长廊走了一阵子，即使毫不相干的人走过这样的长廊，也会情不自禁地直打哆嗦。威尔夫的套间通往法院，法院的另一个出口又通向监狱，紧贴着法院的这个监狱是一座灰蒙蒙的建筑物，从它所有开着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正面耸立着与之很不相称的阿库尔教堂的钟楼。在长廊上拐了几个弯之后，汤泰斯看见一扇带有铁窗的门打开了，警长用铁锤在另一道门上敲了三下，响声回荡，汤泰斯觉得铁锤仿佛打在自己的心上似的。门开启了，两个宪兵轻轻地推了推犯人，汤泰斯迟疑了一会儿，他终于迈过了这可怕的门槛，门在他身后猛地关上了，他呼吸到另一种空气，一种浑浊带有恶臭的空气，他入狱了。

0: 康泰斯又被带到一间稍微干净一些的房间里，但是窗上安着铁栅栏，门也上了锁。应该说，这房间的外观并不使他怎么害怕。再说，代理检察官刚才说话的声音，对康泰斯来说似乎充满了关切和体谅。此时，老在他的耳边震响，如同一个对未来的温存的许诺。康泰斯被带进他的牢房时，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我们前面说过，那一天是3月1号，所以犯人待了不多一会儿，便陷入了黑暗包围之中。这时候他的听觉比不起作用的视觉敏锐多了。他一听到传进来的细微的声响，就以为有人来释放他，便立即站起来向门口迈出一步。可是这声音很快又消失在另一个方向。康泰斯只好再坐回他的那张小木凳上。终于挨到了晚上10点钟左右。正当康泰斯开始绝望之际，又传来了一声声响。这次的声音确实是冲着他的房间来的。果真，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脚步在他的房门前停住了，一把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着，锁扣嘎嘎作响，笨重的橡木门打开了，两只火把突然间照亮了康泰斯的房间。他在两只火把的照明下，看见了4个宪兵的佩刀和短筒火枪在闪闪发亮。他向前迈出了2步，站住不动，看着新增加的士兵。康泰斯问道，
1: 你们是来找我的吗？
0: 一个宪兵回答道，
1: 是的，是代理检察官的命令。我想是的。好，我这就跟你们走。
0: 不幸的年轻人满以为是代理检察官威尔府下令派人来找他，就不再担忧了。于是他心平气和，落落大方地向前走了几步，自动走到押送他的士兵的中间。一辆马车停在临街的大门口，马车夫已经坐在座位上了，一个下级警官坐在车夫的身旁。康泰斯问道，
1: 这辆车是给我坐的吗？
0: 一个宪兵回答，
2: 这是您坐的车，请上车吧。
0: 康泰斯还想再看上几眼，但是车门已经打开，他觉得有人在推他。他既不可能也不想做出什么抵抗，一屁股就坐到马车车厢的后座上，夹在两个宪兵之间。另外两个坐在前排的座位上，沉重的马车轮子开始滚动，发出了不祥的吱嘎吱嘎的声音。犯人向窗外张望，窗口已经装上了铁丝网。原来他只是换了个牢房，区别仅在于这个牢房是滚动的，带着他滚向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康泰斯通过大小仅能伸出拳头的窗格，发现马车是沿着工厂街行驶的，拐入了圣罗朗街和塔拉米斯街，向下驶向河岸。不一会儿，他的目光穿过马车窗格，又透过附近的一座建筑物的窗户，看见灯塔的灯光在闪烁。马车停下了，下级警官下了车，向警卫室走去。

0: 十来个士兵从里面出来，排列成两行。康泰斯凭借河堤上街灯的灯火，看见他们的步枪在闪光。康泰斯心里想，
1: 他们是为我而这样兴师动众的吗？
0: 只见下级警官打开上了锁的车门，虽然一言不语，却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康泰斯看见两列士兵从马车一直排到码头，中间为他让出了一条长长的甬道。坐在前排座位上的两个宪兵先走下车，然后再把康泰斯带下。紧跟着下来的是坐在他两旁的宪兵。这一行人走向一只小艇，小艇被一个海关官员用一条锁链锁在码头上。士兵们带着好奇的神色愣看着汤泰斯走过去。很快汤泰斯就被安置在小艇的尾部，还是夹在这四个宪兵之间。而那个下级警官坐在船头，小艇猛地震动一下便离开码头。四个桨手有力地把船划向了皮笼，艇上一声喊叫，封锁港口的铁链落下。转眼间，汤泰斯已经置身在人们称作弗里乌尔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到了港口之外了。犯人一旦到了大海上，最初的感觉是舒畅，空气几乎是自由的同义词。于是汤泰斯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那轻快的微风好像插上了双翼，带来了夜和大海的神秘的气息。不过他很快就叹了一口气，他经过了雷瑟夫酒店。就在当天早上，在他被捕的前一刻，他还曾是那么幸福。此刻舞会上欢快的声响通过酒店的两个敞开的窗户一直传到了他的耳际。康泰斯双手合十在胸，抬头望天，祈祷着。小艇继续前进着，他已经越过了骷髅峡，驶到法罗湾的对面，正要绕过炮台。康泰斯对这条航行路线感到不可理解。
1: 哎，你们把我带到哪儿去啊？你待会儿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奉命禁止向您做任何解释。
0: 汤泰斯也可算是半个兵，向这些被禁止作答的下属提出问题，在他看来是愚蠢之举。于是他沉默了。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些千奇百怪的想法。比如说，既然这么一只小艇不可能做长距离的航行，既然他们去的港湾也没有大船停泊，他心想，他们可能会把他带到一个远离海岸的地方，并对他说他自由了。又比如说，他没有被捆绑起来，他们也从没有给他戴上手铐的意思。在汤泰斯看来，这都是个好兆头。此外，代理检察官对他深表同情，他不是曾对自己说过，只要他不说出诺瓦迪亚这个关键的名字，他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吗？米尔夫不是当着他的面烧毁了那封危险的信吗？那可是对他不利的唯一的证据。于是汤泰斯默默地心事重重地等着，试图用他那双在黑暗里经受过锻炼并且习惯于在夜色中航行的眼睛辨别着方向。在小艇的右手，塔灯闪烁的拉托诺岛已经被甩在后面了，小艇几乎贴近海岸线行驶，到了加泰罗尼亚村的海湾附近。这时犯人的眼睛倍加留神了，那里居住着米尔塞泰斯， 他觉得时时都瞧见一个女人的影影绰绰的身影闪现在昏暗的沙滩上。难道梅尔塞泰斯就没有预感到他的情人正在离他300步开外处经过吗？加泰罗尼亚村落仅仅闪耀着一盏灯，康泰斯打量这盏灯的方向，认出了这是从他的未婚妻的房间里射出来的光。梅尔塞泰斯是这个小小村落唯一一个熬夜的人，年轻人大喊一声，他的未婚妻就可能听见。一阵没来由的羞愧射住了他，年轻人没有喊出声。假如看守他的这些人听到他像一个疯子似的大喊大叫，那会怎么想呢？于是他仍然沉默不语，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束灯光看。这期间小艇继续航行，不过犯人已经不再想着小艇，他在想他的梅尔塞泰斯。一片隆起的高地挡住了灯光，康泰斯转过身子，发觉小艇已经驶到海上。当他两眼定神光想着自己事情的时候，小船的风帆已替换了木桨，现在小船凭借着风力向前驶去。虽说汤泰斯满心不愿意再向这个宪兵提出新的问题，但是他还是走进了宪兵，握住了他的一只手。他对宪兵说，
1: 伙计，凭您的良知和士兵的品格，我恳求您可怜可怜我，回答我的问题。我是汤泰斯船长，一个善良诚实的法国人，我莫名其妙地被人指控犯有叛国罪，现在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啊？请说说吧，我以海员的人格担保，我会尽我的本分，并且听从命运的安排的。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是
3: 以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的赵海红大夫啊，副主任医师赵海红大夫和王征大夫，跟我们讲一讲呢儿童运动损伤的康复。
9: 赵主任和王大夫，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起这个题目，应该是叫儿童的骨科伤害还是意外伤害康复。我不知道你们专业领域里是怎么去称呼，怎么去归纳。
1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把这个范畴称作为运动损伤。
9: 运动损伤，
10: 对，运动损伤是意思就是孩子们在这种运动啊或者是活动之中造成的一些软组织啊、关节、滑囊韧带包括骨骼之类的这种对机能造成的一些损伤。
9: 为什么要特别讲儿童的运动损伤？因为运动损伤这个词其实我们很熟悉，我们也请过很多的成人的，不管是骨科医生、康复科医生讲过运动损伤。儿童运动损伤它有什么特点和一般的成人人群相比？
10: 一般情况下呢，儿童的这种运动损伤跟成人的还是有一些细微上的差别，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儿童呢，一般情况下他本身自己就在处在一个整体的一个发育的过程之中，如果是在整体的发育过程之中受到的这些损伤，就会阻碍他的正常的这个发育生长过程。所以呢，在这时候我们就建议或者说是倡导这些家长朋友们啊，在给孩子做一些运动训练或者报一些课外班的时候，就要有所选择的针对孩子目前发育的整体的状况而进行有针对性的课外班的选择也好，运动方案的制定也好。
9: 也就是说，儿童的其实它和儿童其他疾病有一个同样的特点，就是说你既要考虑它本身的这个不管是损伤还是病本身的问题，也要考虑它同时还是要发育的，就是既要恢复它的功能也要考虑它发育，不要影响它发育。
10: 对的对的。
9: 我想问一下，其实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运动损伤，但是我又觉得好像也不完全是运动损伤，比如说有一些它可能就是发育当中就有点小问题，是不是也归你们管？像我前段时间是碰到一个朋友的例子，就是他的小孩儿，然后呢现在可能13、14岁呢，打球的时候就觉得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疼，后来呢这朋友还是很细心的，妈妈就给孩子呢拍了一下这个后背，发现孩子后背好像有一点类似于侧弯。类似于侧弯。
10: 是的是的。
9: 哎对，然后去骨科去看去了嘛，最后说

0: 我们看了完了之后给他拍了一个脊柱的全长政策位片，
1: 嗯，
0: 然后看出来确实现在有胸腰段明显的一个侧弯情况，而且现在这种侧弯情况在门诊上来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这样的话你们这块管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
2: 嗯，
1: 特别特别的多。先能给我们列举一下，就说先说这个儿童啊，你们管的范畴常见的问题都有哪些？现在比如说像十三四，它是一个发育期，这种青少年应该也属于你们管的范畴吗？
2: 也可以，因为我们是儿童康复科和骨科康复和神经康复，我们都是，都是一个团队，
1: 嗯，
2: 只是不同的方向。所以说有时候有一些交叉，嗯，有一些交叉，嗯，比如说刚才您说到了脊柱侧弯的问题，尤其是在儿童期，大部分都是特发性的脊柱侧弯，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就得早期的，得介入，不早期的介入，正在发育期特别的快，患者很快就恶化了，有的是双弯的，有的是双凸的，有的是单凸的，那在这发育期不关注的话，可能就恶化30度左右，那个弯的那角都叫抠不是角啊，叫弯啊，就所以这块是最重要这个时段。我在门诊也管过一些岁数大的46、47岁的患者，也是腰疼来的，最后仔细一问病史，他自己说的，我小时候就已经发现有脊柱侧弯了。
1: 啊，就是所以这是如果儿童时候管好了不至于，
2: 管好了不至于。现在他的抠不是角已经达到了48度，
1: 我不知道你们这术语这是个什么角？
2: 对，是一个角，就是侧弯的就严重嘛。他的角越小，他的程度越轻；角越大，他的程度就是一个专业的术语，就说让这些小孩在小的时候我们就运动康复，有一些角特有的一些角石骆驼的一些操，
1: 嗯，
2: 还有这些支架矫正的支架，让患者呢不至于继续发展。
1: 认识你们有点晚了，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前段时间有一位妇产科的医生来做节目，因为是好朋友，我俩就聊起来了。我们俩都遇到一个问题，都是腰疼。
2: 嗯，
1: 然后呢，他呢去后来发现，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专业术语叫什么，长短腿，长短腿，专业术语叫什么？
0: 就是从骨性标志上测量出我们的两条腿，俗称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更长。
1: 对，但实际上如果走在马路上我们都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一点都看不出来。
0: 对，
1: 但是日积月累下来呢，可能这个肌肉呀什么各种韧带组织，我也叫不来那术语啊，就是受力不均匀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对，
1: 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也有这个问题。其实我肯定是看上去是个正常的一个范畴，但也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侧的肩开始疼了，单侧开始疼的要重。另外很明显的是两个脚足底的反应，因为走的时间长的女性嘛，她要穿高跟鞋，难免会有茧子呀等等的一些问题。一个足会明显一点，一个足呢就会稍微的轻一些，就是有一个足上的那个茧子非常清楚。
0: 没错，
1: 嗯，
0: 是这样。
1: 对，后来有医生说我这个也可能，当然我没有去做过这种专业的治疗和康复，下来再跟你们探讨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倒回来看呢，可能都是跟我们在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的发育。
0: 对，有直接的关系，
1: 有直接的关系。好，
3: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儿童的运动损伤呢，恐怕就不仅仅是我们说的哎，摔了一跤，哪里骨折了这样的问题，其实也包括我们这种慢性的损伤。慢性损伤呢，是日积月累的，刚开始看不见，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年龄大了以后的身体状况。比如说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包括自己面对的腰背痛等等啊，就有可能是跟我们的姿态啊，坐姿站姿的习惯有关系的，而这种习惯的养成往往是从儿童时期开始的。与儿童的运动相关的一些损伤如何康复啊，我为什么这么绕的说这个话呢？因为有一部分确实是在运动活动当中，比如说孩子不小心摔了骨折了，或者是哪儿扭伤了，有一些呢并不是，可能是先天发育啊，那么他本身有一些小小的问题，那在运动当中可能由于一种习惯姿势不断的重复而加深了

0: 这个问题，这两个都是要从小开始做好康复的，康复对孩子未来的一生影响非常的大。我们将继续请赵海红大夫和王征大夫为大家讲解。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这么一看咱涉及的问题就非常非常多了啊。不好意思赵大夫，我打断了您的刚才的这个阐述。为什么脊柱侧弯是个非常大的话题，咱们一个一个的讲。最常见的先给我们列举一下，常见的找您的小患者都有些什么样的，然后咱们一个一个展开讲好吧。
4: 好的，没问题。前段时间呢，我就遇到了一个小患者。他呢喜欢打高尔夫球
0: 啊。
4: 家长呢给他报的是高尔夫球的班。经过正规的很长多年的培训吧，现在已经上到初一了。这个小患者呢是个小女孩，个头挺高，挺漂亮，平常打高尔夫球打得也很好，经常参加国内的这种巡回赛，而且呢取得很好的名次。来就诊的原因呢就是疼痛。哪儿疼呢？第一足踝，第二腰部，最关键的就是两个地方的疼痛。接诊这个小患者之后呢，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足踝的情况，然后了解了一下呢，这个孩子平常是喜欢一个什么样的运动，通过他的运动我们来进行他的分析，病因的分析。因为您知道打高尔夫球，他习惯性的站在那个球场的左侧，然后进行挥杆。这个过程之中呢，首先我们的足会发力，然后带动我们的髋部还有腰部，然后肩颈，然后挥杆。在这个过程之中呢，说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说，我们的骨骼是靠我们的肌肉来支撑的。如果说我们的肌肉发展的不协调或者说是不平衡，在这个前提之下，有可能就会对我们的骨骼呀、韧带呀会造成一个不正常的磨损，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疼痛。所以说在他的这个孩子的情况，一我们就会发现，因为经常发力的那个脚就会踝关节就会出现疼痛，
0: 这是一个慢性的损伤。
4: 对，这是一个慢性的损伤。同时呢，我们再往上找他的原因，他的骨盆的高低，左右侧的高低会不一样。这时候呢我们再拍过这个脊柱的全长正侧位片，同时就会发现他的腰椎是往一侧侧凸的，同时他的两侧的肩膀就是不一样高的，一边肩高一边肩低。其实我们现在分析我们的人就是一个整体，我们从运动的表现，包括走路的姿势啊，包括一个坐一个站，每一个动作就能分析出来他目前存在的哪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0: 您刚才讲的这种，我觉得他是属于哪个类型的？我的感觉啊，其实他是属于发育和慢性的运动、习惯性的运动啊，或者是某些习惯动作共同作用下的。如果用我不太专业的话，这是一个慢性损伤。其实你们面对的儿童可能还有一些急性的损伤，比如说小孩子我碰到的多了，这个跑着跑着一下杵着摔了的什么的，这种特别多，小男孩淘气起来，这也属于您管的范畴。
4: 对，也是。还有一个小患者，现在是上幼儿园的大班，一个小女孩，长得很可爱。去我们那儿就诊的原因是什么？骑自行车摔倒了。
0: 摔倒了。
4: 肘关节这块骨折了。骨折完了以后就当时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漂亮。手术完了之后呢，打了两根钉子在里面做内固定。等到他拆完钉子的时候，肘关节的活动度就开始受限了，伸不直，也去不来。吃饭拿筷子，筷子都送不到嘴里去。这时候呢，他的母亲就找到了我们，让我们呢，对于他的这种术后关节活动度受限的情况，给他做一个进一步的康复治疗方案。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那你看主要是这么两大块啊，咱们一块一块讲，先从那个急的咱们容易看得见的外伤的这种啊，小孩嘛，淘气，运动、交通等等，也不一定是，有时候是孩子，各种各样都有可能带来损伤。那常见的、最常发生的有哪些？哪些损伤是不仅需要治疗，而且需要康复？康复能够帮他做什么？我们先讲这些，就是这种外伤性的这样的东西。
3: 好的。现在目前我们常见的。第一个就是骨折。
2: 骨折。
3: 对，骨折。因为在很多孩子在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自我的防护范意识，或者说是我们的本体的这种反应啊，通过我们外界的刺激，这种变换迅速的，通过一些怎么说呢，就是
2: 自我保护的这种能力，
3: 对，自我保护的能力，我们就是感觉统合方面的问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协调的状态，比如说是我们的成人的足球运动员，跳起来让在地上打个滚儿，或者说在铲球的时候发生这种动作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射，但是很多孩子的他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很完善的机制，这时候呢，很多孩子的肌肉啊、能力啊、感觉统合的这种反应啊，没有发育到一个很正常的水平的时候，它就特别容易损伤。最常见的我们就是骨折，胳膊肘、膝盖，
2: 这两个地儿是最常见的。
3: 对，还有腕关节，
2: 颗粒式骨折。
3: 它很这种自我反应和防护啊，它就是先习惯于这些部位就先着地，所以这些部位就是很容易造成骨折的部位。
2: 这些部位这个骨折，孩子的骨折和成人相比，比如说经过正常处理啊，因为你们是康复嘛，以康复为主，你们是后半段了。应该说首先我们经过了骨科，不管是医院还是骨科处理之后，那么孩子的他的愈合和康复和成人比是更好，还是他有什么特点？
3: 因为孩子的骨折他本来就是在自我的一个发育期，所以说孩子的骨折的情况下，手术做得完美和漂亮，他的骨折的愈合的速度非常快，速度非常快。但是呢，虽然快，同时他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在骨骼结构在完全恢复完整的情况下，他的功能也会在这个时候而降低乃至丧失。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肘关节的骨折做完内固定了，结构恢复了，非常漂亮，但是用了整个过程大概用了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开始肘关节因为要制动嘛，就开始出现了关节活动度受限，所以说他们的受限的表现也会出现的很快，
2: 长得快，
4: 长得也快，他
3: 长得快，
4: 早期可他也不是很注意康复吧，老是觉得，比如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都比较娇气，或者大夫基本上骨科大夫，就算恢复基本上恢复嘛，大部分人就觉得小孩一个胳膊就没必要在医院啊，自己在家里恢复呗。大夫让你动动，他也就是，比如说咱们正常关节活动度应该是伸到90度，屈的135度，他因为他刚开始肯定会疼啊，他肯定会范围很小，这样的话就会受限。就早期康复这块大家家长啊都不是很重视，
2: 小孩的依从性也差，
4: 依从性也差，
3: 没错，很多孩子过来，我给他活动的时候他就看着我，很怯生生的看着我，
2: 很排斥，
3: 然后我给他活动
2: 你还长得挺善的，
3: 他虽然疼，但是呢，孩子普遍的一个概念就是害怕穿白大衣的，
2: 白大衣的，
3: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虽然怕疼，但是他不抗拒不反抗，虽然他能表现出来他乃至哭啊都是这样，但是在家里就不一样，在家里你看，如果说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如果说动两下，那孩子肯定受不了，他一受不了他就会反抗，家长呢
2: 一心疼，
3: 对，一心疼，而且关键是家长他不知道应该活动到什么程度是孩子能够接受的。
2: 我理解了，因为这个活动康复里边一定要稍微的让他有一点 疼的感觉了，肯定不让他在舒适区一直待着了。
3: 哎、没错，没错。
2: 但是这个疼到什么程度是既不损伤又有助于康复的？首先，专业知识我们理解不了，我们不知道那个点把握到什么程度好。第二点呢，大人可能哎，医生让练嘛，那我就紧的练吧。
3: 对。
2: 但是孩子他可能就稍微有点什么，他这种不好的不适的反应呢，让家长更不敢去。
3: 没错。
2: 哎，所以这就需要你们专业人士的指导了。
3: 对对对，就会我们就会安排他做我们的这种康复训练。
0: 王正大夫是从事儿童运动损伤康复啊，我采访过很多很多的儿童的儿科的专家，儿科专家呢，他其实跟成人的这个差别非常非常的大。首先他面对的这个身体啊，一个是不是简单的一个大和小的问题，它是一个成长发育当中的身体。另外儿童他也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他的配合度啊，依从性啊，也是千差万别的，恐怕一个十岁的孩子和两岁的孩子是有差别的啊，所以也需要格外的耐心。
3: 在康复训练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对孩子也是非常有耐心的，叫刚柔并济吧，只能说刚柔并济，就是一边情况下呢我们能够哄着他，另外一边方面情况下呢也让他咬紧牙关，把这个目前产生的疼痛呢尽量克服过去。
2: 问一个特别那什么的问题，我知道比如说骨折之后，假设我们是腿不管是踝呀还是哪儿啊，不管是骨折还是做了手术，一侧做了时间长了以后容易看上去有点肌肉萎缩呀等等的，至少是功能等等的不太好了。那这个的话呢，能不能再通过康复再就是它的功能再恢复过来再逆转？因为孩子跟大人不一样，如果是大人出现这么一个那什么，我们还能忍受，孩子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会不会存在如果不康复将来会影响一辈子？
3: 这就得看他损伤的程度了。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一个骨折或者说是韧带啊关节滑囊这方面的损伤，通过一定时间的康复训练他能够很快的恢复过来，哪怕恢复正常的运动功能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一旦在损伤的过程中损伤到神经，这个情况下呢就不好说了，就得看损伤神经损伤的哪种程度。
2: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一生。
3: 对，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后期的康复的时期会比较长，其次呢有可能会残留一些后遗症。
2: 这是骨折，是儿童最常见的一种哈。我们没法展开讲，其实这骨折和骨折差距可大了，可能在治疗方面都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0: 其实不仅骨折的类型差距非常大啊，具体到小孩子呢，在哪骨折，在哪种场景下容易出现这些损伤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当然每个孩子他受伤的背后的原因环境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会有一些规律。那这些规律其实对我们家长呢就是一个提示啊，孩子要进入到学校当中群体活动会比较多，另外呢就是我们上下学路上的这种行动也会比较多，活动行动都多的情况下意外伤害是可能发生的。磕磕绊绊难免，但是磕磕绊绊之后如何康复不仅影响到当下也影响到未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5: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6: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